0: 合广播。
1: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2: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3: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4: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的。
1: 没事，
2: 没事的，
5: 没事的，
4: 没事的，
1: 没事的。
6: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7: 一年365天，平均251天，我们都把时间用在了工作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我们在繁忙中度过。当我们回头看到孩子一点点长大，父母的白发和皱纹一点点变多，你是否也会感叹时间过得太快，可陪伴父母和家人的时间却少之又少。别让陪伴成为等待，把最好的爱留给最爱你的人。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社区是我家，防火靠大家。居家生活时，请勤开窗，勤通风，及时清理阳台、楼道、厨房，减少可燃物堆积，主动消除火灾隐患。烧水做饭时，应当有人看守，不远离厨房。燃气阀门、接头和管路连接要牢固，松动老化要及时维修更换。使用酒精消毒时，要注意远离明火，不要对插座、开关、电器等带电设备过量喷洒，以免造成短路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请停放在指定地点，不在走道或楼梯间内停放充电。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1934年，有一群共产党人，为了追寻理想与信仰，为了改变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带领着一支队伍，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穿越千难万险，用血肉之躯走出了一条光辉之路，创建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0: 队伍名叫中国工农红军，这条光辉之路名叫长征。70多年后的今天，当长征已如往事般渐行渐远，而长征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却历久弥新，为此我们更有理由去读懂长征，去了解中华民族苦难与奋斗的历史，去了解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那么要读懂长征，首先要了解长征是怎么发生的，那就让我们重回那个长征前的20世纪30年代。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一位研究军事历史的纪实文学作家，为了探寻长征的原貌，他曾花费6年时间收集整理资料，并且数度重走长征路，终于写成著名历史纪实文学《长征》。从今天开始，让我们跟随他的脚步，重新踏上漫漫征程，走遍万水千山，感受风霜雨雪，走进真实的长征。军旅作家王树增讲长征第一集，危急时刻，敬请关注。
1: 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这块土地上连续遭受了天灾人祸。1931年，长江流域爆发大的洪水。1932年，甘肃的昌马铺地区发生强烈地震。那么再过了一年，1933年呢，强烈地震发生在四川省的茂县。而更严重的是，也就是这一年，黄河爆发了大水，大水使黄河沿线50多处决口，造成了300多万人流离失所。所以说，连年的天灾的同时呢，中国还爆发了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谁和谁在打仗啊？一边是蒋介石，一边是阎锡山、冯玉祥等军阀。这场混战持续了几年，战线有数千公里之长，波及的省份达10多个省份，上千万的百姓在战火中流离失所，逃离家园。战争仅仅进行了前5个月，双方的死伤人数已经达到了30万人了。而军阀们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向老百姓横征暴敛，那些苛捐杂税已经提前征收到了1936年。但是就是在这么一片凋敝的国土之上，还有几块美好的地方。这个美好的地方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工农红军所创建的苏区。在苏区内部普遍实行了土地改革，贫苦的农民分得了土地，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在整个苏区最大的一块，就是以毛泽东功德创建的，在江西的南部和福建的西部，以瑞金为中心，这样一块苏区。这块苏区在中国革命史上叫中央苏区。中央苏区内部不但农业稳步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各项生产都欣欣向荣，和这个凋敝国土上的那种流离失所的景象完全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当时啊，中央苏区内啊，有各种各样的工厂和手工业的作坊，有印刷厂、制糖厂、制药厂、制烟厂。中央苏区还有一个

外贸局啊，对外贸易局，鼓励全国各地的商业到苏区来流通。所以说当时全国各地的一些商贩们嘛，不顾国民党的封锁，纷纷到中央苏区来做生意。中央苏区当时发行钞票的，由于中央苏区有充足的金银来做储备，所以中央苏区当时的钞票比国统级的钞票还要值钱呢。同时中央苏区在政治上还实行了民主制度，在召开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时候，他们代表来自全国各地，也来自苏区内部的人民团体、人民群众和红军的各个军团，最小的一个代表是一个15岁的小红军，年纪最大的一个代表是一个裹着小脚的60多岁的苏区里边的一个普通的农民老太太。这个老太太接到这个开会的通知以后，立即就从家里出发了，步行出发了，从她住的那个村一直走到瑞金，整整走了一个月。当时的百姓对红色政权的建设抱以极大的热情，当时这样的美好的地方啊还有 好几块，这些美好的地方在当时的旧中国无疑是星星之火。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是巩固苏区，扩大红军，推翻蒋介石的统治，建立人民的共和国。而且共产党人还相信这些星星之火早晚有一天会成燎原之势。但是美好的生活和红军的胜利啊，并没有最终保住苏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政权是绝对不允许苏区的存在的。从1930年底开始调动大军来进行围剿。如果说在军事上来讲，当时的红军和国民党军形不成军事上的较量，因为据不完全统计啊，即使把全国的所有的苏区的红军的作战部队加在一起，从来没有超过20万人。况且这些苏区还被国民党军互相分割着，他们谈不上互相支援作战，连联络都很困难。而国民党军呢，再加上那些坚决反共的地方军阀，至少有200万人，正规军队、飞机、坦克还有先进的火炮。那么敌强我弱怎么办呢？这就是毛主席说著名的话，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操胜算，大幅度的进退，大幅度的运动，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用运动来歼灭敌人。为了打破围剿，毛主席为红军制定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也就是说把优势敌人引进苏区里来，利用苏区内部的有利的地形，在苏区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之下，疲惫和消耗敌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寻找战机，然后集中兵力，利用运动战的形式各个歼灭敌人。所以说在头三次反围剿的时候，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蒋介石的这样数十万军队围困苏区的数十万军队，不但没有把苏区消灭掉，而苏区在不断的扩大，红军在不断的壮大，

0: 正如毛主席在1931年写的那首《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那首词一样，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呼目朽出齐努力，枪林兵飞将军自重霄入，700里驱15日，赣水苍茫岷山低，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气为营步步皆合集，充满昂扬的战斗意识和乐观的革命精神。
1: 1931年1月、5月和9月，1933年3月，中央苏区军民团结一致，先后打破了蒋介石数十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的4次大规模围剿，夺取了反围剿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中央苏区。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任主席。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由于国民党在上海制造了严酷的白色恐怖，加上临时中央犯了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上海难以立足，被迫于1933年1月初由上海迁至瑞金。那么当中共临时中央来到中央苏区以后，将会由谁来领导中国革命呢？
0: 当时的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是谁呢？是博古。博古是什么呢？博古年在学生时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去苏联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30年回国，他先任的是共青团的总负责人。第二年，也就是1931年，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博古就成为了中共临时中央的总负责人。那么他到达中央苏区以后，无疑他掌握了党政军的大权。党内他是他有最高职务，在行政上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团的成员啊。而在红军当中，在军事上，他是红军前方野战司令部的政委。这个拥有党政军大权的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年仅27岁，没有任何的指导中国革命、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也没有指导中国战争的经验。然后博古进中央苏区几个月以后，中央苏区又来一个人，他是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博古说：“同志们，你管他叫李德吧。”李德是什么？根据他自己介绍，他是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委派来到中国，任务是什么呢？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这是他在自己的自述当中说的。但是根据在共产国际工作过的中国同志的表述完全不一样。根据他们的表述说，李德充其量是一个在上海中共中央所在地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翻译成中文发给中央苏区，那么他在中国搜集的情报转发给共产国际，他就担任这样的事情。当然了，他在上海工作的时候自然就认识了博古，博古到中央苏区的时候，在博古的请求之下，他来担任了所谓的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那么这里有个问题，博古为什么要请一个外国人来中央苏区呢？我想理由应该是这样子的， 27岁的博古，既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也不是红军的创始人，更不是苏区的创始人，他又是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他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就是面对毛泽东、朱德这样的有很高威望的共产党和中央红军领导人。当时毛泽东的年龄是40岁，他必须得找一个靠山，特别是有共产国际背景的靠山，外国人的靠山，可以增加他的威慑力量，可以增加他的底气。那么这又有一个问题了，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央红军为什么要接受一个外国人的指挥呢？这里有个背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1921年一直到红军长征前的1934年，刚刚成立1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还很年轻，还很不成熟。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这个国际组织里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啊，是列宁为首的苏共中央为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建立的一个国际性的组织，这个组织对中国革命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曾经给予很多的指导和帮助。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国际组织里边的成员国当中，每一个国家的国情是不一样的。咱们拿1917年俄国革命作为例子，大家都看过一部电影叫《列宁在十月》。俄国革命是列宁领导的城市暴动，他革命的主力军是工人和水兵，所以说一声炮响，第一发炮弹就落在了沙皇的皇宫里边去了。然后这些武装起来的工人和水兵推开了那个大门，站在台阶上就可以宣布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诞生。中国可不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他社会的主体是农民，他革命的主力军也是农民，他革命的样式只能是农民革命。但是博古和李德到达中央苏区以后，是千方百计的要把中国革命的样式纳入共产国际的革命的样式，一切听从共产国际的策略指挥。那么就导致了一个现象，导致了本来擅长游击战、运动战的中央红军被迫在李德这样的军事顾问的指挥下，把城市攻坚战、阵地攻坚战、堡垒攻坚战，事实证明这是把红军绝对拖入了一种险境之中。
1: 李德的身份、来历、经历乃至国籍在历史上一直众说纷纭，但是不管他是否奉共产国际的委派，他的到来都给中央苏区和红军的政治和军事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乃至于中央红军最终做出了长征的决定。在博古的支持下，李德掌握了中央红军的指挥大权，一个完全不了解中国国情、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外国人掌握了中国革命的军事指挥。那么此时创建了中央苏区、身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在做什么呢？
0: 这时候毛泽东在什么地方？毛泽东已经没有了军事指挥权，他的职务只剩下一个。

叫做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拿现在的话讲是个行政干部。他被要求做的事儿什么事儿呢？选举问题啊，扫盲的问题啊，农民种地的时候农作物的搭配的问题啊，甚至还要管一管苏区的年轻人不要那么早结婚的问题啊。在这之前，毛泽东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他的罪名有这么几项：第一条，狭隘经验论、游击主义。那么以当时的国国党中央所尊奉的那些攻打中心城市的这个策略显然是背道而驰。第二条，主张富农优先。毛主席在土地革命当中主张给富农以出路，这和当时中央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错误政策也是背道而驰的。还有一条罪名是什么呢？毛主席主张是诱敌深入、后发制人，但是当时博古的和李德的策略是什么呢？正好相反，叫做先发制人、积极进攻。所以毛主席由于这些错误被撤销了苏区中央局的代理书记的职务。毛泽东心情郁闷，住进了苏区的一个寺庙里边，陪伴他的只有他的妻子贺子珍。有一天晚上大雨倾盆，他得到了消息，请他上赣州前线去。为什么？那时候红军还想再夺取大城市，打赣州呢，打不下来，伤亡太大了。周恩来请他到前线去，毛泽东抓起一把雨伞就进入大雨之中，连夜赶到了赣州。到了赣州以后，开了一次红军将领的会，在会上冲突又一次爆发。很简单，毛泽东这仗不能再打了，赣州不能再打了。毛泽东说，你们不是要夺取赣州吗？夺取赣州只有一个办法，就要把赣州周围的人民群众、农民群众真正的发动起来。那个时候赣州城的那个城墙啊，上的砖啊，就会一块一块的被群众搬掉，赣州就是我们的了。现在力量悬殊太大了，赣州当时是国民党守军3000多人，赣州的南北两端还有两个军，赣州有三面黄水，攻势非常的牢固，不能再打了。在周恩来和朱德等人的坚持之下，毛泽东被任命为红一军团的总政委，又有了作战指挥权了，军事指挥权了。但是获得了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自然不会奉行博古当时的路线，他绝不能眼看着红军一步一步的被削弱，苏区的土地一步一步的被减少。所以说有时候他不顾上边的禁令啊，擅自发布命令的，这必然引起博古他们的勃然大怒，那还得了。所以说毛泽东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一个会议，叫宁都会议，在江西省宁都县城旁边的一个农家院里开的。关于宁都会议，至今我们所能看到的材料只有一份，叫做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这里有这样的话，就是彻底开展了党内斗争，反倾向的党内斗争。毛泽东的职务又被撤了，指挥权又没有了，这是毛泽东的政治上的低谷。毛泽东是很健谈的人呐，这个健谈的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往往连着几天都不说一句话的，

0: 也不和别人来往。数十年之后，即使到了毛泽东晚年，他也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处于他一生当中政治低谷的一个时刻。他是这样表述的，他说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军事和组织，我们被孤立了，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来就不灵了。他把我这个木菩萨进到了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累。那个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就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脑袋没被砍去。毛泽东这是对一个外国记者说的。1933年9月，也就是正好是长征前的一年，沿着中央苏区的边界，枪炮声隆隆作响。这一年，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兵分三路，步步为营，步步修碉堡，向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而面对国民党军这种步步推进的强猛烈的进攻呢，当时中央苏区领导人不顾这种力量悬殊，一味的要求我们的红军官兵要和敌人死拼硬打。当时前线的有些基层指挥员提出，就是我们能不能用毛主席的办法，不要和敌人正面去抗争，我们要用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方式来消灭敌人。但是都被博古和李德斥责为。
1: 1933年9月底，蒋介石不顾918事变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在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不断妥协退让的同时，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集中100万兵力自任总司令，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围剿。此时毛泽东已被排斥在红军领导岗位外，博古、李德否定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中总结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先是推行冒险主义，继而又实行保守主义，使红军陷于被动地位。那么面对蒋介石的狂轰滥炸，中国革命未来的道路将会走向何方？
0: 1934年4月10日的晚上，国民党11个师向中央苏区的北部门户广昌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参加保卫战的红一、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13师等部英勇作战，坚守阵地，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在国民党军的猛烈的炮火当中，红军的阻击阵地连续失守。当时的红军指挥员联名给中央中革军委打电报，说不能这样长期的和国民党军这样对峙了，要采取运动战的方式消灭敌人，但是没有回应。当时传到前线的只有一个叫做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这样一份政治命令，措辞非常强硬，要求红军官兵在攻击时应不顾一切火力奋勇前进，坚决无情地消灭敌人。广昌是不好守的，旁边都是开阔地，没有办法打阻击战的，国民党的坦克可以没有阻拦地往前碾压的。结果红军官兵用血肉之躯整整坚守了18天，红军毙伤俘敌2600多人，但是自己也损失了5000多人，最终广昌丢失。广昌丢失意味着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带的大门打开了。这时候传来了一个更加令人焦急的消息，国民党军纠集了

31个师，准备向中央苏区的核心瑞金城发动最后的冲击。而当时国民党的前锋部队离瑞金仅仅几十公里了，

0: 这时候他接到了周恩来的电话，周恩来要求他把赣南地区的敌情和地形侦查一下，了解一下。毛泽东马上意识到周恩来这个是什么意思。当时毛泽东染上了那个疟疾病，发高烧，在昏昏乎乎的状态当中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这个信的主要内容是，看来中央苏区是保不住了，我们要准备大规模的运动作战了。这个信当时是十分保密的，他让通讯员送的时候专门说了，你要带上火柴和汽油，万一有什么情况之下你可以烧掉。但是这个信同样没有回音。毛泽东接到了一个通知，说让他立即赶回瑞金。赶回的路上，毛泽东意识到关乎到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命运的重大事件就要来临了。
1: 数月之后，凭借着毛泽东对赣南地区敌情和地形的熟悉，红军从江西省南部成功转移。而此时中央苏区和中国工农红军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央红军被迫转移，一段人类历史上伟大而壮丽的远征即将开始。
0: 这个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呀，喜欢吃鸭子。他在中央苏区啊，住在一个房子，是个孤立的房子，是在一个稻田当中孤立的房子。红军官兵管那个房子叫独立房子。旁边稻田里全是鸭子。但是最近几天红军官兵发现鸭子越来越少，独立房子开会的人越来越多。独立房子这时候开了一个重要的会议，这个会议同样没有留下任何的会议资料。会议做出的决定打给共产国际的请示电报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查不到。但是这个会议做出的决定是无可置疑的，就是放弃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转移。换句话说，红军就要开始长征了。但是当时还没有长征这个词儿，而是分阶段的使用突围、转移或者西征这样的表述。直到1935年的5月，以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表的中国工农红军的布告当中，才首次使用了长征这个词。苏区这样危机的形势和中央频频的秘密开会，使红军的高级领导人也感到了好像有点要出什么事情啊，也感到有点异样。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曾经悄悄地找过毛泽东，问主席啊，我们到底要到哪儿去啊？毛泽东回答说，去命令你的地方，多一个字没有。那么既然已经决定放弃苏区了，要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了，但是当时的情形是非常的危机的，敌人离得那么近，要马上就要走。但是要知道，红军中央苏区的转移可不是一句话的事情，他不但有数万红军官兵，他还有庞大的苏维埃机关，这可不是说一个简单的事情，需要周密的准备的。那么在这种紧急之情况之下，如何做好这种转移的准备呢？下一节我们就要讲红军是如何做好这样突围准备的。谢谢大家。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 广播。

0: 尽在掌中。
1: 哎哎，让让让让，
0: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0: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0: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0: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0: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天。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4号星期三，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09，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的天气啊，这个河北省气象台呢继续发布了大风的蓝色预警。那今天白天啊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是有偏西风4到5级，阵风呢是6到7级。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以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呢是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关注到今天的天气，今天早晨啊，东部地区最低气温呢会下降5到8摄氏度，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呢继续下降2到4摄氏度。那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呢是有霜冻，其中啊这个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呢是有冰冻的出现。关注到具体城市的天气，今天石家庄晴13到25摄氏度，沧州呢也是晴的天气13到25摄氏度。关注到我们苏宁本地的天气，今天最高温呢是25摄氏度，最低温是8摄氏度，当前的温度呢是14摄氏度。那最近啊，这个一年当中最舒爽的时节啊已经悄然到来，不少地方已经迎来了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啊。那盘点近十年的气象数据发现，我们全国主要城市这个秋高气爽日数排行前十名啊，全被北方城市包揽。兰州呢是以27.2天高居榜首，那其次呢就是银川、太原、济南还有乌鲁木齐啊是紧随其后。北京、呼和浩特、天津、沈阳、石家庄呢也是纷纷上榜。那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啊周立贤也介绍说，秋高气爽的形成和这个气压呀、气温还有湿度、能见度等多种的气象条件啊是密切相关的。那我们北方地区呢之所以更具优势啊，就关键在于这个受冷空气的影响早，水汽也比较少啊，然后天空的云量低，再加上这个夏季的雨水冲刷之后呢，空气也更加的通透，所以进入秋季之后呢是这个晴天多、湿度小、气压高，就更容易形成这种天高云淡、清爽宜人的天气。
1: 电话未开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天。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0，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家都非常关心的国考考试资讯。一年一度的国考呢，马上就要开启报名了。今年整体的招录情况啊，咱们河北的小伙伴们优势啊还挺多。那本次国考总共啊是计划招录3.57万人，比去年啊稍微是少了一点，整体的降幅啊但是不大。从全国的招录数据来看啊，这个广东、山东、云南的岗位人数最多，那咱们河北啊招录是1767人，排在了全国的第四，名额啊还是很可观的。所以说我们想考公的朋友啊，机会还是不少的。那报名时间啊，大家也要记好，10月14号到10月24号可以网上报名。那公共科目的笔试啊是定在了11月29号，会在全国多个城市啊同步开考。那今年的国考政策啊也特别的友好，延续了对于考生的一个宽松要求，超过85%的岗位呢，对于基层工作年限是没有限制的。那这样呢，就是不管是应届生啊，还是说没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小伙伴啊，我们大部分的岗位都能够放心的报，门槛啊可以说真的是很宽松。那这里重点提醒大家啊，一个今年的新变化，今年报名啊需要先登录官方专题网站完成注册，还需要呢通过这个电子社保卡等来实名实人的去认证，才能够提交这个报考的申请。那之所以增加这个步骤啊，主要就是为了严打考公维岗的一个违规行为。那简单跟大家就是去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这个公考的违岗啊。那违岗呢，就是说有人去故意制造某一个岗位报名火爆的假象，去吓退呢其他的考生，自己啊偷偷的提高了这个上岸的概率。那今年啊，我们官方专门的去严查这类行为，意味着公考的公平性呢，也从考场公平延伸到了这个报名啊、审核、笔试、面试的全流程的公平，彻底的杜绝了这种投机取巧的情况。那最后呢，也给我们各位的考生啊提个小建议，大家报考的时候一定要去理性选岗，诚信报考，仔细啊看清楚职位表，根据自己的专业、学历还有经历啊去精准匹配岗位，不要盲目的去扎堆一些热门岗位啊。那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呢，踏踏实实的啊，放在这个备考的学习上。那凭借自己的实力啊，就能够这个稳稳的上岸。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们一起来关注社会资讯。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话题，叫做爱用洗衣凝珠的人啊，天塌了。这个话题啊，最近是冲上了热搜。有网友说啊，这个洗衣凝珠炸裂之后呢，洗涤剂不慎溅入眼睛，就医之后啊，发现这个角膜竟然被腐蚀了一小块。那有数据显示呢，这个洗衣凝珠的高浓度表面活性剂碱性助剂啊，占比可达80%以上，它的腐蚀性呢是远高于这个日常的洗衣液的。那凝珠当中的这个碱性成分啊，它接触角膜之后呢，就会持续的向组织深层渗透。所以说，如果洗衣凝珠、洗涤剂啊，它不慎的溅入眼睛之后，一定要先用这个流动的冷水持续冲洗啊，至少15分钟。另外呢，不要揉眼睛，尽快去急诊眼科啊，做进一步的处理。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暖心的社会资讯。那宁波95后新娘小周啊，近日是举办了一场四无婚礼，刷屏网络。四无婚礼呢，就是指这个无接亲、无婚车、无司仪、无跟妆摄影。新人呢是自驾到场，新娘的父亲上台讲了41秒，吃好喝好，直接开席。那2026年中央1号文件当中啊，也明确了说要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培育简约文明的婚俗文化。从这个零彩礼呢到旅行结婚，这种简约的婚俗啊，也是渐成气候。那对此啊，人民日报也评论说啊，这个移风易俗，移的呢是攀比和折腾，易的是真诚和自在。一场婚礼最好的样子啊，莫过于新人不疲惫，父母不操劳，宾客不虚此行，把排场钱啊省下来，把心意端上桌。那这样的婚礼啊，值得点赞，这样的新风也值得跟上。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昆仑剑侠》。
5: 书接上回，正说到连云岛江面大战，圣手镇江南无敌剑客江超，这家伙是枪法又好，又心狠手辣，在平板大战船之上，一口气儿就挑了好几位侠剑客。现在他双手横枪，仰面冷笑：“哈哈，圣英，这回该轮到你了，上船受死。”圣英早就按耐不住了，一看这几位好朋友是相继死在他的枪下，两眼冒火，抖身形按宝刀，这就往前来，贾明扑通一下趴前边了，把圣英腿搂住了。三大爷，你现在可不能上去，他那枪太厉害，上去升不了，他那可就下不来了。圣英一抬腿，夸嚓把贾明踢了个跟头。圣英心想，现在还拦着我不让我上，我上去我斗不过他，我认可死在江上。到了江边，一抖身凌空而起，蹭腾楞落到大船之上。要说这平板大战船虽然相当平坦，但是和陆地大有不同，它毕竟是在水上，他来回啊有点摇晃。之所以这江超是在江面上弄这么个平板大战船，就是因为他对这种打法是特别熟悉。如果说脚下要没有跟的，对水性不熟的，在这上比武啊就不如在陆地了。那么这样一来呢，江超就先占了三分的便宜。圣英上的船来，他往后退两步，仔细的打量打量，一看圣三爷是年过花甲，发似三冬雪，须赛九秋霜，面如银盆，两只虎目闪烁着寒光。圣婴伸手按崩簧，把肋下的鱼鳞紫金刀就亮出来了。说圣婴这一生当中像这么恨对方，可能这还是头一次。他把刀一亮出来，用手点指：“江超，你欠我数条人命，现在我就让你归还。”“
6: 哈哈哈哈哈哈！”圣英，是我还你，还是你死我手下？咱得凭能耐接斗。
5: 圣英一声接斗，蹿身行到且近，左手一领江超的眼神，右手这刀从上至下就劈下来了。这一招是力劈华山，那江超没敢小看圣英，身子滴溜一转到了圣英斜侧面，然后他一摆手中这条枪，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刺圣英后心。圣英对他也是加着12分的小心，赶紧一拧身躯，把他这枪给他躲出去，挥手撩阴刀从下至上刷拉撩上来了。江超一看，来得好，一招张飞大片马，一条腿啊往起这一起，那口刀顺他腿边划过去了，没把他砍伤。这位一条腿在地下，另一条腿啊在上边朝天瞪的，手中这枪可就刺出去了，点向圣英的小腹，啪啦！圣英用刀头子啪一磕他这枪头，
7: 哎呀，
5: 圣婴就感觉到自己手一发麻。要不说这射子枪啊，它邪性，万兽怕射死，飞禽怕蜈蚣，真要是冷丁一碰这条枪，那手啊就酥酥的。可是呢，如果说懂得这条枪怎么回事的，直接就把它握住握实了，这手就不发麻了。那不然的话，那江超他老握这条枪，那么他不就得老发麻吗？你看他呀就不麻。圣婴刚这么一愣神，江超得意，就这条枪枪招就进来了。他这枪招跟弹古学的共是24节，一节24手，哪一手那都是绝招，眨眼之间20多招过去。江超一看圣婴真有两下子，刚才我和那曹通江、杨德彪还有神枪花千动手，都没超过3和5式，就被我挑落江中，死于非命。这圣婴刀法摆开了，现在20多招过去了，虽然有一些招数我占着上风，不过我还是没有把他给控制住，看来不把我绝招都抖了出来，我还难以取胜呢。江超想着，把功夫就使出来了10成。再看圣婴是屏住呼吸，鼻挖鬓角就解汗了，心想凭我的刀法我难胜他的枪法，最后我要想胜他还得使我的神镖。圣婴这时候就已经拿定主意了，要镖打江超。可是突然之间，这江超来个迎门三不过金鸡乱点头，他这条枪点圣婴的眉心，然后斜挂两肋，就这一招那江超已经练过几万遍，就是晚上睡觉做梦都不会使错的，突然之间把这招使出来了。就圣婴虽然已经做好准备不敢怠慢，但是想躲都很难的，就觉得眼前一发花，他赶紧用刀护住面颊向后一退。

0: 身，可还是感到对方的枪奔自己肩胛刺过来了。哎呦，不好，恐怕肩要受伤。可是就在这时候，就听着耶，江潮一看愣了，怎么着，不知道从哪儿飞来一只大毡窝，正好就套在他这射子枪枪头子上边。他刚这么一愣神，耶，半空当中又落下个大毡窝给他套脑袋上了。这大毡窝也不知道谁穿的，一身9斤半，2个19斤，穿了多少年呢，也不好好晾一晾，晒一晒，刷一刷，哎呀，里边那味儿啊，甭提多难闻了。扑哧一下给江潮这一套上，套的那准那狠劲儿甭提了，把他那个脸面都给遮住了。江潮在这一瞬间就想到，哎呀，不好，有人暗算我。我的防备声音那刀，防备声音那镖，他向后就一仰身，说时迟那时快，就噗噗这么一套上，他向后一仰身，扑通一下子就栽进江里。他这是主动往江里边栽，他水性好啊，栽到江里边去他可以自救。可是往江里边这一落，枪缠上伸手，他想把套在脑袋上那大毡窝拔下去，拔了半天没拔下去。说怎么呢，那大毡窝一泡水他胀发紧，把他脑袋给兜住了。呵，这时候有水鬼赶紧下去把他给捞上来，浑身湿漉漉的，好不容易爬上了后边的虎头舟。大岛主合了一看，二弟你可曾受伤？
1: 大哥不必担心，我没有伤到。
0: 这别人呢用刀子慢慢把大毡窝给拉开，这才拔下去的。那说这大毡窝是谁的？不是别人的，正是大贼魔欧阳天佐的。欧阳天佐这时候赶到了，在岸上瞧着圣婴恶斗江潮，一看江潮这一招使得很绝，他伸手从脚上把大毡窝拔下来了，说怎那么准？哎呦，就这大贼魔，那毡窝可不白穿的，就这么一甩一扔，那套过无数个人的脑袋，要不今天能这么准吗？可是现在大贼魔啊嘴里边捣鼓着，哎呀，混账王八羔子啊，把我毡窝给我拿走了，我现在光着脚被压死可不舒服，我还得找一双大毡窝穿呐。众群侠一看，哎呀，万幸，多亏这大贼魔来了，不然的话恐怕圣三也是凶多吉少。那边江超已经退下去了，众人怕圣婴有失，赶紧接下船来。圣婴二目落泪，贾明，明儿，三大爷，你赶紧领人到下游去堵一堵，截一截，把落到江里边的人都给我捞上来。
2: 哎，我这就去。
0: 贾明带着杨香武、黄三太这些人跑出去十了里地，是连捞赛劫，折腾了一天，最后捞上来挨了江潮一枪，没刺死，但是已经重伤的神枪花千花似雨。说至于说这金龙如意侠曹通江和大枪将杨德彪死了，死时没捞上来，不知道飘哪儿去了。这赶紧把花千弄到军营里边上药抢救医治。圣婴这些人和大人议事，只要一说起这江超来是咬牙切齿。不过江超的武功在那儿啊，胜不了他这一条枪，也奈何不了他。这时候圣婴又想起三江侠来了，哎呦，我的谭老哥哥，他上的岛上就没再有消息，是否已遭江超暗算？话分两头，再说江超一看圣婴这面收兵了，他们也就撤兵回到了岛上。大岛主何力是大摆宴宴给江超庆功。江超这一功非小啊，一战之下枪挑了很多对方的侠剑客，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何力问江超，二弟，你方才

0: 你的老哥哥谭谷吓倒。哦，这谭大侠走了，把枪给你留下了。听何丽这么一问，他慢慢把这酒杯放那儿了，双眉一皱，那脸变了颜色了。刚才是还很得意呢，现在照了一层寒霜。大哥，我把唐古给挑了。呀，何丽端着酒杯差点没扔了。这桌上什么红袍大侠、孟幻，还有对松山那些人都愣了。那谁都知道那唐古和江超之间的那个交情感情，怎么他把他给挑了，怎么回事啊？旁边还一些桌呢，那些人把块杯都撂下了，都往这边看着。大哥，唐古之所以来了是帮圣婴的，那么临走他要向我要枪，我一想我要把枪给他，就冲他朝我要枪，他肯定出去得帮圣婴，回头来两军阵他在打咱们，我还得死在他的枪下，所以我是思前想后，为了我，更是为了咱们连云岛，为了咱们所有这边的剑侠楼兵，我只好将他杀死，我一脚将他踢入江心。哦，何丽听着那个心呢，翻了好几个个，心想，江超江超，早在20年前你来到我这儿跟我入伙，你就跟我说得明白，你有一个老哥哥对你怎么怎么好啊，想当年你是卧病倒在长街，那一天还正下大雪，把你给埋在大道上了，那唐古把你给抱到宅子里边去，把你将养好了，又教传你的枪法，对你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好，哎呀，把我都感动了，我就想有朝一日我去拜望三江侠，可是现在你把他给杀了，按说那唐古对你的恩德是我何丽也比不上的，那你能把唐古都杀了，你心里边还能有我这个朋友吗？你把唐古又不当成朋友了，谁还能跟你出到一起去呢？罢了，现在面对圣婴，面对官兵，我只能跟你江超在一起，说等这个事过去以后，你江超离开我的连云岛，你自立山头去，说你不走，我带着我的儿女，带着我的亲信，我走，我也不能跟你在一起合作。这就叫一个人教着百个人瞧着，何丽这个人呢特别的义气，说之所以他占山为王，那也是迫不得已，他过去是明朝崇祯皇上手下的战将，明朝垮了，清兵进关了，他这才走此逃亡跑到这儿来，现在一看江超这样，他心里边是十分不满，也别说何丽有这种想法，在座许多人都有个豪爽劲儿，一听江超这么说呀，心里边啊都对江超的印象不好，江超也瞧出来了，他感觉到很不自然，呼的一下站起来，大哥，我现在想领人赶奔到三江谭家店儿，我去他唐古家一趟
1: 啊。
0: 二弟，你这么急于奔他家干嘛？他有个儿子叫玉面子都谭殿，我应该杀之，当断不断，必受其患，挖苗不出根，逢春又发，想的谭殿现在羽翼未曾丰满，武功还很平平，我趁此时把他杀死，如果不然，以后他能耐长大了，必定是替父报仇，我要抵挡不了，后悔莫及。何丽打量了他，心里暗骂呀，好你个江超，你可真够毒的了，不过去我怎么没发现你这心肠这么狠呢，杀了人家爹了，还要去杀这谭店。
1: 嗯，二弟啊，我看呐，那唐古都不是你对手，你说把他挑了就挑了，他那儿子就更不是你对手了，得了，别费这个事了，这么老远 咱们这个岛上还有事儿，你上那儿去干嘛呀？哎，如果说想除掉他，以后我派个人去也就行了。这何丽不好明着说，你这是太毒。哎，他委婉的呀，就这么劝一下。可是江潮一摆手，大哥，夜长梦多，我是立刻起身。何丽瞧瞧他心的慌了，呵呵，这连我的话都不听了。不过我要如果再劝，这些人一看我是怎么回事啊？啊，我是帮着唐古啊，还有点偏袒圣婴那面，这就不好阻止了。这江超领着手下十几位得力的干将骑快马，日夜兼程，这一天傍晚是来到三江谭家店。他对这太熟了，拴马在庄外跳身行，就来到了谭古唐更也的家内。这时候玉面紫都谭殿练了一会儿武功，在这个屋里边正看书呢，可是看不进去，他心里边惦念呢，老父亲一个人到两军阵前去了，去给盛叔叔和二叔江超讲和。不过这两军阵前可挺乱的，老爹爹那么大岁数了，能不能劝得了他们？能不能有什么风险呢？正琢磨着，就听外边嗖嗖嗖，有夜行人跳到宅子里边的声音呢。噗，他蜡烛吹灭了，伸手摘过了一把宝剑挂在腰上，挺身行出来，一看愣了。院子里边散散落落站着十几个人，为首的一位四十多岁，面如生阳干，没有戴什么帽子，高挽发短，足三别顶，穿着一身短打一靠，披着古铜色英雄氅，腰里边鼓鼓囊囊。他一看，这不是别人呢，这不江潮吗？这也有好几年没见面，但是过去太熟了。他开始是一愣，接着跨步近前，撩衣襟就跪下了。二叔，我当时谁还把我吓一跳，原来是您呐。磕头施礼，江潮向旁边一闪，没接这个头。谭爹，我把你爹已经杀死了，现在我赶来是杀你的，你可以亮剑出招。啊，一句话把谭爹说傻了。二叔，你为什么要杀我爹？因为你爹帮圣婴。那么你也想把我杀了，斩草除根。二叔，您跟我爹那交情我可知道，你们就跟亲哥们一样，你就是我的亲叔叔。你告诉我，你这是跟我开玩笑呢，跟我说笑话，这不是真的？不，我说的都是真的。你看着没，我之所以连夜赶到你这儿来，就是要把你杀死，免得以后你给你父亲报仇。谭殿呐，要说你的武功远远不及我，亮出兵刃你也是白白死去，别费那个事了，我不想杀你了，你自己亮剑自杀吧。哎呀，谭殿忽一下站起来，那眼泪夺眶而出。爹呀爹呀，我担心担心的，你老人家还就出事儿了。可恨这江潮怎么能够恩将仇报，他把您给杀死了。这谭殿是一边哭父亲，心里也埋怨父亲。爹爹，说想当初您和江超结识，您传他枪法，我还问过您，我说我们那位老师爷不讲过吗，传给您的这个枪招可不能传给外姓人。那么江超我这二叔可不是您的子侄，您姓谭他姓江，您就这么把这功夫传给他了，是不是有一些不对劲儿？老爹爹当时还说，嗨，孩子，你呀资质不行，爹爹我就尽心教你，你也学不成才，顶多也就是一般剑侠身份。可是你的二叔江超武功如何如何好，基础怎么怎么牢，我把枪招要交给他，他就可以鹤立鸡群，成名天下。再说我的老师父把武功传给我，

0: 那我也不是跟我师父一个姓啊，怎么就能传给我了呢？这不就叫缘分吗？所以说呀，你甭阻止我。可是谭殿现在一琢磨，看着没，爹爹杀你的人还就是江超。要说起唐古，他会射子枪枪法，这枪法可不是他开创的，他是跟一位高人隐士学的。还在唐古年轻的那阵儿，有一天晚上，他就在他这个家里边练武术，砍一趟刀，啊，舞一趟剑，自己觉着还挺得意，哎，认为啊武功不错。可是暗中有人乐了，哎，好啊，这叫道好呢呀，什么人？暗中这位一出来，一条腿是光有右腿没有左腿，拄着拐，那拐是铁的，干巴巴一个老头子，其貌不扬，冷眼一看以为是个要饭花子呢。唐古当时十分恼火，你什么人擅闯我的家宅，暗中偷看我的武术？我说小伙子，你觉得你这武术不错呀，我给你俩数吧，俩数，哎，俩三。说怎么个俩三呢？就是你生下来三天开始，一直到你死前三天，就这段时间里，像你这么练武术，你就练到底，最后你也狗屁不是。唐古一听，哎呀，那意思我就这一辈子我就什么也不是了吧？那咱比划比划。刚一比划，人家拐杖轻轻一动，他那刀就飞了，扑通就趴下了。说不服，不服再动手，还趴下，连趴下十来个跟头，唐古不起来了。这一条腿的瞧瞧他，我说唐古啊，怎么不打了？老人家，我发现了，你武功比我高的不是一点半点，您教教我武术吧，小子。我要不想教你，我就不露头了。我瞧你已经俩月了。江湖上有这么一句话，叫徒访师三年，师访徒三年。我想找个好徒弟，我走遍了大江南北，没有相中的。可现在我就相中小子你了，你规规矩矩的跟师父我学武术，我教你一套射子枪法，保你是天下无敌。唐古就这么跟老师傅学的枪法，后来传给江超了，哪里成想是却惨遭毒手。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唐古唐庚也，他的射子枪法是跟一位老隐士学的。要说起那位老隐士来，那还是江湖上的一位怪人。他一条腿，光有右腿没有左腿，拄着个铁拐，书中暗表，这位老高人人送绰号叫单足铁拐，姓吕，叫吕啸天，独辟蹊径，开创了一门武功，说马上部下各类兵刃他都精熟。而他最绝的一招功夫就是24解射子枪的枪法，他自己打造了两条射子枪，堪称宝物。他就想啊，好好找一个传人，把这功夫传下去。你看一辈子没儿没女，也没什么门派，要再不找个好徒弟，我这辈子武功就是白练了，一死带到棺材里边去啊，我是非常遗憾。他现在就相中唐古了，可是他告诉唐古，我教你这枪招啊，我最后留了5招。唐古一听，师傅，那你怎么没都教给我，怎么还留5招呢？哎，我留这5招啊，就是怕以后你不听我话，你要是惹我生气，我就用这几招揍你。唐古乐了，师傅您放心吧，就算您不教给我，或者您教给我， 我都不会惹您生气的。说这话，那还是在唐古年轻的时候。老高人吕啸天教完他的武术，嘱咐他说，我教给你的这个枪法，这是天下一绝，如果说你要传给你儿子，传给你孙子可以，但是不要传给外星人，如果传给外星人，恐怕咱们这个东西呀、啊，散落在武林界，那就不是绝招了，那实在没得传了，也不能瞎传，认可烂肚子里边。哎，就这么嘱咐完了，吕啸天就走了。要说这唐古在这点上还真没听他师父的话，他是一看自己的儿子谈电资质一般，说练武术最终也不会成为一个大侠，而遇到姜超以后，见姜超气质好，武功基础好，这要是把枪招传给姜超的话，姜超是青出于蓝胜于蓝，最后比我还得强。哎，他把这枪法就传给姜超了，哪成想传给了匪人。姜超在连云岛一枪把他给挑了，为了斩草除根免去后患，姜超领人又连夜来到他家，要杀他的儿子谭殿。谭殿一想到这姜超把父亲给杀了，是忍无可忍，苍啷啷亮出宝剑，但是谭殿的功夫怎么跟姜超比呀、啊？姜超一抖手中这飘枪，刺中了谭殿的要害，一枪挑飞，啪嚓，死尸栽落，绝气身亡。姜超枪挑了谭殿，脸色铁青，准备，二刀主，老谭家有一些值钱的东西，你们这一路随我辛苦，愿意拿点什么就拿点什么，不过找点值钱的就行了，不要拿太多的东西，耽误了行程。然后一把火将他谭宅烧掉，炸！这些小子那真是强盗啊！唰唰唰，各自抖身形往屋里边闯，见什么好东西金银细软就往怀里边揣。这老谭家还一些丫鬟仆夫，长工短工，当时啊是一片惊叫哭闹。这些人亮出家伙来，披着扑哧，是见人就杀。没跑出去几个，呵，死伤几十位，横倒竖卧都在这个院子里边。然后他们把龙皇烟硝一撒，是一把大火，烈焰飘飘。姜超他们这几位就站在宅子外边，抬头看着这把火，一直等到这个房子着塌架了，姜超才摆手走。他上马回归两军阵连云岛，许多邻居是瞧在眼中，也不敢出来呀、一直到姜超他们这些人走了，这些人才出来救火。那救火有什么用了？老谭家人缘好，尤其是唐古过去跟邻里邻居处的都特别和睦，谁家有难了他都帮忙。一见老谭家遭这样的大难，很多人眼泪都淌下来了。有人就商议说，赶紧给他们亲家送个信儿吧，要他们家这边没人了。那说唐古他们亲家是谁呢？离此不远唐家庄员外唐令明，在武林道上号称叫金枪，是个练家子。虽说他的枪法不如唐古，可是在绿林道上那也是爆号的人物。这唐令明有二子一女，他两个儿子就叫唐龙唐虎，他的女儿就嫁给了唐古唐更野的儿子谭殿了。这两口子成亲也有十年了，生下了一个宝贝儿子。那说咱们说来说去怎么没说到这个媳妇儿和这个小孩子呢？书中交代，就在前两天，金枪唐令明身体不好，得了病了，反正就伤风感冒吧，来得挺猛，卧床上起不来了，想女儿 像外孙子，

就派人呢到这面来送个信儿，这女儿就领着自己的宝贝儿子唐天彩来到唐家庄了。哎，一看着女儿和外孙子唐令明。

也被姜超给杀了一把火，这全家都烧了。好个姜超啊！但是唐立明他可知道，姜超是尽得亲家的武功，把枪法都学去了，不知道怎么地翻脸了，就是自己追向前去，也绝不是这个姜超的对手。一惊一难过，哎，他这伤风感冒啊，还顶过去了，他病好了，亲自赶到三江峡的谭家店，给料理后事。哎呀，他分不清啊，谁是谁了，多少具死尸烧得焦了吧唧的，他挑出来，最后认准了哪个是姑爷谭店，好好安葬。那房舍全完了，那就先这样吧，以后得过一过，再重新给另盖。回来，他告诉自己的老伴儿，还有两个儿子、儿媳妇儿，啊，得保密。这个噩耗，先别让自己女儿知道。如果让女儿唐万芳要知道了，怕她禁不住这个打击呀。这一晃几天过去了，唐万芳一看，哎，老爹爹病好了。行走自如，他惦念着家里边，就跟爹娘说，我要回去了，因为公公不在家，我还得多费心料理一些家务。他爹娘一看，暗中落泪，表面呢还得乐呵的，孩子啊，你别着急回去，这次回娘家呀，这也不容易，多待几天。听爹娘这么一说，又住两天，然后又要走。老两口子一合计，瞒不住了，反正早告诉晚告诉不也得告诉吗？瞧着女儿眼泪都淌下来了，两个哥哥站在旁边也禁不住是虎目落泪。唐万芳一瞧，爹娘哥，你们都怎么的了？你们哭什么？孩子，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可得挺住啊。唐万芳一听这话，当时一口气没上来，背过气去了，捶打后背，扑了前胸，好容易才救过来。唐万芳是光是眼中落泪，他哭不出声来。最后他母亲拉着他手，万芳啊，你该哭你就哭，你哭不出声，你再憋出病来。可是唐万芳还是没有哭出声，过了半天他擦擦眼泪，爹娘，事已至此，咱也挽回不了。您呐，不用惦念我，我领着孩子走了。哎哎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金枪唐令明赶紧把女儿拦住了。万芳，你听爹说，那边已经没人了，说是你公公在两军阵前死了，你丈夫也死了，全家呀都让人给杀了一把火，家都烧没了。你回去干什么呢？你呀就在娘家先住下吧。等以后看看再说。爹，虽说那边没人了，可是我已经是嫁出去的人，那边毕竟是我家。孩儿啊，你领着我外孙子去，我怕着了姜超的道，他要知道你们在那儿再杀我这宝贝儿怎么办呢？唐令明哭了，一看爹这样，唐万芳跪下了，爹娘哥，你们想让我带着孩子在这面住下，我呀有三个条件，你要能答应我就在这边住，你要不能答应我还得领孩子走。万芳，你起来起来起来，也别说三个条件，三百个条件，爹爹能答应你说吧，什么条件？一，我在这面啊不管待多长时间，您和我那俩哥哥不准跟我学射子枪法。那说这女儿怎么第一个条件就提出来不准学射子枪法，这咱们得交代一句。原来三江大侠唐古，他看到自己的儿子谭殿功夫一般，他就把希望寄托在小孙孙唐天才的人生。哎，这孩子毛岁才11岁，周岁才10岁，可是举一反三，学一回师，你教他认字啊，一告诉一遍就记住，教他武术招数，哎，也是说一遍就记得非常扎实，告他站桩练武功的基本功，你让他怎么练他就怎么练，孩子还能吃苦。
当爷爷的一看，以后

就得指着他把我枪法发扬光大呀。平常啊，就指点这孩子武术，儿媳妇儿在旁边啊，也就看着，一来二去，把射子枪法就都学会了。现在公公死了，丈夫死了，说会谭家射子枪法的，恐怕也就是两军阵前那个恶贼江潮，要不还有就是这啊唐万方。但是唐万方他心里明白一件事儿，说我爹爹在想当年之所以把我许配给谭殿，嫁到老谭家去，是相中人家枪法了，想让我在那边啊学会枪法，回到娘家这边来呀、啊、教我两个哥哥。但是我到那边一看，我公公视谭家枪法为命，一般时候可不传给外人，所以说我几次回来探娘家，我哥要跟我学枪招我都不教。现在我得先说明白了，不管怎么地别跟我学枪招。公公和丈夫一死，他们死前没答应教你们，死后我就不能传。他爹唐灵明一听连连点头，孩儿啊，这第一个条件爹我答应了，我不学什么射子枪了，只要你好就行。那么第二个条件呢？第二个条件，我不跟你们这么散住着，您得给我弄个独门独院啊。行行行行行啊，孩子喜欢静，那行。第三，说着话，唐万方往门口看看自己小儿子唐天才，天才还不知道我家遭大难呢，他眼泪又淌下来了。爹娘，哥哥嫂子，你说孩子这么点儿就没爹没爷爷了，太可怜了，住在这儿啊，啊，你们呢都有孩子，跟他都差不多大，他们在一起玩的时候，只准我儿子打你们儿子，不准你们儿子打我儿子。这一句话把在座这些人说的哭笑不得呀。心的话，你看我们这丫头啊，这是疼爱自己的小儿子，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不知道怎么疼好了。他两个嫂子在旁边过来了，妹妹啊，你放心吧，我们这孩子跟你孩子给一块玩的时候，我们一定告诉，一手指头也不准动唐天才。可是你也告诉告诉天才，要说打起我们那孩子了，随便打，别往死揍就行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就这样，唐万方领着小儿子才在娘家住下来。他老爹就告诉后院，有一个小院落，是个套院，三间小房，你就在这儿住，谁也不打扰你。可是这天晚上，唐令明惦念女儿，他睡不着觉，起来了到后门看看。他探头往后一看，耶，就见星斗月光之下，女儿手中擎着一条枪，这个枪头前边用布包着，正教小外孙枪法呢。啊，唐令明明白了，我说我这姑娘怎么要个独门独院啊，她是要好好安下心来教孩子武术，之所以这么急着教，是让孩子学好武术，给他爹给他爷爷报仇啊。不过孩儿这么点儿，就这么个教法，哪一天能胜过得了那个江潮呢？唐灵明一想，得了，我女儿说了不许我们学射子枪法，我别偷着看。他转身回前面休息去了。唐万方教了儿子一会儿，又指点指点别的招数，告诉他可以休息了。可是这小孩啊还想学，现在他已经知道爹爹和爷爷都死了，他要啊去杀那江潮。他母亲转身回屋里去了，这孩子就站在院里边，抬着小脸瞧着天上的星星发愣，瞧来瞧去，他骂上了：“你个一条腿的，你不教我们家枪法，我爷爷也不能洗。可惜现在呢，我爷爷都让那江超给吓洗了，你这一条腿的债奶奶。”你要如果还活着，我看只有你能够杀得了那个江超。他母亲呢在屋里边坐着，正准备洗涮一下，就听儿子在院里边这一骂，他就知道是骂谁了。
赶紧把窗户打开了。天才啊，呼叔什么呢？半夜三更的，赶快给我进来睡觉。我不睡，我一点也不困，我一想起来那一条腿的我就来气。小孩的花银刚落在房上，呼就窜下来一个人。娃娃，你在骂谁？哎呀，扑通，唐天才一屁股就坐地下了，吓得。再看面前站了一个干巴巴老头子，一条腿是光有右腿没有左腿，拄着一只铁拐，两眼是闪烁寒光。小孩开始是一害怕，跟着高兴的就蹦起来了。老人家呀，您细不细教我爷爷武术那位老祖宗啊？刚才啊，我是想您呐，我爹我爷都死了，只有您呐才能给我爷给我爹给我全家报仇。我不是恨你，我是想你，可是我一想，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你教我爷爷这么多年您都没露头，您还能活着吗？我这一捣鼓，你老汉来了，您惜不惜我爷爷那个媳妇？那时候这位是谁？他不是别人，正是江湖上的老高人，单足铁拐吕啸天。吕啸天现在已经年近百岁，在武林道上这是高寿的人了。自从几十年前他教给唐古的枪法，他对于唐古就特别关切。后来唐古那在江湖道上成名了，号称叫三江大侠，八卦昆仑子。哎，他心里很安慰呀、啊，那是我徒弟呀、啊。虽然这江湖之上不知道我教了这个唐古，可是我心里明白。但是有一点，他还是有点不安心、不知足。说哪一点呢？我徒弟虽然叫八卦昆仑子、三江大侠，可是他射子枪法这个名在江湖上还是不太响亮，那就是说我传给他这套枪法有点白传了。他就经常往谭家店这个地方来偷着看一看。你看这个人非常怪癖，每次来啊都是悄悄来看看，转身就走。他就发现了，哦，原来唐古有一个孙子，哎呀，这个孩子可挺招人喜欢。嗯，以后在他身上要下下功夫，可能这个孩子要胜过他爹，胜过他的爷爷，甚至要比我这老头子都强啊。这不吗，吕啸天闲来无事，今天又赶到了谭家店。看来这老头没别的亲人，能看看唐古这一家人他就很安慰。可是到这儿一看，哎呀，怎么房舍一片瓦砾呀。私下一打听，有邻居跟他说呀，来了个恶贼叫江超，那老谭家呀，谭老员外对江超可好了，救过他的命，教他枪招啊，最后让江超把那谭老员外杀了，又杀了你儿子，一把火都烧了，惨不忍睹啊。吕啸天当时是须发急刹，心想太恶毒了，江超不就是那个圣手镇江南无敌剑客吗？说唐古教的枪招我早就知道，我还真的担心过这个事儿，因为我怕唐古看不准人，如果一传匪人可坏了咱们的大事。可是这么多年一过去，江超跟唐古处的始终很好，我把这个心呢也就放下来了。可是现在江超他终于露出来他的狼子野心，他又一打听知道啊，这小孩随着他母亲现在到姥爷姥姥家来了，哎，他这才敢来。但是他不知道这老唐家是哪座宅院，他飞檐走壁四下查看，这半夜三更很多人家都熄了灯了，一片漆黑，哎，就这块啊灯光亮着呢。他跳上房正看着，就听孩儿在底下骂街呢，一条腿的，你不教我爷爷枪法我爷能洗吗？吕啸天一听得知骂我呢。

0: 腾楞一下从房上蹦下来了，孩子扑到借劲把他的一条腿搂住了。
1: 老祖宗啊，我可想你了，你得给我家报仇啊。
0: 屋中汤万方出来，他也没见着过这位老人家，只是听自己老公公常提，甚至不知道这位老人家姓名谁。现在一看是二目落泪，翻身跪倒：老人家，您是师爷吗？起来，你们都起来，屋中说话吧。哎，娘两个把吕啸天让到屋中。唐万方这娘俩一看，呵，你别看一条腿，那拐杖啊比一般人腿还好使呢，轻轻一点就进屋了。老头子坐在那儿了，两眼慢慢就红了。孩儿啊，你想不想杀了江超给你爹爷爷报仇啊？
1: 想，可惜我怕我打不过他。
0: 老祖宗，我来到这儿就是要亲自教你的武术，教你绝招，你肯定能杀得了江超，就看看你有没有胆量。
1: 我有胆量，我就是歹的。
0: 好，想当初我教你爷的时候，我还留了五招，那就是江超他跟你爷爷那儿学，起码他也是少学五招。现在老祖宗我再多教你三招，你就用这三招去杀江超，万无一失。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爸爸，爸爸，你看我养的小鱼怎么一直缩在角落里不爱游了？
4: 宝贝儿，别着急啊，想让小鱼游得欢，我们得勤快点，给它营造一个好的生长环境。看爸爸的，来，咱们给鱼缸加上过滤器、制氧机，看这水多清啊！再加点假山、水草，这样的环境，小鱼才能快乐的生活呀。
3: 爸，小鱼游得好快啊！
5: 营山环境是水，商业企业是鱼，优化营山环境，让企业如鱼得水。
6: 张主任，这个你必须拿着，我爸手术你主刀，就这么点意思。哎，拿着拿着拿着。
7: 我跟你说啊，我们这儿有规定，拒收红包。
6: 哎呀，现在没人看见，你拿着呀，这事儿没人知道，就这么点意思，拜托了。
7: 你，哎呀，你爸的手术啊非常成功。哎，老爷子，这术后啊一星期康复的情况非常好啊，你们一会儿啊结算完就可以出院了。
6: 这还不是多亏了你张主任吗？切。
8: 嘿，不收红包能给我爸手术做得这么好吗？
9: 先生，剩余一共是3211.15元，您核对一下单据。
8: 不对呀，这怎么多出1000元啊？
7: 嘿，我们有规定也有对策，红包当时我能收，这秒变住院费，呵呵，也是可以的。
8: 这，
10: 恪守医德规范，构建美好医患。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第二届中国北方苏宁电商发展大会暨经贸招商会，晒晒我们产业的新名片，一张原皮练起全球市场；
0: 亚纳跨境助力苏宁造扬帆出海，为外向型电商发展添势赋能；
2: 媒体看苏宁，一根纱线织就百亿产业；
0: 身边民生事儿，苏宁县医疗保险管理中心主任解读医保征缴最新政策；
2: 晒晒我们产业的新名片，今天播出裘皮产业篇，一张原皮练起全球市场。
3: 你身上那件温暖的裘皮大衣很有可能就来自中国裘皮之都河北苏宁，全国每10张原皮就有6张在苏宁完成交易。今天就带你们去看看这个总产值超90亿元、年交易原皮超6000万张的苏宁裘皮产业是如何把一张原皮变成一件温暖全世界的大衣的。
4: 我现在在华思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公司2000年成立，2010年在深交所上市，是国内首家裘皮上市公司，被誉为中国裘皮第一股。
3: 一张原皮到一件大衣要经过鞣制、裁剪、缝制、整烫10道工序，而苏宁从原料到成衣，从养殖到销售，全产业链都在自己手里。
5: 我们的自主品牌一家琴呢，荣获中国驰名商标，被评为中国名流产品。我们的裘皮服装远销日本、韩国、美国和俄罗斯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从一张原皮到全球时尚，华思用了20年把裘皮做到了极致。
3: 苏宁坐拥华思国际裘皮城和上村裘皮城2大裘皮专业商城，从水貂到派克服，从皮毛一体到箱包配饰，逛一天都逛不完。
6: 我们实行品牌化、差异化运营，吸引400余个品牌入驻，保定、天津、北京的客人专程开车来买。2025年吸引全国游客90万人次。
4: 从买原料到卖成衣，从工厂到商场，华思把裘皮做成了一个闭环。
7: 我们采用行业最高要求的全抽刀精工工艺，穿起来自然舒适，更有高级感。我们依托苏宁原材料、地产优势，省去中间商环节，让顾客买得更放心。而且我们线上线下同步销售，很多顾客在抖音和小红书刷到我们，专程到店里来试穿。
4: 一部手机连接全球市场，让苏宁裘皮走向千家万户。
3: 从明朝的民间皮料粗加工，到如今的现代化全产业链集群，苏宁人用几百年干了一件事儿，让寒冬。

0: 有温度，让生活有风度。
1: 第二届中国北方苏宁电商发展大会暨经贸招商会将于10月19号至20号正式启幕。乘着本次大会的强劲东风，我县电商产业活力持续释放，本地跨境服务企业亚纳跨境立足苏宁产业优势，深耕跨境电商服务、创业孵化与 AI 外贸赋能，全力助推我县渔具、针纺等特色产业开拓国际市场，为全县外向型电商发展添势赋能。亚纳跨境是扎根我县的专业化跨境电商综合服务机构，业务辐射河间、任丘等周边区域，依托苏宁特色产业资源，企业聚焦传统制造企业出海、个人跨境创业孵化两大核心方向，提供海外客户开发、平台运营、外贸人才培训、 AI 跨境技术应用等一站式服务。今年以来，针对本地青年创业群体，亚纳跨境重点开展跨境电商创业孵化培训，围绕选品运营、短视频创作、订单实操开展系统化教学，带动多名本地创业者进军海外电商市场，相关创业项目月销售流水达10万美元，成功打造了县域跨境创业新模式。同时，亚纳跨境主动下沉产业一线，精准服务本土制造企业，指导企业借助谷歌、脸书等海外主流平台挖掘客源、推广产品，帮助传统企业破解外贸获客难题，助力优质苏宁造产品远销海外。截至目前，亚纳跨境已累计服务本地企业100余家，培育跨境电商外贸实用人才300余人次，有效补齐我县跨境电商服务短板，持续完善县域电商产业生态。
2: 我们同时也在积极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与外贸场景的深度融合，持续优化亚纳 AI 同声传译直播系统，把 AI 智能翻译、 AI 拓客、跨语种直播技术落地到企业实际的运营业务当中，切实降低中小制造业企业跨语言的沟通问题，海外拓客成本问题也因此降下来。此外，我们也主动参与到行业的公益培训与交流活动，面向企业负责人、外贸从业者和个人创业者分享我们的实操经验，助力本地的跨境人才的队伍建设。
1: 即将启幕的第二届中国北方苏宁电商发展大会暨经贸招商会将搭建资源对接、产业交流、经贸合作的优质平台，为我县跨境电商产业升级带来全新机遇。
2: 我们将借力本次电商大会平台，进一步对接行业资源，持续深耕苏宁本地产业，做强企业出海服务、青年创业孵化、 AI 赋能外贸三大业务方向，完善跨境培训与全链条的服务体系，助力更多的苏宁造扬帆全球，为全县的电商高质量发展、外向型经济建设贡献我们的力量。
3: 今天的媒体看苏宁播出，河北经济日报以专版形式刊发苏宁针纺产业图文，一根纱线织就百亿产业。
1: 作为中国针纺服装名城，苏宁县针纺服装产业自改革开放初期起步，历经近50年深耕细作，已发展为集织布、辅料、科研、制衣、印花、销售于一体的完整特色产业链，跻身全国针纺产业核心产区。当地依托完备的产业配套、成熟的集群优势，持续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让小小针纺衣物织就百亿特色产业。目前，苏宁县针纺产业市场话语权稳居全国前列，是全国最大的圆领文化衫生产基地，也是国内运动卫衣、保暖内衣核心生产地，全县年产圆领文化衫8.1亿余件，占据全国70%市场份额。卫衣、保暖内衣年产量超2亿件，占全国40%市场份额，产业总产值达140亿元。全县集聚各类针纺服装企业、个体工商户及辅料配套厂商1200余家，从业人员超50000人，产业体量规模庞大，业态布局完善。 苏宁县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征缴工作已于10月10号全面启动。10月12号，苏宁县医疗保险管理中心主任孙月图接受苏宁融媒记者专访，针对群众关心的

0: 的缴费标准、参保范围、特殊群体减免、缴费渠道等热点问题，对本年度医保征缴最新政策进行权威解读，提醒广大居民按时参保缴费，避免断保失保。
1: 主任您好，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征缴现在已经启动了，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的政策要点。
2: 好的，2027年度个人缴费标准继续维持每人每年400元，财政补助提高至不低于每人每年724元，个人缴费连续3年未涨，集中征缴期为2026年10月10日至2027年1月底，每月1至25日为缴费期。
1: 群众最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群众需要注意3点：第一，2026年12月底前交费，2027年1月1日起全年享受待遇；2027年1月交费，从到账之日起享受待遇。第二，断保后再参保，至少有3个月等待期，等待期内医保费用不予报销。第三，特困人员、孤儿全额资助，对低保对象纳入监测范围且未消除风险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包括脱贫不稳定人口、突发严重困难人口、边缘易致贫人口，给予90%的定额资助。
1: 那新生儿参保有没有什么新变化呢？
2: 2026年9月至12月出生的新生儿可以免交当年医保费，只需缴纳2027年度费用，待遇自出生之日起享受至2027年底。
1: 缴费渠道有哪些呢？
2: 可通过河北税务微信公众号线上缴费，也可由职工医保参保亲属用个人账户共计代缴，跨省也能使用，请广大居民抓紧在集中征缴期内办理，避免影响待遇享受。
3: 今天的宿民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宿民手机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4: 肃宁县医疗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肃宁县税务局关于缴纳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的通告，广大城乡居民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从今年10月10号开始缴费。现就我县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参保对象，凡在我县工作、生活、就学的城乡居民，以及我县在外工作、生活、就学的城乡居民均可参保。二、个人缴费标准，2027年度我县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保持每人每年400元，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每人每年724元。三、缴费时间及待遇享受，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集中征缴期为2026年10月10号到2027年1月底，每月1号到25号为缴费期，26号到月末为费款结算期。自2025年起，除新生儿等特殊群体外，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参保期内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设置参保后固定待遇等待期3个月，待遇等待期自参保缴费到账之日起计算。其中，未连续参保的每多断保1年，在固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上增加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参保人员可通过缴费修复变动待遇等待期，每多缴纳1年可减少1个月变动待遇等待期，连续断缴4年及以上的修复后固定待遇等待期和变动待遇等待期之和不少于6个月，缴费参照当年参保地的个人缴费标准。四、缴费方式：一、微信公众号河北税务。操作流程：社保缴纳，个人社保缴费输入证件号码，依据页面提示缴费。二、微信小程序河北智慧医保，用职工个人账户为亲属缴费。操作流程：微信搜索小程序河北智慧医保，注册并实名认证登录后，业务办理，个人账户共计，添加我的近亲属，居民医保费用缴纳，缴费选择2027年度，输入医保电子凭证支付密码。三、

0: 其他方式，可以通过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自助终端、电子税务局、办税服务厅窗口等渠道办理缴费业务，也可通过开展代征业务的银行柜台、自助柜员机、银行 APP、 银行 POS 机等方式办理缴费。温馨提示，城乡居民如需了解缴费渠道和缴费操作事宜的，可咨询当地税务部门或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了解缴费政策和待遇享受等事宜的，可咨询当地医保部门。县医保局咨询电话 03175162716 03175162716。 特此通告，肃宁县医疗保障局、肃宁县税务局，2026年10月1号。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还记得刚刚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课本上印着这句话，
3: 我是中国人，
2: 那个时候也许还不能理解什么叫爱国。
4: 现在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
2: 随着我的长大，我发现爱国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凌晨四点的街道上，环卫工人在为城市的干净整洁舞动着橘黄色的身影。中午12点，穿梭在城市大街小巷的外卖小哥，
5: 先生，您的外卖到了。
2: 下午3点，幼儿园里的老师带领着孩子朗诵着诗歌。傍晚6点，餐厅里忙碌的服务员。晚上11点，末班的公交司机稳稳地将车辆停靠在公交场站。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个个日常的你我他，做好手头的工作，这就是爱国。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同学们上课了，互联网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窗，同时也有很多隐患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守护网络净土，维护网络安全，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同学们，你们知道具体怎么做吗？
2: 老师，我知道，不能点击陌生链接。
3: 老师，还有不要在网络上轻信陌生人。
2: 对对，老师，还不要在互联网上公开自己和家人的信息。
1: 大家说的都对，咱们小朋友要善于在网络上学习，不轻信网络谣言，不浏览不良信息，不传播污言秽语，不进行人身攻击，不沉溺于虚拟时空，不沉溺于网络游戏。文明上网，上文明网，上安全网。
4: 老总，咱们因为偷逃税上了征信黑名单，流转资金不仅现在批不下来，而且你列车软卧飞机都不能坐，这可怎么办呢？
5: 刘总啊，您企业的不良记录确实不能让我们再继续合作了，抱歉了。
6: 对不起先生，您的征信记录显示您的住房贷款、卖车贷款我们真的给您无法办理。
7: 您的电话已欠费停机，
8: 诚信，新时代公民的第二张身份证，请珍惜你的诚信，谨记守法守信。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9: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请您收听由关永超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长征》。
11: 毛泽东打开了国民党的报纸，眼前一亮。毛泽东喜欢看报纸，这是所有的指战员都知道的事情。不论行军打仗多么艰难，时间多么紧，走到哪儿，这些指战员都注意着，帮着搜集国民党的报纸，集中送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一般是吃完饭之后，躺在床铺上，要把近几天来缴获的国民党报纸聚精会神地翻看一遍，今天也不例外。他先是打开自己随身携带的商务印刷馆出版的中国分省地图册，就在湖南省的版面上仔细查找，一会儿就在那小方桌上又堆起了一摞书刊呢，腾出了一小块地方，在马灯下边用白杆子的公鸡牌铅笔在折合着一摞毛边纸上摘摘抄抄，一会儿锁着眉，一会儿背着手来回踱步。突然间来到书桌旁边，报纸上的一条条消息让他眼前一亮。头一条写的什么内容啊？说共军在湘江漓江一线惨遭国军联合朱友军的重创，目前走投无路，狼奔屎突，打算与湘西萧贺合兵一处，以苟延残喘。这是国民党对中国工农红军的污蔑。下一条说共军自窜出湘赣老巢之后迭遭损失，蒋委员长已命湘桂两军会同追剿之国军在湘西严加防堵，第五道封锁线业已形成，扑灭共军在此一举。毛泽东此时的目光是愤怒与焦虑。再往下看， 共匪山穷水尽，日暮穷途啊。萧克贺龙两股有南下策应朱毛之举动，两军期遇河谷，望我各路大军密切注视湘西动向，届时奋起剿灭，荡平赤祸。毛泽东简直快看不下去了，他胡乱把报纸扔在了一旁。这路报纸他看得多了，像这样报道红军动向的文章可以说连篇累牍啊，充斥着国民党的各种报纸，什么中央日报、民众日报、新前日报，大大小小的报纸全这路文章，真真假假吧，极尽污蔑之能事。有时候毛主席看完这些消息光上那犯干气了。不过冷静下来，冥冥之中毛泽东也仿佛看见了一道道铁壁正住在我一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之间呢。现在一方面军不是为了跟红二六萧克贺龙的部队联合到一块儿吗？但是人家严加防范，期间设下了多少数不清的陷阱，阴险狡诈，充满了准备的猎人正张着大网等着捕获历经伤痛而又一厢情愿再蹈覆辙的生灵啊。可怜呐，毛泽东现在真着急，他主不了部队的事情啊，明知前面有虎为什么还往前冲呢？他感觉他四周围仿佛有一张无形的巨网绑缚着他的战友、同志和亲人，再往前走一失足就会有千古恨，一朝棋不慎满盘尽皆输啊。如果说野战军的处境真像敌人希望的那样，那么以我们彻底失败而达到敌人的最后胜利的罪恶目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将沦为民族罪人。这十多年来的英勇奋斗、流血牺牲所开创出来的前所未有的事业就毁于一旦了。毛泽东不敢往下想啊，他的心紧绷着，焦躁不安到了极点。他又想到昨天接到了军委通知，通知上写着部队进军的方向目标是跟湘西红二、红六军团活动的范围紧密相连的，而且下达了向北侦察道路的命令，接着往北走不正是人家的陷阱吗？这无异于以卵击石、自投罗网，党中央的决策怎么偏偏中了敌人的下怀？为什么不调查研究、不审时度势、一意孤行啊？天下哪有这么不从实际出发而制定策略的军事家领导人呐？毛泽东简直不明白现在的党中央领导人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如果不是叛变革命那这是什么呢？毛泽东眼前浮现出两个字，那就是愚蠢。至少反映出目前的决策者在付出极大代价冲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之后表现出来的焦头烂额、一筹莫展的狼狈。因为再往北去到湘西去跟二六军团会合，那敌人绝不会乖乖放我们去，敌人没有睡大觉，红军存在一天蒋介石委员长就坐卧不安，他是随时准备吃掉红军。自打红军突围西征以来，敌人是无时无刻不关注着红军动向，红军刚一插足湘境，刚到湖南，蒋介石把这步棋就准备好了，火速调兵遣将，加速湘西、城步、绥宁、会同这一线的防务，修筑碉堡以逸待劳。人家有碉堡保护等着你，你来吧。应该说兵力是五六倍于红军呢，在那儿红军能占到什么便宜呢？为什么我们的军队一定要迎合敌人的需要啊？毛泽东踱着步又来到了桌旁，想着想着突然有点愤怒了，用手指着方桌自言自语啊，不能去湘西，不能去啊，明天我去找博古说一说，他要找博古议论议论，明天哪等得到啊，深夜已经降临了。夜深沉，屋外狂风咆哮，好像在啃噬着村落四周的大树，发出巨大的响声。静静一听， 就像万马千军在原野呐喊奔驰，呼啸而来，震撼着整个宇宙，这大地都跟着动荡不安。毛泽东的心随着狂风的呼啸剧烈的跳动，脑海里一幕一幕又掠过了第五次反美剿时的刀光剑影，看到了那一片又一片的血腥，眼前一会儿闪过湘江畔边阵阵的腥风血雨，一会儿又看见横陈在江边一具具红军战士的尸身，他的思想郁闷之极呀。毛泽东突然感到这小小的房屋太憋闷了，有点透不过气。他走到窗边，打开白皮纸糊着的窗户，想透点风，让自己昏沉沉的大脑清醒一下。推窗而望，窗外夜色如漆，黑暗无边，凉风扑面，桌上的马灯那灯火苗刷刷直闪。他赶忙关上窗户，

在屋内独自徘徊。现在毛泽东心里最为担心的就是野战军将要濒临的巨大危险，他焦虑不安，苦苦运筹，不知转了多少圈，抽了多少支香烟，只能跟博古谈了。现在去找博古有些不方便，再忍忍吧，反正这一夜毛主席也不惦着睡觉了，只要天光放亮我就去找博古。那不睡觉这会儿干嘛？接着看报吧。一摞报纸呢，他又看着了一条消息，这回毛主席的目光又一次明亮了。如果上一次的目光的明亮是愤怒的话，这一次则略微有一些喜悦。怎么呢？上写干匪窜扰湘西，前省一片惊恐。前省就是贵州啊。前省主席国民革命军25军军长王家烈士四处求援。再往下看更好玩了，说贵阳来电，前省主席兼军长王家烈据夺前政三年以来虐民之罪着发难数啊，对的老百姓犯的罪过你拿头发数都数不过来，如今前人百姓水深火热，有甚倒悬呐、卖儿育女四乡皆是，恶殍营徒令人凄然，进门共匪窜至湘西威胁前省，驻地达官显贵商贾大亨纷纷夹金携银远逃他省，王室自知势不可敌，虽存囊括之心以作逃亡之计，加紧向百姓勒索捐派，一面暗前七七万书分携带赤金4000余两，现洋20余万，洋烟300多担，先行运往广东香港沪上去祭藏，而共匪一旦犯前进入贵州，前军毫无抵抗之能力，必将弃城失隘，恳请政府速临派国军大员入前剿匪，并将王家烈撤职查办，以绝祸患，万急万急。什么意思呀？就说这王家烈根本就没打算打，也知道打不过，让自己老婆孩子带着钱，什么叫香港，怎么叫上海，先把钱都运过去，就等着跑了。当地有人呼吁能不能派来一个清官先把他杀了，然后保证百姓安全呢。这条消息虽然也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污蔑，但是毛泽东却看到了消息的另一面，脸上出现了一丝轻蔑的笑容啊，心中暗想，王家烈，我们的脚还没踏进贵州，看来你就慌了神了。毛泽东倒觉得这样的消息报道对于研究红军现在的行动方针很有参考价值，敌人写的东西不能说100%准确吧，往往有夸大不实的地方，特别是宣扬他们辉煌战果，诋毁红军，极尽污蔑之能事，那都不能信。但国民党的新闻检察官有时候也往往漏掉一些泄露天机的消息，在国民党报纸上刊登的那些乌七八糟的文章里边，有时候也给红军不留神提供一点有用情报。你比如说吧，上面的两则新闻跟红军总司令部第二局侦查的情况有些不谋而合，不能不说是种巧合呀。昨天毛泽东在路上还遇见了军委司令部二局的侦察参谋，详细的询问过湖南、贵州、四川、广西以及各省敌军的兵力部署还有目前的态势啊。毛主席了解的情况是，贵州比较起四川、湖南、广西这些省份，防御的兵量比较单薄，力量也比较差。那么结合敌人的报道一看，毛主席相信了这条消息的准确性，他坚定了自己的主张，不能再北上了，再会合二六军团那就成死路一条了。现在刻不容缓的战略方针是改变进军方向，西入贵州，这样野战军才有一条生路。这一条消息对毛泽东的精神起了一个很好的亢奋作用，他马上感觉十分的兴奋，浑身上下这个热血就好像拼命奔涌，心跳都加速了。毛泽东思前想后，思绪万端，在这夜色

如磐的深夜里，睡意一扫而光啊！这种难言的激动让他凝思良久。毛主席喜欢在夜间工作，常常通宵达旦，这是多年征战养成的习惯，喜欢的就是夜色中的这份宁静，可以静心思考。反过来转天凌晨大伙都起来了，毛主席才进入香甜的睡眠呐。他今天感到这一晚上熬夜太有价值了，由于思想高度集中，有些疲劳，这会儿头就有些昏昏然了，太阳穴有点胀痛，可又不想睡，因为他不困，可是一想还得跟博古去谈呢，既然已经想出办法来了，不如强迫自己休息休息，调整一下大脑的机能，然后再去跟他好好畅谈一番吧。躺那忍了会儿，实在睡不着，毛泽东又坐起来了，翻出喜爱的唐诗宋词，诗人毛泽东又抒发了自己一片诗人的情怀。他最喜欢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作，喜欢李白汪洋恣肆的豪放不羁，喜欢李贺奇丽峭拔，喜欢李商隐诗中的那份含蓄蕴藉、奇丽多姿啊。毛泽东既是革命家、政治家，更是一个情感丰富的大诗人。你别看戎马空总、军务繁忙，但性之所至，即便在行军路上、马背上，他也能吟诵诗句啊。前几天当野战军离开赣南闽西突围西征以来，不是没少了在那莽莽群山中行军吗？翻过一山又一山，当时毛泽东触景生情，就曾经吟诵过自己的名篇呐。但在马背上做了一首大作，自己一边骑马一边轻轻吟诵，被旁边的参谋员记下来了，难得的佳作呀。念的什么呀？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山，刺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以筑其间。毛泽东翻山越岭，被自然景物大山给带来了无限的情思，无限的遐想，山的精神鼓舞着他向前的。那么今天部队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是叠线重围，绝路求生，艰难困苦之际何去何从，是生是灭，这千钧重量寄于一发之际，至于自己个人的那点不幸遭遇，那是区区小事啊。数以万计红军的命运使得这位大诗人百感交集，万分愁苦。借助诗词的诱发，他这会儿又多了一点雅兴，合上诗集，背着手在自己的小屋里又踱开了步子了，自言自语地想起了李白的那首《行路难》，尤其是后几句：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就是毛泽东心中的壮志豪情啊。天亮了，本来毛主席打算天亮去找博古谈一谈，可这会儿部队下达了命令急速行军，毛泽东感觉现在不是谈话的机会，只有随着大队继续前进了。那小陈、小吴起来这么一看，毛主席脸色很难看，又一宿没睡吧？您不能再熬夜了。好，我马上就休息呀。怎么休息？行军怎么睡觉啊？小陈、小吴听懂了，因为毛泽东大病初愈，行军的时候部队给他配了一副担架，毛主席经常在担架上休息，这是众人都知道的，连忙吩咐人去准备。毛泽东喜欢夜间工作，白天睡觉，所以大伙都能理解。可是躺在担架上的毛泽东依旧是睡不着啊。随着部队顺着山路行进，不大会儿的功夫，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0: 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家祥坐的担架也赶过来了。王家祥怎么也躺在担架上了？哎呦，他的伤可不轻啊。王家祥是在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中受的伤。那天呢，他和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这些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脑所在地瑞金一个小屋里边正开会呢。这开着一半，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嗡嗡的轰鸣声让大伙很警觉。王家祥马上带着大伙向防空洞转移啊，让别人先走啊，自己晚走了这么半步。一声巨响啊，小屋子旁边就刚才开会那地儿一颗炮弹就炸开了，随着气浪王家祥就倒下去了，倒在血泊之中啊，受伤了，肚子被炸开了，那肠子都露出来了，肠子有一段受了重伤，被弹片给拉断了。当时马上把那担架架起来转移到安全地方去医治，可是在这么一个困难时期，医疗条件更差了，这伤口根本就化脓扣不上盖。后来组织上决定辗转把他抬到中央苏区中央红色医院去治疗，因为这个技术条件达不到，只能是保守治疗。所谓保守治疗，给他排毒、去脓、打针、补充营养、保护伤口呗。虽然说疼痛减少了一些，可是有几个弹片还在肚子里边卡着呢，他动弹不得呀。所以这一路上一直坐着担架。您算算，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大队西征，这一路上王家祥受那罪，那简直是难以言表啊。现在的王家祥磊若万分呢，睁眼睛都费劲，本身是近视，这会儿近视眼镜架在鼻梁上，更显得他面庞清瘦，下巴壳尖尖的，一脸的病容。毛泽东连忙翻身从担架上下来，告诉勤务员把担架收起来吧，自己走到了王家祥的跟前。老王，你的伤怎么样啊？王家祥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喘了半天，突围出来休息少，药品又缺乏，这伤口啊老也不见好。他有气无力地指了指肚子，不要急嘛，好好休养，伤口慢慢会好的。我看书上说，树木受了伤用自身流出来的脚趾来移植啊，人也一样，负了伤得了病，要靠自己的抵抗力恢复健康。王家祥点了点头，老毛，我看你也瘦了，眼帘发青，脸色可不好，你也得注意身体呀。这几天收了电粮，觉又睡不好。唉，两个人都叹了口气。王家祥当然知道毛泽东身体欠佳、心情不舒畅的原因呢。随着担架，毛泽东默默地陪着王家祥走了一段路程，两个人心里边都有事儿，谁也没开口。毛泽东实在憋不住了，点了支香烟，猛地吸了两口，心想，我这满腹愁言应该先跟他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毛泽东面对王家祥要一吐胸怀啊，他点了一根烟，猛吸了两口，下定决心。怎么还下定决心呢？毛主席本来打算 要本人亲自去跟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去交谈。可是现在转念一想，以王家祥现在在中央委员里的身份，比自己发言更有说服力呀，必须先取得王家祥的认可，先得跟他沟通好了。老王啊，我们要做到那里才是归宿啊。王家祥很痛苦地欠了一下身子。老毛，不是早就下达命令了吗？说去湘鄂川黔交界的地方会合二六军团呢。这个计划你以为能够实现吗？王家祥一脸的茫然，这谁知道啊。我看呐，刺鲁不同啊，何以见得呀？根据墨军侦察的情报，加上缴获敌人大量的材料，综合分析，我已判断呐，国民党薛岳、周浑远、吴奇伟纵队，还有湘军的何健，正重兵集结，封锁我们的去路。你知道吗？敌人的兵力是200,000人呐、啊，如果我们坚持被伤，势必要伤当啊！以我军30,000疲惫困厄之时，去对付一衣待劳的金律，会有好结果吗？简直是一乱即时啊！我怎么也不明白，独立房子里的人是怎么想的呀？为何一意孤行啊？毛泽东说的独立房子里的人是谁呀？就是最高三人团里的几位指挥者呀，其中主要指的那位军事顾问李德，他怎么琢磨的？说到这儿，毛泽东停了停，看他的表情可有一些激动了，有一些意犹未尽，痛心疾首，他接着又跟王家祥阐述自己的观点。家乡等志啊，不从时机出发，和敌人四大英品这一方面的惨痛教训我们太多喽。去年十月，咱们开始在第五次范围叫斗争，在敌人的碉堡群里挣扎了一年呐、啊，牺牲了多少等志啊，流了多少鲜血，结果怎么样啊？连个地盘也没有抱住啊，大板甲落得这步田地呀、啊！是啊，王家祥听到这儿也有些生气了。谁说不是乱弹琴呢、啊？这，哎呀，这都是李德在那瞎指挥。哎呦，说着话稍微一动气力，王家祥伤口一阵剧痛，不由得呻吟了这么一声。咱们前文书说过，那肚子里还卡着弹片呢。西征路上，王家祥受这病痛的折磨，简直生不如死了。您想吧，用橡皮管接近腹部进行必要的生理排泄呀、啊。这一生气，那橡皮管牵动那伤口，伤口可没长好，钻心子疼啊！叫他们一哎呦，跟着就冒出一身汗来。王家祥咬咬牙，颤抖着手，由他身旁的小包里边掏出一点乌黑的鸦片烟，一口就吞下去了。哎，不大会儿功夫，脸上的表情就舒缓一些了。感情这鸦片它的药性作用就是麻醉啊，它能够抑制中枢神经，起到暂时的镇痛作用。突围以来，因为药物奇缺，王家祥只能靠着鸦片来止痛了。鸦片打哪来的呀？打土豪分田地得回来的鸦片呢、啊、那土豪有钱的家里边备着好些大烟呢、啊、尤其在云贵川这一带。可是王家祥由于长期吞噬鸦片，到后文书几乎染上鸦片烟瘾，这是闲话一句带过。毛泽东看着王家祥痛苦的样子，突然又不忍心跟他说了，算了算了，我不打扰你了，你呀好好休息一会儿吧。毛泽东径直往前快步走，王家祥告诉抬担架的战士，快点 跟着他。

0: 翻过了一个小山口，又是一段崎岖的山路，再往下走就是一条深谷了。毛泽东感到浑身相当困乏，本来白天能睡觉，这会儿不知怎么着，光是头疼睡不着，只能又靠香烟提神。一回头，王家祥的担架紧跟着呢。王家祥刚才在这翻山的过程中昏迷了那么一小会儿，全当睡着了吧。这会儿醒过来，鸦片的作用还没有退去呢，他感觉精神好多了。老毛，依你的意思，咱们应该怎么办呢？他主动向毛泽东发问。这几年我感觉着咱们的炉子不大对头啊，有好些问题我想不通了。那咱们开个会当面说清不好吗？
1: 好啊。
0: 毛泽东智慧的双眼闪耀着兴奋的光芒，心想王家祥跟自己是不谋而合呀，暗暗为王家祥思想的转变感到了高兴。对，老王，咱们是应该开个会呀，检讨一下以往的战争，总结一下经验教训，错了不要紧，盖过来就好嘛。王家祥凝视毛泽东严峻兴奋的面颊，认真的点了点头。罗富最近怎么样啊？毛泽东问洛甫，就是张闻天呐。要是想把这个会开好，必须要争取一些同志的转编，如果党中央多数人不改编，就无法开这个会呀，开了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呀。我可以去找洛甫，我在下面做一些工作。老毛，洛甫我了解，这一段时间他也很苦闷，对李德的错误指挥也不满意着呢。前两天我就听洛甫说，再这样下去不行啊。哦，毛泽东欣然一笑。好啊，看来这个杨立论纵然正确，要是不结合中国的革命时机，也很难智慧红军大声张啊。
1: 对，我也有这个感觉，
0: 可是现在还有人执迷不悟啊。
1: 是啊，王家祥眉头一皱，他想起李德来了。
0: 老毛，李德真顽固，总认为自己第一正确，谁的意见他也听不进去，恩来的建议他也不采纳。家祥同志啊，目前高级干部里思想是有些混乱，需要开会统一一下人事。有的人错把真理当谬误，反而又把谬误当作真理。我看不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要胜利，苏维埃革命要成功，难哦。王家祥转换了一下身子，很关切地问毛泽东，
1: 那你看咱们应该怎么办？
0: 要以我看呢，只有改变行军的方向，取消会合二流军团的计划，趁归州空虚兵进归州。毛泽东要改变行军方向，说完这话静静地关注着王家祥的反应。就见王家祥若有所思，想了这么想，
1: 对，老毛，我觉得你说的对，刚才我接到通知说野战军前头部队已经到了通道县城，要我参加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老毛，把这个意见带到会上，咱们让大家讨论讨论怎么样啊？
0: 好啊。到了通道要开会了，毛泽东心里边别提多兴奋了。如果这一次会议要是能扭转大伙的看法的话，也许红军就有了一条生路。夜越来越深了，张闻天那位洛甫同志走起路来更困难了。高度近视眼的张闻天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是深一脚浅一脚。这一个多月来的长途跋涉，加上深秋时节连绵不断的细雨，使得这位书生疲惫不堪，行动万分困难。你别看他没受什么大伤，但是这体质太

单薄，身体素质不好，也受了罪了。泥泞的小路，战马都难以行进，给张文天配了一匹马，可是那单独走马匹都费劲，人怎么还忍心马上骑？

学行进在归国的途中，正赶上大冬天的夜晚，列车带着他们越过辽阔的西伯利亚，在双城子这块换了车，行抵到绥芬河边界。在秘密交通站里，他们二人乔装改扮，有一个苏联同志带着他们偷越国境。他们紧紧跟着这位不知姓名的苏联同志，心里边暗分紧张，四周是皑皑的雪原，一片白茫茫，凄冷的寒风打着呼哨，掀着狂澜，那雪花就跟跳舞一样噼里啪啦直打他们的脸面，严寒包围着他们四周，俩人连眉毛上都结了霜花了。那时候张文天戴的还是这副近视眼镜，三年前夜行的情景记忆犹新，不同的是那次走的是雪原，而今天走的是山路嘛。张文天在国外学习工作五六年之久，完成之后奉中国共产党中央之命回国参加工作。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中，他本来可以把他所学的知识本领毫不保留地奉献给他所追求的壮丽事业。归国之初他就是这么想的，可是虽然说他有满腹经纶，有丰富的书本知识，但是却缺乏实际的革命经验，在艰难复杂的斗争漩涡里边，他自觉不自觉地参与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犯过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和政治路线上的左倾错误，曾一度成为错误路线的核心人物之一。张文天自己意识到这一点了，他有点难过，心里边能不沉重吗？他清楚地记得三年前的那个雪夜，领路的苏联同志带着他跟杨尚昆悄悄地翻过一座大山，来到了祖国的边界五站。苏联同志完成任务了，亲切地默默注视，紧紧地握了握手，道了一声感谢，分头各奔远方啊。他跟杨尚昆几经周折来到了上海，正赶上旧历新年，两个人在四马路一家旅馆住了下来，按照约定的办法跟当时的党中央联系。当时正赶上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上海党组织情况比较混乱，俩人等了好几天没等来接头人，那心里边就着急呀，也不能整天的就在这旅馆里边待着，那上头找找吧，看看能不能碰一两个熟人，再想想办法。结果这天碰巧在马路上遇见了一个在莫斯科学习的同学，哦，这个惊喜呀，连忙两个人向老同学打听打听党组织的近况啊。这老同学把他们带到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告诉他们所知道的党的近况，接着很爽快告诉他们，马上我就向中央负责的同志报告你们的情况。果然就在这天晚上，中央负责人博古悄悄来到他们的住所，拉着洛甫跟杨尚昆的手，二位同志，现在革命非常需要我们这些留俄人员，你们回来的正是时候啊。洛甫也很激动啊，博古，那赶快给我分配工作吧。博古用他那双聪明的秀目打量着张文天，万分喜悦，你是文化人，过去写过不少文章，这样你帮我搞宣传工作吧。就这么着，1931年2月中旬，张文天回到祖国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接替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来主编党中央的斗争红旗杂志，两份刊物一个人主编，这任务量可不小。这年秋天，刚刚进入而立之年的张文天就成为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一下就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呢。张文天才思敏捷，善于写作，这个时候他针对中国的革命现象写了大量的文章，有政治经济方面的，也有他早年所从事和关心过的文艺宣传方面的，应该说有很多是正确的，但是其中也有错误的一些文章。1933年初，临时中央在上海不能立足，迫不得已迁入了中央苏区，洛甫就这样也到了中华苏维埃了。
在第二年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跟书记处书记。当时

的临时中央，不管是在上海还是在瑞金，都是听从共产国际指挥的，为共产国际马首是瞻呢。推行的呢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要说从洛甫在党内的重要职责来看，他身处其中，自然有他难以逾越历史局限的一面，所以他错误地帮助推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什么时候？这都是张闻天自认不会的事情，也感到无比的内疚。从对自我严格批评的角度来看，张闻天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呢。但是现在张闻天头脑中除了痛苦就是痛苦啊。突围以来，为了避免敌人的截击，白天不敢走路，只能晚上夜行军。对于张闻天来说，这不是一个晚上了，高度近视，走这样崎岖的山路，摔了多少跤自己都数不过来了。脚下的路漫长曲折，周围黑暗无边，怕目标暴露，部队规定还不许讲话，不准抽烟呢。毛主席有时抽烟，大伙站旁边都在给挡着那火星子，只能是一个跟着一个的往前走。四道封锁线冲出来之后，部队的损失多么严重，上上下下多么疲惫，张闻天能不揪心吗？就像这样无休无止的夜行军，走着走着只要一停下来，有的人靠着大树就能睡着了，有的战士说蹲那儿歇会儿打上呼噜了。你想疲劳到什么程度？洛甫所在的中央队的夜行军情况一点也不例外，再加上现在这个季节正赶上湘西的初冬啊，细雨霏霏，寒风刺骨，突围前大伙倒是做了准备了，入冬。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谢谢您的掌声鼓励啊！
3: 谢谢您吧。
2: 你看，这个每个人都有爱好。
3: 是。
2: 您有爱好吗？
3: 我有爱好呀。
2: 你有什么爱好？
3: 我好喝酒。
2: 啊，看出来了。
3: 啊，
2: 你看这个了吧？这是脑梗后遗症。我二舅就这样。这个呢？
3: 你等会儿。
2: 嗯，
3: 我这不是脑梗。
2: 那您这是？
3: 我上台以前摔的。
2: 那你注意点啊！
3: 你要不推我呢，我还注意点。
2: 这不重要。
3: 啊，这又不重要了
2: 啊！喝酒特别好
3: 啊，
2: 喝酒啊，三五知己促进一下感情。
3: 对，
2: 但是别喝假酒。
3: 哎，您这话说的，现在这年月，傻子喝假酒。
2: 那你喝过假酒吗？
3: 我喝过。
2: 那您这假酒在哪儿买的？
3: 网上。
2: 多少钱？
3: 可是不便宜
2: 啊！
3: 15块钱给了我4箱，1箱6瓶啊。
2: 15块钱4箱
3: 啊！
2: 24瓶
3: 啊，
2: 玻璃水都下不来呀、啊！
3: 我有路子吗？
2: 哎呀，味道怎么样？
3: 味道就是辣，
2: 就辣。
3: 对，我一看那个配料表写的是水和辣椒，
2: 这当上的你看，
3: 我有路子吗？不是，
2: 还路子嘞？
3: 哎，
2: 反正别喝假酒。
3: 哎，
2: 最重要的不要酒驾。
3: 哎，酒驾可千万要杜绝，
2: 害人害己呀。
3: 对，
2: 那俗话说得好啊，
3: 嗯，
2: 叫司机一滴酒，亲人呢乐半宿。
3: 嗯，
2: 这句话
3: 没那么一句您了，
2: 没有吗？
3: 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
2: 还是你有学问
3: 啊！
2: 咱别喝假酒吧，也别酒驾。
3: 对，
2: 这个酒驾特别不好，喝完酒什么交通工具都不要驾驶。
3: 我骑电动车，我就没出过事故。
2: 那还好，
3: 就去年夏天扎海河里了。
2: 不一样吧，
3: 我自己没事啊。
2: 来，咱唠说点近的事儿吧。
3: 嗯，
2: 上个礼拜咱小区那事儿还记得吗？
3: 你说酒驾那个？
2: 对，
3: 我怎么能不记得？我在跟前了。
2: 哎呀，我们小区啊是还迁房，
3: 对，
2: 都是老邻居。那天晚上得7点多了吧？
3: 哎，差不多，
2: 差不多。我们一帮老邻居啊，就在这个小区门口啊蹲那聊天了。
3: 瞅我们这民风，都蹲那聊天。
2: 这看见辆车，
3: 嗯，
2: 啊，一会儿往左开，一会儿往右开，一会儿前面来两步，一会儿来个急刹车。我们小区孙大爷看不下去，就过来了。
3: 小伙子，你拿我们小区当了欢乐谷了是吗？你开这是汽车吗？这不我三车吗？这不，哪的事儿去？哎，男子，
2: 别废话，我加油。你们这有92号的吧？
3: 我就有2加号的。
2: 那是糖尿病。
3: 你是不是喝酒了？
2: 没喝。
3: 没喝能那么大酒味儿？
2: 没喝多少。
3: 没喝多少是喝了多少？
2: 8个人3瓶白酒。
3: 那是不多呀。
2: 7个不喝的。
3: 你一个人喝了3瓶呀，没日子喝了你呀，
2: 胖了，
3: 我这是夸你了是吗？
2: 胖
3: 了，熄火下车，
2: 下车，我要能下车，我是你儿子。

0: 我怎么没有你家的儿子？
1: 我是你兄弟。
0: 我没你家的兄弟。
1: 我是你大爷。
0: 我是你大爷。这哪么说话了？哎，不知道老损头嘛意思是吗？我告诉你，我一上你出不了小区，你信吗？啊？
1: 吓我一跳！
0: 我吓死你！
1: 你哪来的事儿？
0: 甭管，我告诉你，你这是酒驾，违法犯罪，知道吗？赶紧下车！
1: 跟你没关系，你个老膀子！
0: 哎，你跟大爷我说话出言不逊是吗？
1: 先消消蹭鱼去啊！
0: 这酒哎，喝人肚里喝狗肚里了啊！你怎么狗嘴吐不出象牙来？
1: 一说话就外行，象牙值钱吧？哥哥也是金牙，看这个唐克金，哦，这个玫瑰金，嗯，这个9999金。
0: 我没问你牙。我让你下车。哎
1: 呦，我不下去，
0: 你走不了啊！
1: 你别拦我，
0: 一会儿给我打电话，警察来都逮你。
1: 你管不着，哼！俩正打着了，嗯，王大娘也过来了。
0: 哎呀，打中午吃完饭呐，我这右眼皮都跳，果不其然呐，是出事儿了。小伙子，嗯，是酒驾了吗？
1: 是哪又跑出来个老娘们儿？
0: 哎呀，你跟谁说话了？好不，你这词儿说不告你，哎，大娘，我一上你出不了小区，你信吗？
1: 你也有事儿，那老头也有事儿，你们这小区都是裁判是吧？
0: 我告诉你。面对你这样的违法犯罪行为，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市民都能当你的裁判。
1: 嘿，好嘛，你这嘴得俩加号，
0: 这叫嘛话呢？
1: 我告诉你，别说了，没用的，谁也拦不了我，我得走。
0: 下车，你走不了，知道吗？
1: 你别拦我，
0: 我不拦你行吗？哎
1: 呦，打成一锅粥啊！这阵交警来了，嗯，这酒驾一看交警，乐了，
0: 怎么还乐了？
1: 三哥。今天您之前您扶儿过来，我跟您说说，
0: 跑这嗑毛豆来了。
1: 交警听完以后，来，你先上我车里去，一会儿再说，就要走。孙大爷不干了，
0: 小警察，哎，大爷，嘛意思啊？
1: 怎么了？哎，
0: 以为大爷看不见是吗？嗯，你跟他认识？
1: 不是，
0: 他跟您，我见个我，你以为我不知道我见是嘛意思是吗？
1: 你们
0: 俩认识，你让他上你车，
1: 是
0: 一会儿拐弯给他放了，对吗？我告诉你，这样小伙伴你也出不去小区，知道吗？
1: 大爷，您听我说，不是您想的这样。
0: 哪样？
1: 他们是酒驾栏目组的，今天上这录节目是想看一看咱天津市民遇到这种情况是什么反应。刚才您各位给我上了一课，嗯，我学习到了，咱们天津市民都是好样的，都是正能量的。嘿，来，酒驾那小伙子过来跟大爷大娘道个歉。哎呦，大爷大娘，刚才眼睛过分了，实在不好意思了。
0: 嗨，小伙子，早说你是演员呐，
1: 我没来及。
0: 你说大爷刚才跟俗了三孙子才俗了你一顿，不生大爷气吧？
1: 这叫马话的，你得原谅我年轻啊。
0: 那完了完了完了，以后没事加班去，
1: 管不了麻烦。回见回见
0: 回见回见，等会儿啊，你先别走。
1: 怎么了？哎，您出事儿。
0: 我是让我老伴儿给你拿根冰棍儿。哎
1: 呀，我误会了，
0: 你以为呢？
1: 我为又要打我了。嗨，
2: 但是我们停住了吗？
3: 甭废话，把你偷的钱包给我掏出来。
2: 我真不是小偷啊！我这
3: 那边，
2: 你转过去，
3: 转。
4: 行啊你啊，从我发现你到抓到你不出100米，你偷了仨钱包。
2: 我真不是小偷，电影里都讲了天下无贼嘛。没贼哪有贼，
4: 天下无贼，这钱包怎么跑你手里去了？
2: 我看他那钱包要掉出来了，我想拿手给他塞进去，他走得太快，落我手里了吧。
3: 别废话，这
2: 大哥，这啥地方啊？
4: 饭店。
2: 到饭店干啥呀？
4: 吃饭。
2: 看着没有，社会天天都

0: 再变，警察作风有改善，抓住小偷不法办，人家请你吃顿饭。大哥，你先进，
1: 进去，坐下。
0: 大哥，你先坐，
1: 坐
0: 坐。服务员，来壶菊花茶。
1: 你等会儿，你摆什么谱啊？
0: 不是，咱这拜拜火吗？不是，
1: 丢钱包的人比你还上火呢。你拜什么火？
0: 不是，那咱们先点菜，
1: 歇会儿吧你。我告诉你啊，我是没办法才把你带到这儿来的。本来今天是我轮休，我已经跟我媳妇约好了要在这儿谈判。
0: 大哥，家里出事了？
1: 别提了，我跟我媳妇的婚姻已经开始亮红灯了。
0: 红灯属于交通警管的。不是，那个肯定是出现第三者插足，
1: 都是你们给搅和的。
0: 大哥，你太冤枉我了！我跟你说，我们这行只是往别人兜里插手，我们绝对不插足。你
1: 给我听着，如果没有你们这帮人在社会上捣乱，我们工作能那么忙吗？啊，就为了你们，我是要天天加班，现在害得我们警察家属也不得清闲。我本来今天已经答应把我所有的时间都交给我媳妇儿，可是没想到就碰着你了。
0: 大哥，我真不知道你有这么大的麻烦。我不给你添麻烦，你谈，我走。
1: 站着，你走我更麻烦。
0: 那
1: 过来坐着。
0: 嗯，
1: 坐着。喂，高所长，我是老巩。
0: 嗯，
1: 这黄三儿今天又让我抓了个现行。对，我们俩现在就在这个
0: 东北虎饭店。
1: 哪那么多话呢？在东北虎饭店。
0: 对，
1: 好，我等着。我告诉你啊，如果我媳妇儿比警察先到，你可千万别暴露自己的身份，不能说你是小偷。
0: 那哪行啊？
1: 啊，
0: 做人呢，你得诚实啊。我跟你说，大哥，好汉做事好汉当。不管谁来，我也是一个小偷；不管谁来，我也是顶天立地的一个小偷。
1: 坐下。你要是一说小偷，我跟我媳妇儿，我们俩就完了。
0: 我不说小偷，我说我是啥呀？
1: 你说
0: 还说我是警察呀？对不对？我怎么能说呢？
1: 好了，你就暂时算我的同事。
0: 那我说警察，我也不自信呢。那你把帽子借我，再歇会儿吧。
1: 告诉你啊，我媳妇来了之后，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一句也别说。
0: 这你放心，我只说好话，我给你们俩往合了说，
1: 就这样吧。你会说什么呀？
0: 哎呀，大哥，这你就不懂了，编瞎话是咱的强项啊！每一次审讯笔录，我都能让他不一样。
1: 今天你不能乱说，
0: 我知道，
1: 你给我记住了啊！只要我一咳嗽，你就不许说话。
0: 你一咳嗽，我就不说话。
1: 咱俩试试。
0: 嗯。不说，哼，不说，哼，打死都不说。这两口子一个毛病，你看着没有？
1: 这容易你来了。
2: 这是谁呀？
1: 我们同事。
2: 你好。
0: 你好，你好。哎呀，嫂子够漂亮的。
2: 你坐啊。
0: 多客气，你坐，嫂子。
2: 不是说好了就咱们俩吗？
1: 啊，对对对对，啊，本来是咱们俩，他非要跟你来，没办法，吹都吹不掉。没关系，咱俩谈咱们的，就当没他这么个人。
2: 那怎么行啊？啊，您贵姓啊？
0: 啊，我是这个小，
1: 这小小胡。
2: 啊，
0: 这小胡，胡说那个胡。嫂子，其实我大哥挺在意你的，他经常把你挂在嘴上，放在心上。你噎着了你啊？
2: 你说的挺好的，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0: 哎，你没看出来，人家是警察呀，我这有什么不看不出来呀？还能让他给逮住吗？不是，要不然你这心能让他给逮住吗？
2: 你还挺会说的。
0: 是，嫂子，男人嘛，你就得理解他，他有他的事业，他有他的追求。
2: 就你吗？就你有事业是吧？我还带着毕业班呢。

0: 对。
1: 凭什么你当选手掌柜的什么都不管呢？
0: 不，蓉蓉，最近这一阶段我确实忙，我们一直在大练兵嘛。哎，练兵这事儿他们最清楚。
2: 是，天天都练，太烦人了。我
0: 什么烦人？按照上级的要求，我们就要练，一定要练，说得过，跑得过，打得过，
2: 那我们还过不过呀？
1: 你也参加大练兵啊？
2: 练，猫都练，耗子不练，你不找死吗你？
0: 对，他外号叫耗子。
2: 对，叫耗子吧。
0: 我们经常这么开玩笑，跟他叫耗子。你少说几句，点几个菜把你嘴堵上。
2: 你说我点菜你什么你点，
1: 我可什么都吃不下。
2: 什么？我替你点。他可真是的，梅花参、澳洲棒、燕窝鱼翅各一套，简单点行了。
0: 你这还简单？你宰大头呢你？
2: 我什么宰大头啊？
0: 你不是不知道，我兜里没钱。
2: 你兜里有没有钱我还不知道吗？我钱包就三个呀。
1: 那个
2: 男人他怎么也有点私房钱的？
0: 谁有私房钱？我
1: 你有私房钱？
0: 没有。
1: 好了，今天看来什么也没法谈了，我还有事儿呢，我先走。
0: 哎呀，蓉蓉，你可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咱俩还得好好的谈一谈。我跟你讲，我确实是在大练兵，而且现在又交训合一，又赶上春节高峰，所以才没有时间回家嘛。
2: 怎么没有时间回家呀？你就是不想回家。好吧，你坐着，我得替你说几句。坐。平时还可以，这过年过节的，你就不能回家去陪陪家人吗？
1: 你听听，
2: 就是。
1: 你结婚了吗？
2: 我都离了三回了。
1: 那你离婚是不是也因为老不着家呀？
2: 是，天天在公安局派出所蹲着，家属不了解。对。
1: 那你还不吸取教训？
2: 是吸取教训。
1: 既然成家了。就得对家庭负责。
2: 对，
1: 你现在这个媳妇儿怎么样？
2: 现在
1: 是不是老抱怨你呢？
2: 我现在这媳妇儿还行，对我工作挺支持的，就是一样总嫌我带回去的钱太少。
1: 你哼什么呀？你们可不就这样吗？我就你唱高调，你看人家说的多实在呀。
0: 可不是，你别拿他跟我比，他
1: 什么呀？
2: 我什么呀？我什么呀？我你当着嫂子说我什么呀？
0: 我今天说就说，我告诉你，只要你们一天不消停，我这工作就不能放松。我这是舍小家为大家，你说我唱高调也行，唱低调也罢，反正我就这样了。
1: 好，行，既然你是这个态度，那我没什么可谈的了。
2: 好吧，
0: 谈就不谈。
2: 见面时间不长，我觉得咱俩谈得过来。
1: 小姐，买单。
2: 走吧，我请。男人能让女人买单的还叫男人吗？
0: 好小子，还一个钱包呢。
2: 不是，
1: 这你爱人啊？
2: 没有，我爱人没那么大岁数。
1: 这不是杨校长吗？杨校长的钱包怎么在你手上啊？
2: 啊，那他是我丈母娘。
0: 你胡说吧。这是你偷的第四个钱包，
1: 这怎么回事啊？
0: 他是我刚才抓到的小偷，时间来不及了，我就把他带到这儿来了。
1: 好啊，好小子，今天杨校长说他上班的路上钱包被偷了，他都急死了。
0: 赶快打个电话。
1: 哎，对，
2: 起来。我咋没了？这回怎么？
1: 喂，
2: 嫂子，你
1: 哎，校长啊，你的钱包找着了啊？
0: 不是，
1: 偷你钱包那个小偷也给抓着了。谁抓的？还有谁呀？我老公呗。这有什么呀？人民警察爱人民嘛。当然了，人民警察人民爱嘛。
2: 老爷，这事儿是我给你提成的，
0: 别废话。看见了吧？接你的专车来了。
3: 感谢您的掌声，谢谢啊。跟我师傅头一次合作，我师傅这人啊有很多的特点啊，大家伙看着这表面很憨厚，其实我师傅啊是一个特别爱生活的人，特别喜欢生活。为什么呢？喜欢什么？喜欢养这个小动物，各式各样的小动物啊。而且我师傅喜欢什么？养猫啊。养狗的话自己得有条件，养什么狗呢？养那种就是那种跟别的狗不一样的，就是很另类。你比如说什么松。

0: 狮啊，斗牛啊，八哥啊，八哥犬啊。我为什么说师傅您干嘛喜欢这样的动物啊？这种狗看着多凶啊！我师傅说了，你不明白，我喜欢这物随其主的那个啊，这模样都得跟我一样的那个，
1: 还真是，
0: 是不是这么回事啊？而且我师傅最喜欢什么呢？喜欢养这个，刚才说这个鹩哥，不是八哥，是鹩哥，
1: 鹩哥，
0: 哎，鹩哥，我师傅喜欢。有一天叫着我，你跟我来一趟十里河，我说干嘛，师傅？你师娘出国没在家，就我一人，咱自己有财权了。咱十里河咱淘一鹩哥去，这还不能花贵了，花贵了师娘回来说我，得便宜，咱得淘上去。我们爷俩就奔十里河了，到那一去人认出来了，哟，马大姐夫，啊，我说那是您徒弟吧，五鞭，哎，对对对，我是。您看点什么？这鹩哥怎么样？贵不贵？李老师，

0: 们上面还都起哄，你看，你等我出去，我跟你们没完，我说。哎，我这一使劲坏，
1: 怎么着？
0: 裤衩塌下去了！哎呦，这井底下是空的啊！这一条腿可都悬了空了！哎呦，当时反应了一股怪味，我这么一闻，这根本就不是井啊！
1: 这是
0: 下水道啊！这是
1: 下水道，
0: 起码是民国前后的。哎呦，喝就这股臭味啊，臭的那么浓缩，臭的那么独特，咯儿我一口，差点把我给呛死呀！
1: 这都是你自己做的！
0: 强烈的求生欲望迫使我往上这么一窜，俩手再这么一扑腾，更坏。
1: 怎么？
0: 井壁两边全塌下来，哎呦，破砖破瓦垃圾土铺头盖脸就下来了，也不谁当年那么缺德，往那井里扔了只破鞋，整堵在我嘴上，愣装防毒面具，你知道吗？
1: 一看就巧劲儿，
0: 哎呦，当时我想喊救命都喊不出声来了。你说我这是干什么呢？本想难为人家，没想到把自己给活埋。
1: 是，
0: 大脑空白一闲，就浮现出四个大字。
1: 哪四个大字？
0: 一路走好，
1: 要玩完。
0: 一看井塌了，上边人可急坏了，
1: 要出人命了。
0: 消防队也赶过来了，用仪器探测我的准确位。附近工地的挖土机也过来了，
1: 是
0: 刨开井口的土，怕再次塌方。大伙是你一敲我一敲，抢着挖我呀。就说是刘主任这么怕，怕伤着我，跪在地下用手挖，这手指甲盖都抠掉。
1: 你看看人家，
0: 经过三个小时的奋战，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出现了。
1: 什么场面？
0: 我出土了。
1: 你出土了？
0: 这是从土里给我挖出来的。
1: 你获救了？
0: 哎呦，群众是一片欢呼，
1: 高兴啊！
0: 照相机、摄像机对着我啪啪啪啪不停地闪啊！哎呀，当时我就想起了一句名言。
1: 什么名言？
0: 不论你被埋没多久，是金子你总会发光的。
1: 你就别糟践这好词儿了。
0: 我带着这身臭泥，我躺在祖国的大地上，我是浮想联翩呢。我想起了一个靓妹，
1: 谁？
0: 就是马王堆里那新追夫人，
1: 就那干巴老太太
0: 啊！我一股自豪感是油然而生啊！
1: 你自豪什么呢？
0: 她出土时都没气儿啊，那我出来我还有气儿呢，
1: 你你赶上好时候啊！
0: 哎呀，空气太新鲜了，
1: 是是是，
0: 这出来喘气太痛快了。哎呀，河西的阳光太温暖了，人活着真好啊！
1: 你呀，说对了一半，人得好好活着才美好呢。今后你别没事找事儿。
0: 没错，您说过去我这个人心里总是疙疙瘩瘩，日子好过了，吃点房租，有吃有喝，就没有追求了。闲极无聊，我成了没事找事的前疙瘩。就说今儿，如果没有大伙挽救我，我可真的把自己给活埋了，
1: 可不是吗？
0: 你说我这是为什么呀？
1: 想想吧，
0: 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呀？啊，
1: 为什么我还真不好意思跟你说？
0: 你这给我面子。我儿子说了一句话，大伙全乐了。
1: 他怎么说的？
2: 我知道。
1: 你知道？
2: 我爸爸啊，吃饱了撑的。
3: 有请康云飞、李云飞带来相声《附庸风雅》。
4: 谢谢大伙吧，
5: 感谢
4: 李云飞老师。哎呦，我跟人家咱比不了。
5: 怎么比不了？
4: 为什么呢？人家是博士，
5: 嗨，
4: 有学问。
5: 有点吧，
4: 有点，有不能，不是不能说有点啊，啊，很高的学历，
5: 学历是
4: 博士，了不得。
5: 对对对，
4: 当然了，你看在座的可能觉得他学历高啊，但是对我不太了解啊。虽然我也承认他学历很高，但是要说文化上
5: 怎么，
4: 他是比我还差点。你学历高不代表有文化。
5: 是是，那谁有文化呢？
4: 我呀，我，
5: 你看这个嘴脸。哎，我呀，
4: 我呀，
5: 我
4: 有文化。
5: 谁这么嚷嚷啊？天天的
4: 跟我比不了，知道吗？
5: 我跟你，
4: 我这个文化程度，我说出来我吓死你。
5: 我就不死，
4: 没羞没臊，你看
5: 废话，你有什么文化呀？
4: 甭提我什么文化，我跟你提几个人行吗？
5: 提，嘿嘿嘿，我头回听说提文化提人儿。
4: 你别看你北京演员啊，我没说我欺负你，我跟你提几个人，知道吗？
5: 提人，我听见谁？
4: 认识就说认识，不认识说不认识。
5: 啊，你说，看我能不能认识？啊，
4: 提谁呢？孔子，说，孔子，
5: 认识，啊？孔子谁不认识啊？
4: 你认识？
5: 认识啊。
4: 打电话给他叫来。
5: 我叫得来吗？
4: 废话，你说认识吗？

0: 怎么说呀？
1: 孔子你就说知道。
0: 孔圣人谁不知道啊？
1: 孔子知道啊？
0: 知道。
1: 孟子
0: 知道。
1: 老子
0: 知道。
1: 非子
0: 韩非子也知道。
1: 韩非子干嘛？韩非子我说了吗？韩非子非子
0: 哪个皇上呢？
1: 那什么哪个皇上呢？
0: 娘娘妃子吗？
1: 你说的是娘娘皇上媳妇儿妃子。
0: 对呀、
1: 我说的是妃子。孔子孟子老子妃子。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啊。
1: 给你介绍一下啊。
0: 妃子是
1: 我。我康云飞。妃子，
0: 你都给我气乐了！
1: 你怎么还气乐？
0: 哎呀，但凡有一个妃子，就是李云飞，妃子，你知道吗？
1: 我看这个倒霉模样，
0: 本来嘛，
1: 李云飞跟你没关系，知道吗？
0: 你还妃子？
1: 孔子、孟子、老子，我妃子，我们四个中国传统文化 F 四，知道吗？
0: 您、就照字儿吧，您是？
1: 什么照字儿干嘛呢、哎？中国传统文化上下五千年，
0: 是
1: 上面五千年
0: 啊，
1: 人家老哥仨
0: 啊，
1: 下边五千年，我自个儿一个人就喝楞了。
0: 好，
1: 哎、
0: 好，你看这个妃子这个字眼儿，它就值钱。
1: 怎么着？
0: 就喝楞了。
1: 哎，你不懂，你别看他有学历啊，他是博士，但是他没有。文化就在这儿，
0: 没有文化，
1: 为什么？
0: 嗯，
1: 贺楞这俩字这属于文言，古文
0: 是啊，
1: 哎，贺楞
0: 啊，
1: 嚼骨，崴骨，惹惹惹惹，巧破锣，罗罗岗卖仙将，大爷不怕小八卦，邓子会说俏皮话。
0: 走走走走走走，
1: 动手干嘛呢？
0: 贫不贫呢？
1: 什么叫贫不贫呢？
0: 废话，这不这数来宝都出来了吗？
1: 我就找个节奏，
0: 不用找节奏，你有个证明，
1: 咱有文化，写诗。
0: 谁？
1: 我。
0: 写诗，
1: 咱会写诗
0: 哟。
1: 你认识会写诗的吗？
0: 也知道几位
1: 诗人都知道吗？
0: 说点知道，
1: 给你提几个。
0: 你说说，
1: 认识就说认识啊。
0: 有来了，
1: 李白，
0: 诗仙。
1: 你先等会儿，什么玩意儿？
0: 诗仙，
1: 姜子牙封的。
0: 谁是姜子牙封的？
1: 封神榜里有他。
0: 没有没有。
1: 十二金仙里边有李白。
0: 没有。
1: 那、怎么就来诗仙呢？
0: 大伙儿都这么说呀。
1: 李白不会写诗。
0: 李白不会写诗，
1: 倒霉模样，这很奇怪吗？
0: 多新鲜呢！
1: 李白不会写诗，
0: 李白斗酒诗百篇，怎么不会写诗？
1: 来，李白诗斗酒诗百篇，你告诉我这句话什么意思？
0: 就是喝完了酒之后，咔写一百篇诗呢，一篇都没有吗？不会吗？
1: 喝什么酒？斗酒啊！
0: 嗯，
1: 就那一小碗酒，
0: 嗯，
1: 那是一小碗啊，斗啊，一斗酒吗？
0: 斗
1: 能、有多少？我算它四两。
0: 啊啊啊啊！
1: 四两行吗？
0: 啊啊！怎么了？
1: 咔，喝下去，写一百篇，你给他数了？
0: 不抬杠吗？
1: 怎么就抬杠呢？
0: 那名篇多了。
1: 李白不会写诗，李白就是喝多了，天天讲话腻，懂吗？
0: 怎么叫话腻？那《静夜思》多名篇呐！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对呀，这
1: 来，博士，
0: 怎么了？
1: 给我讲讲这诗什么意思？
0: 这有什么意思呀？
1: 我听听。
0: 就李白，
1: 嗯，
0: 抬头看见天上的明月了，想念自己的故乡，想念自己亲人嘛。
1: 李白
0: 啊，
1: 想念故乡。
0: 对呀，
1: 想念亲人，亲人有谁呀？
0: 亲老娘。
1: 李白想他妈。
0: 想妈，这很正常吧？
1: 那李白回去，
0: 啊，
1: 让李白回家看他妈去。
0: 不是你这不，
1: 对不对？你再说了，你这四句诗里边哪句有他妈呀？对不对？床前明月
0: 骂街了吗？
1: 不是骂街，对吗？他李白想他的母亲，哪句有他母亲？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他母亲叫思故乡，
0: 不是你不能
1: 叫明月光。
0: 不是你这人，
1: 对不对？你真正咱谁都有妈，谁想妈了？你打电话，妈，我想您了，赶紧回来吧，给你做好吃的，对不对？你得体现出来你想你母亲呢。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妈妈我想你了。
0: 哎呦呦呦呦呦，
1: 对不对？这叫写诗。
0: 哇，死我了你
1: 都。对不对？你表明你自己心里想法。
0: 我不听那想法。
1: 李白不会写诗。
0: 李白不会。
1: 咱写那个诗不给后人留麻烦。
0: 就穿不下去呗。
1: 怎么就穿不下去了？听说你看见了，
0: 你不留麻烦最好的方式就是别传下去。
1: 就后人拿我这诗来一看，一看就懂。用不着老师上课45分钟，我天天跟你讲，用不着，
0: 通俗，
1: 一看就明白，
0: 一看就明白，
1: 一看就哦，妃子老先生是这个意思。
0: 你不哪一不开眼的这么想的，
1: 知道吗？
0: 来吧来吧，
1: 怎么着？
0: 朗诵一篇，
1: 跟你们念念我这诗啊，
0: 妃子的大作。
1: 五年前我去过咱们天津的东江港
0: 啊，知道。
1: 哎呦，我到那一看，这大海波涛汹涌，气势磅礴呀。
0: 咱就要现形了。
1: 什么叫现形？
0: 你是不是锯俩锤啊？大海我来了。
1: 怎么着，我老王八成精了似的。
0: 干嘛你这连比划带晃什么？
1: 这不形容吗？这不形容海浪吗？
0: 啊，这海浪，
1: 这不形容海草吗？啊，这不随风飘摇吗？啊，乘风破浪吗？
0: 这不王八轮船
1: 什么王八轮船我一看这大海波涛汹涌，气势磅礴，作为诗人来讲，我心里那股劲儿腾的一下就上来了。
0: 这朗诵就可以了，
1: 给你念念我这诗啊。
0: 我听一听。
1: 东江港的大海，
0: 来来吧。嗯
1: 啊，哎呦，怎么样？
0: 哎，怎么样？
1: 这问你怎么样？
0: 什么就怎么样啊？
1: 咱这诗里有啊，
0: 有啊算什么呀？
1: 好诗都得有这啊。
0: 谁你说的？
1: 我问你
0: 啊，
1: 李白那首《静夜思》你背了多长时间？
0: 30年吧。
1: 背30年、到今天还没讲明白了，知道吗？我那个诗，他那个诗里要句句后边加一啊，你当时就能明白。
0: 加一啊？
1: 你不信你想吧，你加上
0: 床前明月光啊，
1: 哎，
0: 疑是地上霜啊。
1: 对，
0: 举头望明月啊，
1: 哎，
0: 低头思故乡啊，
1: 哎，
0: 李白是锦州的，
1: 挺早时间
0: 你没听说过？
1: 怎么没听说过？
0: 老上扬了，
1: 好诗都得有这啊，
0: 您这就好诗。
1: 哎，好诗都有啊。啊，啊，
0: 听后边，
1: 大海啊，可分大。怎么样？
0: 好，好字眼，可分大。
1: 哎呀，仨横啊，必须得分大。
0: 大，
1: 各位一听，增大这俩字，增大就是天津的东江港。你要说别的不合适，对不对？大海啊，可增大，
0: 增大，
1: 海里的东西呀，
0: 可增多。啥？
1: 这咋没摸？你这没的，你这没的。那你往下念吧，你来吧，你往下念吧。
0: 我不按你思路来，
1: 你按我思路来，你往下念吧。
0: 我不知道你，
1: 我思路，我头里增大，后边就增多，
0: 增多，实际上可增多，这怎么？
1: 我跟孔子、孟子，我们四个在一块儿，
0: 你别提那个，
1: 我那词能跟你一样吗？
0: 啊，你说，我听到，
1: 我那词能跟你一样吗？
0: 我听你什么好词儿？
1: 海里的东西呀，
0: 啊，
1: 可是不老少的。跟你一样嘛，
0: 得不着。
1: 对，
0: 得不着，可是不老少的。
1: 都有什么捏？
0: 什么捏？看我去，吓我一跳去，吓死我了。你
1: 看见了？看见了？
0: 快点，看见了。
1: 看
0: 啊，还有什么？
1: 有
0: 庞
1: 开。
0: 什么东西？
1: 庞开，大庞开，
0: 螃蟹，
1: 哎，大庞开，
0: 大庞开，
1: 有庞开，
0: 庞开，
1: 对儿虾，
0: 哦，还对儿虾，
1: 给你普及一个知识啊，
0: 啊，螃蟹对儿虾，
1: 对儿虾这俩字往下落，
0: 往下落，
1: 哎，庞开，
0: 哦，
1: 对儿虾，为什么这俩字要往下落？
0: 啊，
1: 诗的格式必须得是这样。
0: 还有格式了。
1: 虽然李白我不承认李白会，但是李白的格式是对的。
0: 怎么呢？
1: 阴阳赏却有高矮音，这个叫诗。
0: 还有高矮音呢？
1: 就听那静夜思啊。
0: 那
1: 床前明月光，
0: 光
1: 疑是地上霜，
0: 地上霜。
1: 举头望明月，
0: 望明月。
1: 低头思故乡，
0: 思故乡。
1: 阴阳赏却，这个是诗。
0: 哦，
1: 所以咱们这个就是庞开。
0: 哎。
1: 对儿下，
0: 对儿下，哎呀，哎呀，真糟践这个。
1: 有海螺
0: 啊，
1: 蹭，
0: 知道？这干嘛还是这样呢？
1: 蚬子蹭大，2米5，大蹭子王。
0: 哦，蹭，咋啊？好，
1: 看，
0: 这还有什么？
1: 有蛰皮。
0: 哎，这什么什么？不，
1: 这我太行。
0: 别偏了，别偏了。
1: 怎么了？
0: 什么东西您呢？
1: 蛰皮。
0: 蛰皮，
1: 对，
0: 大海里边有蛰皮，
1: 有啊有啊，
0: 海里边那叫水母、海蜇， 哎，上来处理干净了，哎，给片成片儿，切成丝儿，扔到那个真空袋里边啊，或泡。

0: 我的盆里边那个叫做皮，你在大海里面看见了做皮，带着黄瓜在游泳是吗？咱们一块去追那个钻墨去吧。
1: 什么玩意儿？
0: 咱们就能换几盘了。
1: 你是个秃子是怎么的？你是个
0: 你本来嘛，
1: 什么都明白了，
0: 看你做皮，
1: 说错了就赶紧改不就完了吗？
0: 改了我，
1: 看，我水母，我就不说水母
0: 啊，你不说，哎，
1: 我就不跟你一样。
0: 好，
1: 看
0: 有，
1: 活色皮，
0: 好妃子，
1: 活的，哎，
0: 活色皮，
1: 活色皮，
0: 哎，你看，差点就火车皮了，看，哎，活色皮，
1: 哎，有活色皮，
0: 还有嘛呢？
1: 拐子，
0: 哎，好，
1: 这个我得我讲，
0: 你不要再说你
1: 这拐子太厉害了，
0: 什么拐子没有你厉害，
1: 拐子行，
0: 什么行啊？
1: 怎么着？
0: 拐子，你以为我不懂是吗？我作为一个北京演员，我也知道拐子就是鲤鱼。对吗？
1: 哎呦哎呦，北京演员还知道拐子是鲤鱼，
0: 鲤鱼啊，在大海里看见了，
1: 在海河里看见
0: 了，海河也是河，
1: 啊，你还知道海河是河？
0: 我还知道海河里没有咸带鱼呢，少说那废话，
1: 骗不了你哈，
0: 多新鲜呢！
1: 以后早来天津啊！
0: 好，不来我也知道海里没有拐子。
1: 行，没拐，我给你换不完了吗？
0: 换吧，
1: 有活色皮，
0: 活色皮，
1: 活色皮出来四回，
0: 哎，好。
1: 有活色皮，
0: 哎，五回，哎，
1: 大塔嘛，
0: 好，这个精皮动作太好了，
1: 大塔，
0: 哎，好
1: 看，
0: 好还看了，
1: 有石油啊，
0: 哦，
1: 东江港有打油的，
0: 东江港有石油，
1: 哎，有石油啊，
0: 石油啊，
1: 咕哒哒，
0: 啊，
1: 咕哒哒，
0: 有干嘛了这？
1: 往上浇油啊，
0: 哦，
1: 就拟声词，知道吗？
0: 啊，这
1: 咕哒哒，
0: 咕哒哒。
1: 过得大，有，
0: 还有了，
1: 九二，九五，
0: 九八。
1: 对了，
0: 对什么对了？
1: 看了吗？一带就有啊。
0: 对，
1: 这叫近朱者赤，知道吗？
0: 对，分着号就上来了是吗？
1: 诗人的再加工，
0: 你能不能快一点？你看看我的手表，现在马上就要下班了。
1: 你有表吗你？
0: 你有准吗你？
1: 你皇帝的手表。
0: 你有词吗你？
1: 听着，
0: 来呀。
1: 啊
0: 还啊了，
1: 完了，
0: 哎，好家
1: 完了，你看我这多痛快，
0: 真，
1: 哎，你说下班就让你下班，
0: 快点，就完了，哎，
1: 完了，简单明了，
0: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这叫
1: 怎么的了？
0: 这叫什么玩意？大海呀，可真大，
1: 你看
0: 海里的东西呀，何似不捞扫地？
1: 哎，
0: 看。啊有螃蟹对儿下海螺横吧，有活色皮大蛤蟆，看有石油咕哒哒咕哒哒，九二九五九，我记住了，愣你
1: 哎，老几位看了吗？这博士说话多损，你这是没人记得住，他一遍你看简单明了，
0: 一世的英明啊，
1: 英明干嘛呢？
0: 毁于一旦呢，
1: 你这人你不承认知道吗？
0: 我不承认什么？
1: 别看你说你自个儿是博士，
0: 嗯，
1: 我跟你说，就你这个学历，你听这个就到头了。
0: 我这就到头了，
1: 我真正写的好事你都听不懂，
0: 我还听不懂，
1: 你不信我给你念一首，
0: 你念
1: 啊，就新题材
0: 啊，新题材，
1: 就在海边念完刚才那首诗，我心里这劲儿我下不去，
0: 还怎么着？
1: 当时我又做了一首诗，
0: 又来一个
1: 了不得，一句话的诗，
0: 言简意赅了，
1: 简单抒发我的情感，
0: 我听一听吧，
1: 跟您这诗啊，
0: 你说一说，来，
1: 啊
0: 啊，哈
1: 哈，是好诗，好诗，
0: 哦，
1: 啊。大海，我的母亲，听懂了吗？
0: 懂了，
1: 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
1: 什么意思？
0: 你妈叫大海，
1: 你妈叫大海。 什么都不懂，你就这玩意儿，他愣能是博士？你这玩意儿可气死我！小孩都能听明白，
0: 怎么讲？
1: 把广阔无边的大海比作母爱的无私奉献，哦，这叫一种拟人式的写作方法，
0: 啊，写的还可以，
1: 很感人的，
0: 是吗？
1: 感动在场的都哭了，
0: 都哭了，
1: 就一个笑的，
0: 谁笑了？
1: 海笑了。
0: 海啸了，
1: 大浪头400多米，带着皮皮虾就糊我脸上。
0: 好家伙的，
1: 站起来我可没含糊啊！
0: 怎么着？
1: 冲着大海又做了一句话了，是
0: 说的啊？
1: 大海，你是后妈，
0: 就这个。
2: 您看这个相声，就是说普通话，谁都听得懂。在解放前呢，那时候啊，不提倡普通话。那时候什么呀，有学问的提倡拽文，这拽文可得会拽再拽，不会拽这可不能拽，因为什么，这要不会拽的话，非露馅不可，非现眼不可。我怎么这么说呢，我们村里头啊，有这么一位，这位这个文化呀，也不在那二五言以上，也不在那二五言以下，正在那二五眼上。但是呢，别看二五眼，他没事呢还爱拽文。有一天走在街上，碰见一个同村的，冲人家一抱拳，老邢台今年贵庚了。这个贵庚了呢，就是说多大岁数了。人那位一听他拽文呢，人家也拽文回答的，哎，小弟还小呢，念之一。他一听，念之一，什么叫念之一呀？人一听他不懂，是这个呀，20为一念，我今年21，所以我称念之一。哦，人就问他，那么老兄台您今年贵庚了？他一想，人家21是念之一，我今年才19，那什么，我还不够量的。那位听说不够量的话，你去办办去呀。
1: 这就闹笑话。
2: 没走多少日子呢，有一天在街上又碰见了，一瞅那位呢，穿着一身挑笑，这样按过去来说的话呢，这叫赤服。什么叫赤服呢？就是平辈人死了穿挑笑，就是兄弟姊妹或者自己的爱人死了，这叫穿挑笑，这叫赤服。他一瞅，哎呦，老兄您这是赤着谁的服啊？哎，这回还真蒙对了。那位说，小弟不幸断弦。他一听，断弦，断的哪根啊？那一听，什么叫哪根啊？哦，和我这拉胡子啊。人就给他解释说呀，这个家里的女人死了就叫断弦。人家讲得很清楚，人他这个穿表象就是他爱人死了，过去呢管自己妻子爱人就叫家里的，说家里的女人死了就叫断弦，就是自己的爱人死了叫断弦。他就会说了，他以为啊，凡是家里的女人死了就叫断弦了。可巧没有多少日子，他妈死了。他妈死了，长辈啊，他穿着一身重孝，这叫什么？这叫成熟。首先又碰见这位了，哎呀，老兄，您这是承了谁的福？
3: 小弟不幸断弦了。
2: 那人纳闷啊，哎呀，断弦了您干嘛穿这么重的孝啊？
3: 是啊，我断的不是老弦吗？
4: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5: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4: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5: 妈妈再往前抖一点就垃圾桶了。
4: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5: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6: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
5: 边。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6: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边。
7: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十五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能通上得追到什么方向，上前迷茫，两个人怎么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05，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素宁如梅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直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素宁手机客户端。开场。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我们苏宁的天气晴好啊，全天的气温在8到25度，南风的风力偏大啊，白天阳光是非常充足的，体感哎比较暖和，但是呢早晚温差非常大啊，一早一晚凉意明显。在这还是提醒大家，出门的朋友啊，白天呢可以穿一点轻薄一点的长袖，但是早晚记得一定要添一件外套，谨防着凉。而且今天的风力也是不小，大家如果说户外出行的话呢，也要注意防风。那空气质量不错，天气也很晴朗，是比较适合出门散步的。他们曾经为你做过什么，总有人会说你不值一提。那我们整个河北呢，今天省内的天气区域差异比较明显，北部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一带是多云，局地还有零星小雨，中南部大多是晴天。在气温上啊，南北差距很大，像坝上啊，北部山区最低的气温已经跌到0度上下了，而咱们河北中南部最高气温普遍能够达到20到27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昼夜温差普遍超过了10度左右，也就是说呢，早晚

寒意重，中午暖和，很容易穿不对衣服而感冒。但另外呢，今天河北的北部、东部沿海的风力也是偏大的，有4到6级的阵风。还有就是到了16号夜里到17号，咱们全省将会迎来一次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不少地方呢有小到中雨，伴随着气温的回落啊，大家近期如果说有出行计划的，可以提前规划啊，备好雨具，随着气温下降呢，这样的话呢，咱们应该适时的添衣。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让我倚在深秋。那么咱们很多朋友可能都听过一句话，那就是控糖呢就要多吃蔬菜。像有不少血糖偏高的朋友，每顿饭盘子里满满都是青菜，可是坚持一段时间发现呢，这个血糖啊并没有降下来，甚至呢还是居高不下。但是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请抬头抹去。那么在最近呢，就有一项长期研究给出了新的结论，并不是所有的蔬菜都适合用来控糖。像淀粉类的蔬菜如果吃多了，反而会升高糖尿病的患病风险。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在这儿呢，先跟大家来分清三类膳食纤维。第一类呢是谷物纤维，也就是燕麦、糙米、杂粮里面的纤维，控糖效果是最好的。研究数据显示，谷物纤维吃得充足的人，糖尿病发病风险能够下降23%。第二类呢是完整水果带来的水果纤维，护糖效果也很不错啊。注意啊，一定是吃整个的鲜果，而不是榨成果汁。那如果说果汁过滤掉纤维之后呢，就只剩下糖分了，反而是不利于血糖的。在这儿呢，最容易踩坑的啊，就是咱们啊常当成青菜吃的淀粉类的蔬菜，比如说像土豆、红薯、山药、玉米、芋头这些。它们虽然名字啊也是叫菜啊，但是淀粉含量呢却是很高的。你像现在很多人吃饭的误区就在这儿，菜盘子里有蒸红薯，有煮玉米，炖土豆啊，全都安排上，米饭、馒头还是照常吃，就等于一顿饭啊吃了双倍的主食，碳水是严重超标的，时间长了就会加重啊身体代谢的负担啊，那血糖自然就很难平稳。那咱们应该怎样吃才对呢？在这儿呢跟大家说几个比较接地气的小办法。首先呢，控糖优先选非淀粉蔬菜，绿叶菜、西兰花、黄瓜、番茄、菌菇类，这类菜呢是可以放心的，可以多吃一些。其次呢，土豆、山药、玉米、红薯这些要当做主食而不是蔬菜。今天餐桌上吃了红薯，米饭呢就要减量甚至不吃，把淀粉菜替换掉米和面。再有主食当中呢，一半换成粗粮杂粮来补充谷物纤维，每天吃新鲜完整水果，不要喝果汁。还有呢，烹饪方式也是很关键的，像这个红烧啊，还有油焖啊，勾芡啊，这种方式呢，这个菜啊它就会吸进去大量的油和糖啊，再好的食材控糖效果呢也是大打折扣的，尽量是清炒、清蒸、凉拌是最好的方式。那最后也是提醒大家啊，增加膳食纤维呢不要一下子猛吃，要循序渐进，同时呢多喝温水，不然的话呢是很容易有腹胀、肠胃不舒服。

0: 推开冲动对
1: 峙。这里是 FM 九十三点三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0: 再次演出你我的
1: 到现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说随着咱们一年一年的这个年纪的增长，明明呢吃的东西不多，平时呢也在控制饮食，但是咱们的体重啊还是在悄悄的往上涨，就算刻意的去运动啊，掉秤也是特别难。其实很多时候问题不在于吃多了，而是呢咱们身体的基础代谢变慢了。很多人以为啊，人一过40岁，哎，这个代谢就会断崖式的下降。其实呢，研究显示，咱们20岁到50岁之间，本身的代谢水平是相对稳定的。而拖垮代谢的大多是咱们日常不好的生活习惯。那今天呢，就跟大家来分享几个啊简单好操作的小方法，帮咱们来稳住旺盛代谢，养成不容易长胖的体质。第一就是呢，一定要吃够蛋白质，鸡蛋、牛奶、瘦肉、豆腐，这些呢都是优质蛋白。蛋白质消化的时候消耗的热量更高，是能够稳住咱们的基础代谢的。成年人大概每公斤体重每天需要1克蛋白质。举个例子啊，60公斤的人一天要吃掉60克的蛋白啊，千万别为了少吃就把这个肉蛋奶全部戒掉。蛋白质吃不够的话呢，代谢是很容易往下掉。
0: 安静结束也是另一种对。
1: 那第二就是保证充足规律的睡眠，成年人每天尽量睡够6到8个小时。你像很多人熬夜之后会发现节食减重效果就很差。研究显示啊，就说睡眠不足的时候，咱们减脂的效率几乎是减半的。不光要睡够时长，作息还要尽量规律，天天晚睡早起，昼夜颠倒，静息代谢呢也会明显的降低。

那第三呢，就是减肥千万不要过度的节食，像不少朋友一减重就吃的特别少，主食几乎不吃，那身体会误以为现在能量不够，自动开启节能模式了，主动降低代谢消耗，最后呢就变成吃的再少也不掉秤，一旦恢复吃饭啊，体重反弹更快。那咱们吃饭呢并不是越少越好，而是呢在保证基础热量够的前提下来调整食材结构，多吃一些天然的食材，新鲜的蔬菜远比极端的挨饿要更加的靠谱。我把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1: 嗯，
0: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北京时间下午3:33，这里是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不是你错。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素宁如梅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北京时间下午3:41，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么接着刚刚的那个话题跟大家来讲啊，就说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平时在控制饮食，但是呢体重还是悄悄的往上涨。那很多时候的问题啊，它不在于吃多了，而是咱们身体的基础代谢变慢了。那在这儿呢就跟大家来分享几个比较好操作的小方法，让咱们稳定住代谢啊，旺盛的代谢，养成不容易长胖的体质。那接下来来讲剩下的两条啊，那第四条呢就是别长时间久坐。你像现在很多朋友啊，上班一坐就是大半天，长期久坐代谢水平会悄悄的下降。在这儿呢给大家一个小建议，每坐半个小时起身活动几分钟，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啊，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力量训练来增加肌肉量。肌肉呢是身体里消耗热量的大户啊，肌肉多了，基础的代谢自然就会更高，更容易形成易瘦体质。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晚饭尽量早一点吃，最好呢在睡前前4个小时之内啊吃完晚饭，尽量呢是把一天三餐的时间控制在10个小时之内完成限时进食。那吃饭时间规律，在贴合身体的生物钟，咱们各个脏器有序的工作啊，代谢状态也会更好。那其实呢，想要代谢好，也不用特别辛苦的高强度的锻炼，不用极端的忌口，把吃饭、睡觉、日常活动这些小事做好，啊，长期坚持下来，身体状态啊，自然就会不一样。啊，你像我们一天三餐吃够鸡蛋、瘦肉等优质蛋白，保证6到8个小时的充足的睡眠，作息尽量规律啊，不要极端的节食啊，过度的少吃会让身体降低消耗。第四呢，就是不要久坐不动，哎，隔半个小时起身活动活动。最后呢，就是晚饭尽量早吃，睡前半小时完成用餐，养成好的习惯，咱们呢就更容易维持好的状态。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现在很多家里有孩子的家长都知道啊，就是孩子到了换牙期，牙齿松动了，总是喜欢自己用手去掰去拔。那不少大人都觉得啊，一颗松动的乳牙而已，自己拔掉会更省事儿，算不上什么大事儿。可是最近呢，一则新闻也是给所有的家长敲醒了警钟。湖北有一名10岁的男孩，自己徒手拔掉了嘴里的烂牙，但是呢，谁都没有想到，就是这颗牙在几个月之后引发了凶险的急症，因为徒手拔牙没有消毒，口腔当。

当中的细菌进入血液当中啊，一路侵袭到了心脏瓣膜，就形成感染赘生物。那赘生物脱落就顺着这个脱落之后就顺着这个血啊流进了大脑当中，就长出了多个动脉瘤，最终动脉瘤破裂啊，孩子突发大量的脑出血，情况也是十分的危急。那经过急诊手术，虽然是暂时稳住了脑部的险情，但是全身的感染还是需要长期的治疗。那听完这件事儿呢，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后怕啊，万万没想到一颗牙竟然能够引发这么严重的问题。那首先咱们先来跟大家讲一讲风险在哪儿。孩子自己在家拔牙，手部口腔没有严格的消毒，就很容易造成伤口的细菌感染。而且呢，烂牙本身就带着炎症，细菌顺着破损的创口啊进入到血液当中呢，就有可能随着血液循环影响心脏、大脑等重要的器官。那么在这里呢，医生也是特别提醒各位家长啊，换牙期千万不要让孩子自己徒手拔蛀牙、烂牙。发现孩子牙齿松动、有蛀牙，一定要带去正规的口腔门诊，由医生评估之后呢，进行专业的拔除。那还有就是呢，跟大家补充几个拔牙之后的小常识啊，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啊，是都用得上的。第一就是拔牙之后不要立刻吃东西，等这个麻药劲儿退了之后呢，再吃一些温凉软烂的流食软食。当天呢不要吃过热的饭菜，哎，太热的话呢容易造成伤口出血。那拔牙这一侧呢，尽量就先不要咀嚼食物了。第二就是拔牙当天不刷牙不漱口，第二天就可以正常的刷牙了，就避开拔牙的这个创口就行。饭后呢可以用漱口水清洁一下口腔，冲掉食物残渣，帮助伤口愈合。但最后呢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说咱们的孩子啊，就是咱们的孩子到了就是如果说拔牙之后啊出现了长时间的低烧、没有精神、浑身乏力，千万不要简单的当成普通的感冒啊，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里面去检查，不要把口腔的小问题拖成大病。牙齿无小事，口腔健康啊，咱们也是不能大意。

面孔。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3.3 来收听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沧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勇。

0: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1: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八十八九十九，年年都见了他，你可闪月做了点头，世界上这。

0: 肃宁市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大哥，咋蹲着呢？走凳子上吃。我看你们这工程赶时间。
1: 我总担心自己是被嫌弃的，其实并不是。
2: 老师啊，俺们景城务工人的孩子能在这儿保命上学吗？
3: 当然可以了，这是国家的政策。
4: 我总担心我们在外耽误孩子的学习，其实并不会。
5: 大夫，我开点便宜的药就行。我们是外地人，
3: 外地本地都一样，异地就医保障没问题。
1: 我总担心城里看病贵，不能报销，其实很方便。
2: 我们有家了，
6: 我保证用不了几年，咱就能有自己的大房子。
2: 哎呀，公租房也是家呀，有房就有家，有你就够了。
1: 我总担心给不了他一个家，其实也不难。
4: 你为之奋斗的他乡，也是你的家乡。
1: 提升民生温度，强化外地务工人员权益保障。
7: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8: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

0: 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9%， 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16.6%， 涨幅扩大 7.3 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 4.1% 扩大至本月的 7.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 4.9%， 涨幅比上月回落 2.3 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7.6% 转为下降 2.1%， 食品价格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 0.8 个百分点。
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9月 PPI 同比上涨 5%，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总体来看，9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39.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 23.2 万亿元，增长了 16.4%， 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 22%。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6: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5: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9 个百分点。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6: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 1.5 倍，集成电路增长 56.6%， 航空器零部件增长 17.6%。 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 359.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68.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

0: 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0: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 49.48%， 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 9.3%， 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 1.75 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283.44 万亿元，同比增长 4.8%。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6.7%，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4: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3: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5: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3: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9 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 80%。 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前程报道。
0: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六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八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7: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0: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8: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2: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10: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1: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2: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理。

0: 治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3: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2: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3: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3: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

0: 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15号到19号，我国大部地区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和大范围明显降水。北方地区和黄渤海有大风降温天气。15号到19号，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大部地区气温将自西向东下降4到8度，其中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温10度以上。雨雪天气将自西向东发展，15号到16号主要影响西北地区，17号影响华北和黄淮，18号影响东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高纬高海拔地区有明显降雪，新疆高海拔山区、青藏高原、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或大暴雪。中东部地区有大范围降雨，15号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和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南部、山东等局地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此次大范围冷空气过程中，北方地区大风降温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适时增添衣物，做好防风御寒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9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83.84亿手，累计成交额为738.5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2%和34.86%。期货市场交投活跃，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持续增强。总台记者获悉，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空运进境展品13号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入境。该批展品为一款可再生及回收材料轮胎，将在本届

0: 进博会上迎来亚洲首秀，标志着本年度进博会空运展品通关保障工作正式拉开序幕。当地时间14号，一架原计划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德里的印度航空 AI2030 号航班，在进入印度领空时发出了7500应答机代码，这是国际上用于表示劫机或非法干扰的标识。目前飞机已备降在印度机场。据印度民航总局消息人士透露，飞机已通过当局检查，预计乘客很快即可登机。当地时间14号，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今年9月，梁和生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两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据日本方面消息，近日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此刻即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西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湖南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开头想跟大家分享1.9元汽水引发的风波。医生收患者1.9元的汽水遭举报，如果您也刷到了这条热搜，您会跟我一样惊讶，这至于吗？怎么回事呢？就在昨天，广东佛山的这家医院向媒体公开了相关情况。医院回复说，当时医院的梁医生在工作期间和一名在场群众相遇，对方主动从包里拿出饮料表示赠予，梁医生当场明确拒绝，但忙着搬东西无法推却，并未饮用该饮料，后来就成了大家看到的这位患者举报医生违规收礼。这个情节已经够让人错愕，医院也说医务人员没有主动索取任何财物，事件当中不存在请托事项和利益输送，该饮料是群众表达谢意的善意馈赠，价值约2元，性质上不构成违反医德医风的情形。翻到网友的留言，每一个感叹句也正是我想说的，太过分了，这是恶意举报。但我今天也不是专门来批评这位举报者的，我们也得问，是谁给了他做这样事情的底气，硬要把饮料送给大夫，扭头就去举报。这个举报我们几乎每个旁观者都认为是恶意的，那为什么接受举报的时候不能够被甄别？医院认真严谨去回应，明确告知医生没有违规行为的时候，恶意举报者能不能受到惩罚？如果举报永远是零成本，谁能保证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医院是守护大家健康的地方，但很难医治如此恶意的不健康的心态。这件事情不止让当事的医生寒心，也让全社会不耻。1.9元的汽水是价值微薄的日常馈赠，谁也不应该严苛追责。如果说医务人员面对一颗糖果、一杯水、一块干粮都要保持距离，人和人之间的信任还能在吗？医患之间朴素的善意又能放在哪儿呢？目前当事的医务人员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我们也静待执法部门的调查结论。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

0: 的关注。加油买菜订机票买金饰，物价的点滴变化都连着咱们老百姓的钱袋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了九月份全国物价数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5.0%。暑期结束，机票酒店价格纷纷回落，受到国际油价的牵动，加油成本却在上涨。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有涨有跌，我国物价总水平目前呈现出哪些特点？年内的最后几个月，物价走势又将怎么样？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环比来说 ，CPI 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2%。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1%转为下降0.2%，对 CPI 环比影响由上月上拉约0.04%转为下拉约0.08%。
2: 服务中，随着暑假结束，飞机票、宾馆住宿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下降8.7%、7.0%和6.0%。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0.7%，涨幅比上月回落0.1%。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
1: 卓创资讯研究员彭小珍分析，整体来看，九月份国内宏观经济整体表现平稳，季节性需求对物价形成支撑，而美伊地缘问题扰动仍使能源市场价格高位波动。
3: 国际油价上涨带动国内成品油价格上调，九月汽柴油价格同环比均显著走强，并对交通通信分项形成显著正向拉动。暑期出行结束，但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旅游住宿等服务价格整体平稳。综合来看，食品项受蔬菜价格回落拖累，但成品油及服务价格形成支撑。九月 CPI 环比小幅上涨0.2%，同比温和回升至0.9%。
1: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受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等因素影响，能化行业价格涨幅扩大，油气开采、煤炭开采、燃料加工价格同比分别上涨24.5%、35.5%和21.6%，涨幅比上月扩大14%、8.7%和10.5%。
4: 新能源、电网、算力基础设施等建设持续推进，带动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亚银加工价格同比均上涨21.4%。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价格分别上涨6.2%和5.8%。进入九月份呢，高温多雨等天气影响消退，建筑项目施工进度有所加快，建材行业价格降幅有所收窄，黑色金属冶炼亚银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价格同比分别下降0.2%和2.5%。
1: 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0: 物价是经济的晴雨表，也是老百姓日子的温度计。九月数据涨跌之间透出了供需平衡，底盘扎实，没有大起大落。上涨多和能源产业升级有关，回落有季节性因素，这些都是经济运行的正常律动。更值得留意的是向前的信号，扩内需政策发力，新质生产力成长，内卷式竞争整治深入，物价向好的底气也非常足。把政策合力变成实实在在的需求和收入，相信咱们老百姓的生活性

0: 幸福感也会越来越实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过去啊，一提到办社保，不少人会犯愁，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一度也是不少人的共同烦恼。就在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把社保政策和服务送到社区、乡村、企业和校园，让老百姓看得懂、算得清。如今，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已经达到了 13.9 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有 11.2 亿人，超过八成社保业务实现了线上办理，社保服务也正在经历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深刻变化。那如今办社保究竟有多方便？在科技赋能之下，还有哪些便民的新路径正在走进我们的生活？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王伟、史超杰到各地去瞧一瞧。
2: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办理129万件业务，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3: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针对新业态从业人员，我们就近办银行网点还专门开设了服务专区，让他们在能够享受到更好服务的同时，也能节约时间成本。
2: 对于临近退休人员，我国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提速办。青岛政企直联服务平台上，职工信息、电子档案材料可一键上传审核，办事效率提升90%以上。截至目前，青岛市企业职工退休一件事平台已为2.2万名职工提供跨部门退休关联业务打包办。青岛某企业人力资源共享高级经理任荣就是受益者。
4: 政企智联平台将我们企业的人力云系统与社保系统打通，使用我们自己的系统就能一键完成退休申报，非常便捷。过去我们办理退休业务需要抱着一大堆职工档案来现场办理审核，职工信息还需要在不同部门的各个系统之间反复录入，那现在呢，办理这些业务只需要3分钟，大大减轻了我们日常的工作负担。
2: 针对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等民生痛点，多省份推出社保规划服务。贵州已培训社保规划师2800多人。贵阳市社会保险收付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棱告诉记者，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社保规划师都是义务服务，服务对象主要包括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和参保状态中断人员等。
5: 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都是按照数据找人，依托数据比对分析的方式，我们就会深入到集市、农贸市场。比方说我们针对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他们普遍存在不知道怎么样参保、缴费应该选哪一档、社保卡怎么激活等实际的问题，我们会耐心的一对一的从他的从业情况和参保情况来配套制定参保规划。
2: 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社保服务也搭上了智慧快车，正经历一场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深刻变革。河北省石家庄市社会保险中心权益服务科科长郑佳说，当地正探索 AI 数字人加智能客服模式，输入业务名称，智能客服石宝宝不到3秒就推送办事指南和微课堂短视频。
6: 在石宝宝后台，工作人员先梳理了579项政策热点，搭建社保智能知识库，完成 AI 模型训练，实现365天不间断的智能应答。对于群众咨询的高频问题，系统可秒级回复，直接推送办理入口。
2: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聚焦重点群体，推送参保政策和参保服务指导，深入开展社保规划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依托社保开放日、流动服务站等载体，推动服务窗口前移、难题共解，推广智慧化服务，实现便捷服务触手可及。
7: 目前呢，我们在社保转移方面

0: 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我们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社保的创新应用，推进更多智能化的场景建设，不断提升金保效率，努力让群众办事更方便、更顺畅、更有底。
1: 从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的范畴，到散个步、买个菜就可以顺手把社保办了，变化的也不只是办事方式，更是公共服务的理念。更让人欣慰的是，服务没有停留在能办，而是朝着好办努力。规划师可以一对一的答疑，新业态从业者呢也有了专区，临退休的人有人提前操心，把小事情办顺办暖，这样的保障的确会让人越来越踏实。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大家说的国考，也就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14号正式开始了。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以在今天8点到24号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来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的笔试会在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每年到这个时候啊，一个岗位有多少人在抢就成了引人关注的话题。不断刷新的竞争比往往让不少考生还没有上考场心里面就是十分忐忑了。那今年的国考首次明确提出要打击防范公考围岗，也就是个别人或者培训机构组织多人扎堆的来报考同一个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除了像这样的乱象亮剑，那今年的国考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看点，又传递出什么样的选材用人风向标？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析。
3: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 3.57 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当年龄标签让位于能力评价，释放的是千万劳动者各展所长的活力，更是全社会的发展潜能。
4: 适当的放宽年龄也会让有一些工作经验的人才进入到公务员的队伍，能够体现出我们在人才选录方面的包容性。从国考释放出强烈的信号，其实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更多注重的还是人才的能力。
3: 本次国考继续坚持突出政治标准，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公务员招录全过程各方面。考试环节突出公务员政治属性，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继续单独设置政治理论部分，重点测查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马亮表示，严格把好新录用人员政治观，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录用，这体现了公务员招录中政治标准一以贯之的鲜明导向。
4: 在他的职业背景、履历方面的考察，关注他在公务员基本的德能、勤、纪、廉方面的表现，特别是在这个政治素养、道德品行、遵纪守法这些方面，那我们毫无疑问这是非常严的要求，也会进行这样一种一票否决。是特别强调公务员我们是为人民服务，同时我们也要去始终保持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制度优越性，更好的推动我们的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3: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务员局此次特别强调打击防范公考围岗舞弊行为。所谓公考围岗，就是个别考生或培训机构私下串联，组织多人集中报考同一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或利用陪考完成开考比例，操纵面试入围格局，而真实考生看到几百人竞争一个岗，可能误以为上岸难度太大而放弃报考。马亮认为，这种行为破坏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也损害了公务员考试的社会公信力。
4: 我们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它必然会有一些新的题型、新的要求。那这些机构呢，就负责去包装这些考生，给他们提供全方位的定制化服务，然后他们也能够获得利润。他们不光是说去培训一些公务员的候选人，

0: 而且他们在有意识的去推动很多的人参与进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其实要特别的关注这种公考维岗可能会带来的考试舞弊和对我们这种选录公平性的威胁。
1: 打击防范公考维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此外，加强人员试题试卷、重点场所等保密管理，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后迟到考生禁止进入考场，坚决防止失泄密等情况发生。对违规违纪考生给予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限制报考等处理。对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严肃追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
0: 可以看到，这次规定不光是说我们要对这样一些违规的考生要进行严厉的处分，如果涉及到一些失职、渎职甚至贪污腐败的这种公职人员，我们也是要严肃处理，对我们涉及到这个考试组织相关的部门和人员要提高这样一种纪律要求真正让他们能够确保考试的公平性。
1: 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 2.46 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0: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 2.69 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1: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市地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岗位到底热不热，确实应该由真实意愿来说话，而公考维岗制造的是虚假焦虑，挤走的是真实考生，啃食的更是考试公平的基石。把报名数据还原成真实的意愿，才能够配得上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另外，年龄门槛继续放宽，录用计划向基层倾斜，传递的是同一个导向，选材不拘一格，用人不问出处。国考是选材的入口，也是社会流动的通道，把入口扫净，把标尺校正，才能够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继续，我是王贤。您爱吃河鲜吗？很多朋友喜欢野生河鲜的口感啊，甚至为此会专门到野外去垂钓。但是您知道吗？美味的背后其实可能暗藏着危险。最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2026年4月广东省河源市确诊了一起哈夫病聚集性病例，5人聚集食用野生红尾鲤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中4人达到临床确诊标准，所有患者经过对症治疗之后呢，已经痊愈。那有人就会问了，哈夫病是什么呀？它多指患者食用水产品24小时内出现的不明原因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目前怀疑和一种尚未确定的毒素有关。大多数病例呢和小龙虾有关，和淡水鱼相关的病例还比较罕见。那么野生淡水鱼潜藏的未知毒素应该怎么样被识别和防范？市面上售卖的鱼类我们还能不能放心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4: 2026年4月25号，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一家医院报告，当地5名村民在4月24号家庭聚餐后陆续出现呕吐、腹痛和肢体

0: 酸痛。五名患者均为同一大家庭成员，年龄35至69岁。实验室检查显示，五人肌酸激酶水平均明显升高，为正常上限的6至65倍。五人中有四人达到哈夫病临床确诊标准。河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所长陈翘长在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时表示，哈夫病是一种病因尚不明确的食源性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1: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呢，是指横纹肌急性损伤引起肌纤维细胞破裂和坏死后，释放大量肌红蛋白、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进入外周血液造成的一个临床综合征。哈夫病，它是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一种特定类型，是使用某些水产品触发的。而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还有其他的病因，比如运动创伤、药物、感染等等。
0: 调查显示，4月24号共有7人共同聚餐，餐食包括鸡肉、蔬菜、油炸豆腐、虾以及一条约2.5公斤的野生红尾鲤。该鲤鱼在当地水库一个小水湾被捕获。7人中5人食用了红尾鲤，其中3人同时食用了红尾鲤的生鱼片和熟鱼，2人只食用了红尾鲤熟鱼。5名食用红尾鲤者全部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余2人则没有出现异常。陈翘长介绍，病例是食用野生红尾鲤治病，但具体治病因素至今不明。
1: 目前哈夫病致病因子的话是尚未被科学界明确鉴定出来的。自1924年首次报告以来呢，全球研究百年仍未找到明确的致病因子。而从
2: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播讲的中篇评书《羊妖传》。
6: 湘江两岸起风雷，洞庭湖畔放光辉，羊妖忠相两员将，留下英名万古吹。几句残诗念罢，演出一段故事，叫《羊妖传》。这件事情发生在北宋哲宗年间，在湖南鼎州府龙阳县，有一户姓杨的人家。这老杨家一共是5口人，主人叫杨正泥，娶妻陈氏，还有2男1女，长子叫杨毅，次子叫杨山，女儿叫杨玉。这5口人呢，就住到洞庭湖的湖边，搭了3间萎靡的房子，还趁着一条破船，1年4季冬去春回，过的是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可在那个苦难的年月，也不光老杨家这样，天下的穷人都是一样的命运。单说杨正泥，到了39岁这年，妻子陈氏又身怀有孕，眼看这孩子要降生了。要说多口人家里的兴旺，这是好事儿吧？不，放到他们家，这是个愁事儿。杨正泥是唉声叹气呀，眼见着家里多了口人，也就是说多了一张嘴，就加重了负担，往后的日子更不好办了。到了这年的6月，他跟妻子陈氏商量，
7: 家里头

0: 你估摸着这孩子什么时候能生？快了，也就是十天半月的吧。这些日子我觉着身体越来越沉重了。哎，这么办吧，我呀起个大早，探个大黑，多干点活，多捕点鱼，拿到集市上换俩钱儿，等着给你坐月子啊！你可得注意身子骨啊！妻子也就点头同意了。在六月初六这天，杨正义早早就起来了，把大小的杨毅也给扑了起来了。这孩子今年14，但是长得像个成人，帮着爹干活。爷儿两个把破衣服穿上，拿着鱼篓、鱼叉、渔网，到了洞庭湖的湖边，把那条破船修补修补，然后推到水里。爷儿两个先后上了船，带着打鱼的家什，荡江摇橹，直奔湖心。这洞庭湖，在我们国家来讲，是第二个大淡水湖啊。它的总面积是2820平方公里，仅次于鄱阳湖。人们常说水旱800里呀、啊，那是湖南省的鱼米之乡。到了湖面上一看，烟波浩渺，一望无际，那真是无风三尺浪。在这个地方，山多水深，芦苇多，另外野菜也多，穷苦人家如果能付得了辛苦，那吃口饭还是不成问题的。这爷俩荡江摇橹来到湖心，撒下网去开始打鱼。今儿个还真不错，没到中午呢就打了30多斤鱼。长子杨毅乐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儿，爹，行啊，看着样天黑以前100斤鱼不成问题。好啊，加把劲儿吧，咱们吃口赏饭，接茬咱就干。哎，这爷儿俩兴高采烈，正在这捕鱼呢，哪知道是飞来横祸呀。就见对面的水面上，水打船帮船压水浪，来了一只快船，船头上站着俩人，这俩人是连比划带喊：“哎，我说那打鱼的先别打，住手！”借着水音听得非常真，杨正义就一愣啊，把渔网放下，擦擦眼睛往对面一看，不看则可。一看杨正义就是一哆嗦，什么原因呢？对面来船上这俩小子非是旁人，人们给送的绰号，一个叫胎里坏，一个叫一包能。你就听听这俩绰号是好人是坏人吧。他们俩是本地大鱼霸曹寿手下的两个狗腿子，在这龙阳县一带，这俩小子腰里拴扁担横贯，张嘴就骂人，扬手就打人呢、说他的主人谁也惹不起。老百姓私下有句传言叫曹家三害，就像三条毒蛇把这洞庭湖龙阳县紧紧的给盘上了。老曹家哥仨，老大叫曹福，这曹福是本地头等头的大财主，据说这洞庭湖是他的。老二叫曹禄，举人出身，现在是龙阳县的7品县令。老三叫曹寿，是本地的大鱼霸。老曹家说句话，大地都颤三颤抖三抖啊。今天杨正义一看这两个坏蛋来了，甭问，准没好事儿。 心里头说话，我怎么这么倒霉，遇上他们了。正这时候，胎里坏一包能，这船就到了眼前了。这俩小子扬着脖子晃着脑袋，哎，这不杨正尼吗？
1: 不错，是我呀。
0: 你干什么呢？
1: 我捕鱼呢，因为老婆要生孩子，我打算多捕几网换俩钱花，

许你到这儿来抓鱼来。哎，你问谁了？杨正，你心里说话，哪有这家的规矩？怎么，这洞庭湖捕鱼还得经请示啊？这叫没茬找茬，没事儿找事儿。但是又一想，惹不起人家，就得说几句好的。二位大爷，怪我不对，我没请示二位，因为我来得太早了，准备把鱼打完了呢，再谢谢二位。放你妈的屁！你打完鱼你还谢谢什么？咱们办吧，我们庄主有令，今天见着打鱼的船，不分是谁，得收100斤的鱼租。交租吧，交完租子你再打。嗯、啊，交100斤鱼租，那不白费力了吗？杨正，你赶紧说好的。二位，实不相瞒，您看，我从攒起来打到现在，也就是30-40斤鱼，哪来的100斤？您高个手吧。等我媳妇猫下以后，生了小孩，我忘不了二位的好处，改日一定前去拜望。去你妈的！这俩小子说着就到了杨正尼这船上了，把鱼篓子搬过来一看，我这多少，顶多也就40斤，到我们那楼里头，不容分说就往那儿倒。杨正尼一看，真是鱼霸，这就是土匪，在旁边拉着他们俩的袖子一个劲儿说好的，怎奈这俩小子是冷血动物，一点感情都没有，嘴里骂骂咧咧，不依不饶的。旁边长子杨毅，这小伙子火性挺大，一看他爹太可怜了，急得都要哭了，这俩小子也太不讲理了。杨毅呢就压不住火了，在旁边说了几句，干什么，你们抢是怎么的，还有王法没有？可这话说的也不算过分，胎里坏这小子听着刺耳朵，甩头这么看了一眼，呀，我小兔崽子，你还敢吱吱嘴，你说谁是土匪？你刚才骂谁？哎，我打你，过来啪给杨毅来了个嘴巴。这杨毅能让过吗？一伸手把鱼叉抄起来了，照着胎里坏嗡就这一下，把胎里坏吓得妈一声往旁边一闪，人没扎着，把裤子给挑开了。杨正一吓得魂儿都飞了，杨毅，住手，孩子，住手，打不得。二位啊，他是个孩子不懂事，二位你们打我，你们跟我说吧，饶了他吧。这下可惹了大祸了，胎里坏一包能，这俩小子都20多岁30来岁，平常练过拳脚，从来没吃过这个亏，让小孩子给骂了，觉着没脸见人。再看他们俩撇下杨正尼，转身就扑向杨毅。10几岁的孩子怎么能是他俩的对手呢？拳打脚踢，砰，掉水里去了。杨毅在湖边长大的，水性还挺好，在水里一露头还想上船，一包能这小子把船桨抡起来了，照着杨毅的脑袋啊，啪，就这一下，可怜14岁的孩子让他打了个脑浆崩裂，就死在湖中。杨正尼在旁边看得真切，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儿子活蹦乱跳，眨眼之间完了，杨正尼能干吗？再老实的人他也有脾气，再看他就像疯了一样啊，好啊，还我的儿子，还我的儿子。杨正尼说到这儿就像疯了似的，就扑向两个坏蛋。你看他又不会武术，悲伤过度，这人还没劲儿，往前扑着的时候
他这脚底就没根了。

胎里坏和一包能往左右一闪，杨正一正好扑空了，大头朝下砰掉到水里去了。由于悲伤过度，气力也不足，呛了一口水，眨眼之间也死于非命。按现在钟表计算，每十分钟两条人命啊！胎里坏一包能一看也吓了一跳，说有势力，有势力这个事儿也不得劲儿啊，人命关天呐、啊！这俩小子往左右看看，没人发现，这还是万幸。低头这么一商议，哥哥兄弟，36计，走为上策。别人要问，咱就说不知道。对对对对，他们俩也不要鱼了，上了自己的小船，荡江摇橹，就离开出事地点。等到了岸边，他俩弃舟登岸，走出一里多地儿来，觉着不是滋味。等一等，等一等，胎里坏把一包能给叫住了。什么事儿？怎么我觉着有点腿肚子转筋呢？我说兄弟，这要叫官府知道可不好办呐、啊！老杨家非往上告不可呀，可不是这么的。那你说怎么办？哎，我说咱这么办得了。杨正你还有个老婆陈氏，还有俩孩子，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咱们就下毒手来个斩草除根，把他杀绝了，不就没人告状了吗？这年头兵荒马乱的，他们住的那地方也荒僻，谁知道谁把他们家杀的，你说怎么样？嗯，有理。这俩小子商量已定，帮黑的时候就摸到杨正尼的家。杨正尼住这地方四邻不靠，是片荒州，离着最近的人家也得2里多地，要到这行凶那太有利了。这俩小子怎么办呢？用点火的办法，因为这块净苇子，那玩意儿沾火就着，尤其帮天黑的时候风还大。这俩小子在后边偷偷的放起一把火来，眨眼之间三间苇房着了，风借火势，火助风威，烈焰飞腾，是照明天地啊。时间不大，三间房子化为灰烬，一个人也没跑出来。胎里坏一包能在旁边看着，嗯，行了，这回可真斩草除根了。他们俩转身走了。那位说都烧绝了吗？没有。什么原因呢？咱们说杨正尼带着大儿子打鱼去了，老伴陈氏领着一男一女在家听信儿，等了一天那爷儿俩也没回来，要这三口人就犯了嘀咕了，说怎么还没回来，把晚饭都做好了等着回来吃，这人还不露面，要按照二儿子的意思要去看看去，姑娘也要去，当娘的心疼孩子，觉着晚上湖边的风太大浪也急，怕俩孩子出事儿，后来就告诉他们，你们在家等着啊，把晚饭都盛好，我到湖边找你爹和你哥哥去，一会儿我就回来。这俩孩子在家里看家，陈氏带着沉重的身子到了湖边。你说找人那么容易啊，他就在沧港一带喊破了嗓子，走了一程找找没有影，再往前找，找来找去可真凑巧找着他们家这只船了。因为风大浪急把船推到岸边上来了，自己家的船还不认得吗？陈氏三步两步到了前面，一看是自个儿家船，往船上一看没人，鱼篓在旁边，有几条鱼还蹦着呢，

人哪儿去了？他再仔细一看，有一只草鞋留在船上了，这是长子杨毅的鞋。哟，有一种不好的预感马上在眼前升起呀、啊！哎呀，难道说出事了？他再仔细看看，船上有滴滴答答的血迹，就知道更不好了。陈氏急得破嗓子在这呼喊呐、啊，又叫杨正尼的名，又叫杨毅的名，怎奈风也大，谁也听不见。就是听见又有什么用呢？他还不知道这爷儿俩已经双双毙命。就在陈氏在这拼命呼喊的时候，他冷不丁一回头，发现家的那个方向着了火了。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吓得他魂不附体，提着一群往回跑，走到半路上，三间房子烧塌架了。陈氏一想，家里的儿女、外头的丈夫跟长子，全完了。人要到了这种地步，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他心如刀绞，绞着心血往上一撞，眼前发黑，扑通一声就摔到苇子地里了。等摔倒了，小福是阵阵的绞痛，还要生孩子。到了后半夜，这不幸的孩子就降生到野地里了。这孩子是谁呢？就是本套书的主人公，民族英雄杨妖。不足月就生下来了。这一天正是北宋哲宗年间6月6日。单说这孩子生下以后，陈氏用嘴咬破脐带，用外衣把孩子包裹起来，哭得跟泪人一样。他一想，我死不起呀，我要死了这个孩子怎么办？干脆活下来吧。就这样，他掉着眼泪告别了家乡，抱着不懂事的孩子漂流在外。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人没有受不了的罪呀。尽管环境如此残酷，陈氏还是咬着牙活下来了。他抱着这个孩子东奔西走，沿街乞讨，要了饭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8年过去了，这孩子就长到8岁。他母亲给他起的名字叫杨妖。在湖南那块有这么个习惯，这妖又叫大，又叫老疙瘩，就这么一个。他为什么起这个名呢？让人家外人啊，就以为他就这么一个孩子，没有别的孩子。这是陈氏多个心眼儿，怕有坏人还找他们家报仇，是这么个意思。到了孩子8岁了，陈氏一想，在哪儿活也不容易呀、啊。还是家乡好啊，不如还回去。他就领着杨妖又回到洞庭湖边的仓岗。到了这，他找了片荒洲，离着原来住那地方很远很远的，在这儿安家落户了。咱们单说杨妖，每天起来上后山割苇子，打柴火，然后捕鱼。在这一天呢，他腰里别着个柴刀，拿着条扁的拎根绳子又去打柴。他觉着南山没什么意思，往北山转悠转悠，杨妖就来到北山的半山腰。一根柴火还没等打呢，他发现有一座古庙。哎，这个庙这个大呀，被山上的风一吹，金鸟铃刚啷刚啷直响。杨妖就奔这庙来了。来到庙这一看呢，是一座海王庙，庙门还开着。他迈步就进了这个院儿了，院里还没人。杨妖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正看着呢，

0: 跨院传出来朗朗的读书声，还不是一个人。杨瑶就在这听着，啊，这块还真头天开学，也不谁拿的钱，有那么十几个学生在这读书，老师的嗓门也挺高，学生随着念的声音也不低。杨瑶听得真真的，一听着读书声，他就迈不动腿了。杨瑶就蹲在角门外头摘耳侧听，里边正上第一课，念的是什么呢？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摘林处，子不学，断机杼。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呦，这一听啊，把杨瑶就吸引住了。老师讲的也好，说人之初怎么叫性本善？说昔日的孟母为什么要摘林处？儿子不学，为什么要断机杼？哎，讲的这个道理，使杨瑶深受感动啊！他由于听得入神了，就忘了打柴了。等人家散了学了，他也明白过来了。柴火还没打呢，赶紧上山打了捆柴火，这才回家。咱简短接说，打这以后，杨瑶啊，天天的跑到庙上听人家读书。单说这一天，他早早的又来了，往那一蹲，伸着脖听着。正在这时候，就觉着脖子上被两只大手是紧紧的掐住。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杨瑶刚要听别人读书，就叫这脖子叫人给掐住了，把杨瑶吓了一跳啊！心里说这是谁呢？我这没熟人啊，从来也不跟谁闹着玩。哎，不对劲儿，这怎么往死了掐呀？杨瑶啊，由于老干活有把子力气，他把脑袋一拨楞，使劲一翻身，哎，把这手就挣脱开了。啊！蹭！打电布头往外一窜，手中抡着柴刀，定睛瞧看。闹了半天，后边站着个小子。这小子长得矬骨伦敦，胖骨伦敦，敦骨伦敦，那么个白胖子，也不大，顶多16、17岁，斗鸡眉，小眼睛，脑门子倍儿亮。穿绸果缎，一看就是个少爷高子。刚才就是他掐自己来的。杨瑶不认得他呀，瞪着眼看他。就见这小子用手一指挥：“我你他妈哪来个穷小子？你跑这干什么来了？你偷东西是怎么的？我把你送交官府。”啊！杨瑶一听，他误会了，拿我当贼了，干脆跟他解释解释吧。杨瑶想到这，把柴刀别上，冲这小子一抱拳：“我您误会了，我一不做贼，二不偷窃，我是上这来听读书来的。”这家把小眼睛一翻：“什么？你听多少日子了？”“嗯，听了不少次了。”“好小子，你有什么资格跑这听读书来？哎，你打听打听没，这是我们家花钱请的老师，上这儿听读书的人都是有身份的人呢。你瞅你这模样，一脑袋大粪，浑身破烂，你不沾污这圣地吗？你也没问价就跑这儿来偷听来，这还了得？

0: 得，今天我非打你不可。他过来就两巴掌，杨瑶能叫他揍什么？往两旁一扑了，他打空了。嚯，这小子没打着，这脾气更大了，伸手把杨瑶这衣服给抓住了。本来这衣服啊，是他母亲新给他做的，让这小子抓住三蹭两蹭，咔哧，把前心给撕开了。这家杨瑶可心疼了，心说我母亲在灯下给我做一件衣服多不容易啊，我们攒多少日子才能织一件衣服，他妈这小子怎么这么不讲理啊？他还不知道这小子怎么这么厉害，他就是本地最大的财主曹府的儿子，叫曹昌，他爹是大恶霸，他是小恶霸，要不他这么横啊。杨瑶一想啊，我娘经常教育我说，吃亏让人的常在，强梁人惹祸招灾，一再嘱咐我不行跟别人动武。你说我要跟他伸手吧，我娘准生气，不伸手吧，他真欺负人，哪有这么干的。又一想，得了，别让我娘生气，医生坏了坏了吧。杨瑶往后一撤身，我说，这位，你不让我听我不听行不行？好，从今以后我不来了。说着拿着扁担转身就走。曹昌这小子不答应，随后紧撵把杨瑶又给抓住了。杨瑶一看这人怎么这么得寸进尺啊，看都是小孩儿，三争两争这回真翻了。杨瑶忍无可忍，上头一晃底使了个破绊，曹昌这小子太胖，站立不稳，吭哧摔了个狗啃屎。杨瑶一看，一下也是打了，要揍我就狠狠地教训他一顿。他窜过来，把曹昌的头发抓住，往地使劲摁，我叫你狠，我叫你狠，我叫你狠，咣咣咣咣，哪有拿脑袋碰地的？时间不大，曹昌这大脑袋上长出几个小脑袋来。杨瑶打完了就跑了。哎呦，曹昌可不干了，连哭带喊，把学堂弄得也没法教了，学生们也都跑出来了，老师也出来了，一看是曹少爷，这还了得了，又是怎么了，鼻子也破了。大家护送着到了他们家的庄园。他爹曹府啊，今年46岁，他们这小子大老婆二老婆姨太太小太太乱七八糟15-16房，就有这么一个儿子月明珠不钻眼的瞎宝贝儿，那真是爱如珍宝啊。他儿子有个头疼脑热风吹草动，他爹简直就痛不欲生，长到16岁也没受过这欺负。今儿个曹府这么一看是大吃了一惊啊，赶紧把曹昌抱到怀里。
1: 儿啊，你这怎么了？你是摔的还是叫谁打的？
0: 爹呀，我不活了，我让一个穷小子把我打的。
1: 别哭别哭别哭，谁打的慢慢说。
0: 我也不知他是谁。这曹昌这小子哭着把经过说了一遍。哇，这阵儿大老婆二老婆曹府这些太太们也都来了，围着少爷连咬牙再跺脚，这谁家的穷崽子，把他抓住，把他碾碎，把他大卸八块。
2: 这回可捅了马蜂窝喽，
0: 曹府立刻下令，根据这模样给我调查，他既然上这儿打柴肯定离这儿不远，
2: 那能找不着吗？第二天得着禀报了，
0: 说在西山脚下荒洲上有户新搬来的娘儿两个度日，有个小子老打柴，就跟咱少爷说那模样差不多。曹府亲自领人去查看，曹昌也跟着，后边跟一大帮打手，到这就找着了。杨瑶惹了祸没敢跟母亲说，打完柴火回家。

最近呢，杨瑶攒了俩钱儿，买了那么两本书，回家是用心攻读，如饥似渴呀，把那书皮儿都看没了。这阵儿呢，母亲正在做活，杨瑶正在看书，就听见外边一阵大乱，杨瑶心就跳开了，准知道不好，还没等看个究竟呢，呼噜，这帮人就闯进屋了。曹昌这小弟看，爹，就是他打的我。打手们全进了屋了，把陈氏夫人吓得心都要碎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各位，你们找谁？曹府气得脸上的肉直蹦啊！好啊，那小子你过来，你叫什么名字？杨妖先前也害怕，后来一看呢，他也就不怕了。烟祸到眼前，怕也没用。杨妖鼓着小脸蛋，晃着脑袋，小拳头攥着，站到曹福的面前：“我叫杨妖。”“那是谁？”“那是我娘。”“哼，我且问你，我儿子是你给打了吗？”“是。”“好小兔崽子！”曹福抡起手来就打呀。陈氏能干吗？把杨妖护到身后。“老爷，我儿哪点不对，您只管说出来，我当娘的教育他。杨妖啊，你给我惹什么祸了？”“娘，他欺负人是这么回事。”杨妖把经过也说了。“可你说的再有理也是没理呀。”这曹府不答应，喝令打手往上一闯，把杨妖按翻在地，拳打脚踢呀，这顿胖揍。杨瑶还真结实，要换个别的人啊，给揍零碎了。陈氏扑到孩子的身上，连哭再喊，最后曹府这才消了气儿。嗯，哎，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往左右看了看。我说你们家男人呢？我老头早就不在了。家里几口人呢？就是我们娘俩。哦，我说你们知道这地方归谁管吗？老爷，您这话是什么意思？你真不懂还是假不懂啊？我告诉你，我姓曹，叫曹府。在这洞庭湖水旱八百里，往上说天空飞的鸟，往下说水中游的鱼，一草一木都是我们老曹家的。你上这安家落户，不经过我的允许能行吗？你们打了这些日子的柴火，打了这些日子的鱼，加一加算一算得多少钱？你们两条命也还不起，怎么办呢？我这个人乐善好施啊，过去就叫他过去吧。你们娘俩从今天开始搬到老曹家的庄园，到那儿给我干点活。你是个妇女，将喜逢怜，干点粗了活。你儿子，谁让把我儿子打了呢？到那去赎罪，也去干点粗了活。多子，我看着你们不错，再释放你们出来。来人，带走。多倒霉，这就叫绑架。有这么不说理的吗？从这天开始，杨瑶母子被绑架进地主庄园，哈，在老曹家干了苦工了。母亲在那干粗活，杨瑶在那当半拉子。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眨眼杨瑶长到16岁了，现在是亭亭玉立棒小伙子了。这6年他没断了学习，在学业上是大有进步啊。这天晚上他又在月光下读书，正读的入神的时候，后边来个人，这人是谁呀？正是大恶霸曹府。

这小子身体胖大，天热睡不着，拿着个蒲扇出来透空气，凉快凉快。他一听有读书的声音，谁？曹府一想，大概我儿子吧。行，据老师说，我儿子这些日子念书挺用功，要那么的，将来背不住当个举人。要真当了举人，就不愁不当官呐！哈哈，有出息，我看看去。他蹑足潜踪，就奔这声音来了。可这家伙，你倒看准点儿，他也没看出是杨妖来。从背影一看，啊、哦，是曹昌。呵呵，这孩子真有出息，放屋里不待，跑到月光底下来读书来，格外的要这个劲儿啊！行了，只要你念书，当爹的就高兴。这么热的天儿，我给你扇扇凉吧。他蹲到杨腰后头，拿蒲扇给扇凉，一边扇着，心里头一边想美事儿。这杨腰呢，全心读书，也没注意后边的事儿，他就觉着挺凉快，哎，这边挺得劲儿啊，照样读他的书。曹府这小子扇了一会儿，仔细看了看，他他一看不是儿子，这不那穷小子杨腰吗？哎，他这火大了，就凭你这副穷骨头，我给你扇扇子，我怎么那么倒霉、啊、他嗷一声把杨腰吓了一蹦，那思想上从书上就收回来了，一回头，哎呦，老爷你有事儿？好他妈小子，放着觉你不睡，你跑这来嘚咕什么？还叫我给你扇扇子？杨瑶说：“这岂有此理、啊、我敢求您吗？谁让你扇来的？我他妈倒了霉了，我打死你！这就叫不讲理。”他是一顿拳打脚踢，打完了还不说，这气儿他出不来，怎么办呢？他要罚杨瑶，命人在马棚里头牵了一匹马，这匹马是个白马，瘦的皮儿包骨了，马都打蔫了，那脖筋都挑不起脑袋来。曹府这小子用手一指，杨瑶你看见没，就这匹马，我把它交给你，从今以后你放下别的活，你就给我喂这匹马，期限是半年，如果把马喂好了，能够称齐了，哎，你算立下大功一件，哎，我就免了你的罪过。如果半年期限到了，这匹马没有喂好，或者中间出了事儿喂死了，我拿你抵命。这就做出决定来了。什么叫法律？这小子本身就是法，他说出来就得执行。杨瑶赌着气答应下来了。打这天开始，他开始驯马，杨瑶就拿着马撒气，心说我怎么那么倒霉，这小子怎么这么不讲理呀、啊？忍着吧，再忍二年，我到了18岁以后，我再报仇。他暗中打定主意了，拿马撒气，他就拿鞭子老抽他，也不成心往好了喂。哎，后来有个新发现，有一次杨瑶牵着这个病马往前走着走着，脚底一滑，呲溜，好像没摔倒了。他往上一站的这时候，这马惊了，前蹄抬起多高来，那脑袋也抬起来了，哎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哦，杨瑶的眼睛一亮啊，说这个人冷不丁往上一站，他也害怕，他这一机灵就有了精神了，哎，干脆我训练训练他得了。我打各种的手势让他明白，他给我使唤，我借助他的力量给我报仇，就这么办。打这以后，杨瑶就爱上这匹马了，精心的刷洗，精心的喂，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得夜草不肥呀、啊、有人精心照料，哎，他变了样了，几个月之后长得毛管刷亮，膘满肉肥，跟杨瑶也处处感情来了。杨瑶训练到

什么程度？把手往上一扬，这马前蹄就抬起来，手往下一落，马的蹄子就落下来。羊腰摆弄得快，这马蹦跶得快。如果羊腰这两只手啪嗒啪嗒老摆弄，这马就跳得起来没完。我怎么不摆弄了？他也不跳的了。哎，羊腰一看行了，报仇的机会不远了。半年的期限到了，要说曹府这小子还真没忘这个事儿。这一天在大厅坐着，把羊腰给叫进来了。小子，我让你喂那匹马喂的怎么样了？回老爷，全喂好了。是吗？牵来我看看。一会儿把这白马牵来了。曹府迈步到了院里，这么一看，哟，变样了，这是那匹马吗？毛管刷亮了。哎呀，马还真长了膘了。他围这马转了几圈，心满意足。他妈的，看不出你还会喂马呢。好了，老爷算免了你的罪了。往后读书也可以了。把鞍子取来，背上我溜一圈。他带了几个伙计和家丁，把这马鞍子备好，飞身上了马。羊腰也跟着前仆后拥，在这庄园里就转个圈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还他骑了几圈，还真不错哎。越来他越高兴，这院里他溜不开了，他决心到外头溜达溜达，开开西庄门，就出了地主庄园。这庄门外头就是护庄河，他们家有钱呐。怕别人抢，这护庄河还挺深也挺宽。前些日子下的大雨，水还挺狂，而且这庄园里出来的脏水都通过护庄河流到外边去。这护庄河上面有道木桥，来往的人就在这儿通过。这个桥也有几丈长，这时候他骑着马就上了桥了，羊腰紧跟着马的旁边，那些小子前呼后拥的。羊腰一想，报仇的机会来了。等马走到桥的正中心，羊腰冷不丁把手往上一举，给马发出暗号。这马明白，前蹄冷不丁就抬起来了。这下不要紧，好悬没把曹府给招下去。曹府双手扣住铁锅梁，羊腰利用这机会，这俩手就摆了开了，一上一下，一上一下，他摆弄得越快，这匹马折腾得越凶。他别人不懂，羊腰摆弄怕别人看出来，嘴里还直喊：“注意，你这是干什么？别把老爷摔着！快点，快点，别这么转了。”嘴是那么说，他手紧摆了。那马不懂的人语，他懂的手势，先来溜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越跳得越欢。这曹福一下没注意，大头朝下，日棒掉到护庄河里了。你看这小子生长到湖边，还不会水，要说不会还真屈望他会喝。把大嘴一张，这些臭水灌了他一肚子。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羊腰一看这个解恨，你说该该，这才叫恶贯满盈呢。可这时候曹府的儿子曹昌，十几个婆子都赶到出事的地点，连蹦带跳啊，快点快救人呐，把老爷救上来。这曹昌用手一指，羊腰，你还愣什么？你还不下去救老爷？羊腰一听，正中下怀。什么事儿正中下怀？羊腰一想，我灌死他个兔崽子，要不还没有借口呢。他嘴里头答应一声是，把衣风脱吧脱吧，他也跳进去了。羊腰的水性可挺大呀，到了水里头使了个坐水法，他撑在底下，正好抓住曹府的脚脖子往下拽，曹

0: 福刚扑腾上去，又叫他给拽下去了。杨瑶把手伸出来，开曹府的两肋。您说他使了多大劲儿，把曹府的肋条都给开出来了。连贯再疼，曹府这小子一挺，这条狗命就扔到护庄河里了。杨瑶可报仇出了气了，在水里边出来，他一看坏了。这岸上啊都是庄园的人了，怎么办呢？他们要发现曹福死了，非得往我身上推不可呀。眼睛一转有主意了，36招走为上计啊。这杨瑶就找了个借口，哎，水太狂了，不好往上捞，这玩意儿得找长杆子，等着我去拿杆子去。等荣等这发现曹府的死尸，再找杨瑶，踪迹不见。杨瑶跑哪儿去了？他自个儿心里都没数。出了南门，他就进了大山了。杨瑶心里想：离这越远是越平安，山越深他越找不着啊。这杨瑶翻了一架大山，又是一架大山。跳过一道深涧，又是一道深涧，他一口气就爬出来2天2夜。这一天他实在爬不动了，杨瑶伏在地上扒着石喇子，他一看呢，我娘，这什么地方？白云在脚下浮动啊，绝没有人烟，四外全都是密林，在远处传来野兽的嚎叫声，刺楞，他再一看，一条怪蟒在他面前飞过，杨瑶吓得汗毛都竖起来了。他这地方能活得下去吗？他正然在这发愣，就听身边背后有人喊了一声：“呆！”前面呆的那是什么人？
1: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这便当可以呀，鱼肉、青菜、番茄、糙米啊，还有水果，够丰富的。
3: 必须的，用新鲜食材，少油少盐，养生又美味。我呀，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2: 真不错，自己动手，健康生活。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七微升的眼泪，也许能救你的命。
3: 爸爸，哥哥欺负我。
0: 哎，我才没有欺负他呢。哎，爸爸，你别听彤彤瞎说。
3: 谁瞎说了？哥哥，我跟马奇朵在楼下玩得好好的，要不是你过来，马奇朵会拿我跑掉吗？
0: 关我什么事啊？外面路是你修的吗？凭什么我不能走啊？再说了，猫跑就跑呗，又不是不回来了。
3: 你爸爸。
4: 哦，哎呦，好了好了，彤彤乖，不哭了啊。嗯，来，不哭了啊。知道吗？眼泪啊，可是很珍贵的东西，哭多了就不值钱了。
0: 钱？爸爸，眼泪还能换钱啊？
4: 当然了，程程，你别说钱啊，眼泪在危险的时候还能用来救命呢。在任何时候，我们的每只眼睛里都含有大约七微升的眼泪，这就相当于一滴水的十分之一。
3: 这个我知道，老师说了，眼泪就是咸咸的盐水。
4: 没错，事实上呀，眼泪作为抵御病原体、帮助伤口愈合的第一道防线，不但为双眼提供了氧气和营养，还能及时排出废物。所以呢，我们可以把眼泪视作经过过滤的血液，这样形容啊会更加准确。
0: 血液？不对吧，爸爸，哪有血是透明的呀？你肯定在骗人。
4: 我是打比方。眼泪里啊也含有少量最初存在于血液中的各种化学物质，其中一些物质呢可以用作检测疾病的标志物，比如葡萄糖含量就可以指示糖尿病，而一些酶呢则能指示肝脏的应急，这正是医生总让我们进行血液检查的主要原因。
0: 哦，我明白了，这也就是说眼泪和血都能用来检查身体。真的假的呀？
1: 哎，爸爸，难道以后医生只需要我们哭几声就能发现身体里有什么病了？
4: 研究已经表明啊，眼泪中含有很多最常见以及最危险的疾病的标志物，而一些研究呢正试图验证这种标记物在诊断阿尔茨海默病中的用途，就是老年痴呆当中眼泪有什么用。
1: 这太神奇了。
0: 那又怎么样才能用眼泪来对人体进行检查呢？
4: 最近啊，科学家们就发明了一种名为 TEAR， 就是眼泪，然后 EXO 连起来叫做 TEAR XO 的技术，能用患者自己收集的眼泪做乳腺癌的筛查。那这样一来呢，检测成本就大大降低了，并且跟 X 光检查相比，通过眼泪诊断出恶性肿瘤的速度也更快。
0: 这不会吧，以后检查真的要哭着去吗？ 那也太丢人了。
4: 这就由不得你了。除了诊断出

0: 恶性肿瘤泪液的检测呀，还有可能帮助我们应对目前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目前的相关研究呢，聚焦于开发的检测方法，能通过抗体测试诊断冠状病毒感染情况，同时啊，记录先前的感染状况。这些化验呢，通常是通过血液进行的，但是目前在眼泪中也已经检测到了冠状病毒的 RNA， 所以呀，还有可能用眼泪来检测病毒抗体。也就是说，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出现便捷而价廉的眼泪检测，它也不用针头，所以原则上可以在家自主进行。
1: 能一下就哭出来也没那么方便吧？
2: 爸爸，除了检查身体，眼泪还有没有其他用途啊？
0: 当然是有的。作为一种健康指示物，眼泪的应用潜力啊，远不止检测。很多基于眼泪的技术大有发展前景，其中之一便是智能隐形眼镜，它可以连续监测患者的生物标志物，从而显著改善疾病的预防还有早期筛查情况。
1: 这么神奇的吗？要是我也有一副这样的眼镜就好了。
0: 这项技术啊，已经吸引了诺华和谷歌等大公司的目光，目前呢正在其全球的研究实验室中进行开发。2019年推出的首款具有集成电池的独立式隐形眼镜，标志着这项技术的一个重大进展。最近呢，研究人员还成功开发出了一款智能隐形眼镜，用于连续监测葡萄糖和治疗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的这么一款产品。
2: 那这要是研究成功的话，那眼镜岂不是可以帮助人治病了？
0: 是啊，只不过呢，这种产品啊，可能还要再等几年才能投入商业使用，现在太贵了。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美国差不多有4500万人已经戴上了隐形眼镜来矫正视力。2018年呢，美国航空航天局提议使用泪液标记来监测宇航员在太空中的健康状况，这呢就能使我们更好地了解长期暴露于太空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那没有接触太空的新手宇航员和资深宇航员的这个泪水标记就将被用于建立一个健康数据库，而这个呀，或许正是实现太空移民之梦的第一步。
1: 哇塞，爸爸这么说，眼泪真的好珍贵啊，以后我可要省着点哭了。
2: 哎，哭了也要拿被子接住。彤彤，你会不会过日子呀？
0: 除了哭泣呀，眼泪其实还有很多潜在的应用场景。以上我说的这些呀，不过是冰山一角。所以呢，我们几乎可以断定，眼泪技术将帮助我们能更有效地抵御疾病，从而省却日后大费周章治疗顽疾的麻烦。
1: 我明白了，爸爸，你放心吧，以后我一定会坚强起来，再也不会轻易掉泪了。
2: 爸爸，以后我在哭的时候啊，一定会把眼泪都搜集在一起的，到时候再上满满一盆，把它带上外太空。
0: 你们俩都想到哪儿去了？眼泪怎么可能流尽呢？要是哭不出来，哎，我跟你说，那一定是因为不够疼。哎，我用力打你们一下就好了。
3: 撕掉你的面具吧，你其实就是格格物。
4: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0: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被关小黑屋48小时，剥夺所有感觉，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1: 1、2、3，一百，藏好了吗？哥哥，我来了。
5: 哎，在哪儿呢？
2: 我在这儿呢。
5: 哥哥，你什么时候跑到我身后的？吓死我了。
0: 当然是在你捂眼睛的时候了。彤彤，看不见东西的感觉怎么样？
5: 黑咕隆咚的，一点也不好玩。爸爸，看不见东西的感觉真糟糕。
0: 这才多久啊？彤彤，我要是把你关在小黑屋2天2夜，那你不得绝望的哭死啊？
5: 2天2夜，不要啊，爸爸，谁这么残忍啊？
0: 这还真不是残忍，是科学家们在做实验呢。科学家们一直都很好奇，失去感官刺激会对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于是呢，就设计了一系列的感官剥夺实验，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啊，限制受试者5种感官中的一种或者几种，然后来观察受试者的表现。
5: 哦，原来是这样。可是爸爸，真的会有人参加这种变态实验吗？

有。上世纪50年代，麦吉尔大学的心理学家唐纳德·赫布首先尝试了感觉剥夺实验。他是这样的，让14名大学生志愿者连续2到3天待在隔离室里，带上

0: 题，玩这个脑力游戏。
1: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志愿者们纷纷出现了幻觉，他们在脑海里啊看见了简单的几何图形、立体的人或者物，还有一排一排戴着黑帽子、张着嘴的那种黄色小矮人，就跟吃了云南的毒蘑菇似的。
2: 小矮人，听起来感觉好神奇啊！爸爸，这是怎么做到的？
1: 这一奇异现象的发现啊，使感觉剥夺实验成为了50到60年代的研究热点。1961年，科学家约翰·佐拜克就发现，如果让幽禁的受试者想象自己熟悉的场面和面孔，他们的眼前也会出现逼真的景象，甚至觉得呀比现实中更鲜活。这种现象在实验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是更容易发生的，而且随着幽禁时间的延长越发明显。
2: 看来做这个实验一定要把人关起来啊！可是爸爸，这样也太难受了吧。
1: 没错，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啊，感官剥夺实验一直都没有新进展。近年来呢，又有科学家开始关注这一领域了。在一项仅剥夺视觉的实验中，13名自愿的受试者被蒙眼96小时以后，其中有10名出现了幻觉。这些幻觉不是出自他们有意的想象，发生时间大多是在第二天，也不受他们的控制，持续差不多就是几秒或者几分钟的时间，那也有的人呢是持续了一整天。
3: 那这次他们看到了什么呀？
1: 有一些受试者说啊，他们看见了蝴蝶变成晚霞，哎呀又变成水塔了，后来又变成鲜花了。
2: 哎，这怎么那么像吃了毒蘑菇的感觉呀？
1: 对呀，这种现象啊也让研究者联想到了邦纳综合症。这呢是一种出现在视觉障碍者中的幻觉症状，但是啊和幽闭带来的幻觉一样，我们对这一领域依然是知之甚少。
3: 要是科学家们能继续做研究，得出结论就好了。
1: 2008年，伊恩·罗宾斯教授在一个地下核掩体中进行感觉剥夺实验。实验开始之前，心理学家为6名志愿者做了一系列测试，用来评估大脑中央执行系统的综合能力。他们呢，包括视觉记忆测试、信息处理测试、语言流畅度测试、语言暗示测试。志愿者们的各项测试结果都很不错，
2: 这回总算能揭开幻觉的真面目了。
1: 可在接下来48小时的禁闭中啊，志愿者们不出意外的经历了焦躁不安、自娱自乐、作息混乱和幻觉。实验结束之后再重复同类测试，所有人的表现都无一例外的变差了，出现了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不想思考等各种问题。
2: 啊，不会吧，爸爸，这是怎么回事？才两天，大家的脑子怎么都傻了？
3: 要是真有坏人学科学家这样把人关起来该怎么办呀？
1: 那这样的结果让科学家们开始担忧，那些经过长时间监禁的嫌疑犯或者证人在被审讯的时候可能会更容易被误导，动摇自己原本的认知而给出更不可靠的证词。 BBC 地平线栏目得知这个消息以后，便采访了两名有过长时间监禁经历的受害者。他们一个是在没有窗的地下室里被囚禁了8个月，另一个呢是在狭小阴暗的单人牢房里待了18年。
3: 18年，天哪，这也太可恶了。
1: 监禁期间啊，这两名受害者的精神状态就被逼到了极限，他们每天就是不停地踱步或者摇晃身体，完全靠消耗想象力来填补空虚，甚至还怀疑自己还活着吗？活着吗？随着监禁时间的延长啊，他们的幻觉也变得越来越夸张。研究者们由此推测，既然增加外界刺激能在大脑中建立起更紧密的突触连接，那感觉剥夺也可能导致原有的连接变弱或者断开了。极端的感官剥夺无疑会对身心造成不可磨灭的伤害。所以啊，很多人说什么你们不懂宅的美妙，哎，你给我一 WiFi 我可以待到世界毁灭。哼，那是他们太乐观了，把他们宅在一个禁闭的环境中，估计一会儿就先自己毁灭了。
2: 哎，爸爸，现在轮到了你被关禁闭的时间了，数30个数，然后来找我和哥哥。
3: 不许偷看啊。
1: 好。哎哎，我什么时候跟你们说玩捉迷藏了？
3: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2: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4: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让巨轮断裂，大桥损毁，宇宙第一元素竟这么邪门。
1: 哎，爸爸，你给我们评评理，这种氢气球里面是不是氢气？
2: 不是啊，爸爸早就说过了，氢气很危险，里面都是惰性气体，不是氢气。
1: 那为什么还要叫氢气球啊？
2: 因为最开始是氢气啊。
0: 彤彤，这次啊，你还真得听哥哥的，他说的是对的。
1: 真的吗？我不信，小伙子，证明一下你自己吧。
2: 爸爸，你看把他给嘚瑟的。
0: 好，那我就证明一下我自己啊。先说说这气球里面的氢气。氢不得了，它是最早在宇宙中诞生的元素之一。氢原子的性质很活泼，是元素周期表里边最轻的元素，也是备受瞩目的清洁能源。但是啊，氢气虽然是清洁能源，但它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干净，反而还曾经惹出了不少麻烦。
2: 麻烦？不会吧，爸爸，气体也能惹麻烦啊？
0: 比如这二战期间，为了运输士兵和物资，美军就建造了数千艘名叫自由轮的游轮。可是呢，在这个轮船行驶的海面上呀，2710艘自由轮中有1500艘出现了严重裂缝。当时啊，一艘自由轮的造价差不多是200万美金，那得相当于现在的3600万美元。众多轮船损坏为美军带来巨大损失，可损坏原因嘿一直查不出来
1: 啊，连原因都找不到，这也太邪门了。
0: 直到二战以后，物理学家乔治·兰金·欧文才通过对自由轮的数据研究，找到了让轮船开裂的凶手。不用说，氢气。
2: 啊，氢气？不会吧，爸爸，氢气怎么会是凶手啊？
0: 这一切啊，都得从20世纪初焊接技术的发明说起。在电焊技术出现以前，人们拼接轮船采用的是传统的铆接技术。可是呢，这项技术啊，拼接缓慢，并不适用于当时的战争背景。为了提升造船速度，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要求美国造船厂用焊接代替铆接。这样呢，就使得美国的18个造船厂在1941年到1945年间为美军制造了2710艘轮船。
2: 这么多船，焊接技术还真了不起。
0: 嗯，挺了不起的。但是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焊接技术会产生一种叫单原子氢的元素，而单原子氢呢，会钻入到金属里边形成氢气，氢气在金属晶粒附近会聚集起来，就破坏金属的结构，让金属胀气变脆。
2: 啊，那这样焊接技术造的轮船船板不都会变得脆生生的吗？
1: 听起来好容易断啊。
0: 对，就是很容易断，并且在高温条件下被钢铁吸收的氢原子还有可能和钢材中的碳原子形成甲烷气体，让钢材脱碳变脆，产生氢腐蚀现象。而在使用过程中产生氢脆和氢腐蚀现象的轮船就很容易开裂，游轮运输的重物还有海浪的拍打还会不断的加速这个裂痕的扩张。
2: 加速裂痕扩张？天哪，这也太可怕了，我都不敢看了。
0: 更可怕的是啊，已经发生清脆的金属表面看起来跟普通金属没什么不一样，甚至还不会引起制造者和使用者的警觉，那这就增加了清脆的危险啊。
1: 这么说，氢元素真的好危险啊。爸爸，以后我再也不敢坐用它造的船了。
0: 直到现在，研究者也没有完全搞清楚氢脆的原理，也没有办法预测材料到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会出现氢脆。并且呢，在自由轮大量出事之前，人们并不知道氢有这么强的破坏力。在把自由轮裂开的原因归结于氢脆之后，欧文开创了断裂力学和材料强度的学科分支，建筑业和制造业也终于开始重视这个邪门的元素了。
2: 重视？那这么说，氢元素以前引发过很多次灾难喽？
0: 氢元素的真面目被揭发以后，现在啊，由氢脆和氢腐蚀引发的大灾难比较少见了，但是也没有彻底消失。在2014年到2015年间，伦敦金融区的利德赫大楼的好几个螺栓都因为氢脆坏掉了，
1: 细节都崩掉了。
0: 还不止这些啊，在2013年，美国旧金山的奥克兰海湾大桥为即将到来的通车进行测试，不过啊，在通车前的测试中，工程师发现了问题，负责把桥面架设在水泥柱上的保险螺栓

0: 在测试运行两周以后出现了裂痕。这个发现让旧金山奥克兰海湾大桥差一点就变成美式断桥，
1: 这直接变成了西湖断桥了。
0: 可不是吗？负责测试的工程师在检验中发现，水泥柱上的96个保险螺栓里30个都坏掉了。后来人们得知这是由清脆引起的，于是更换螺栓花费了加利福尼亚运输部2500万美金，是原来这个预算的5倍。消息传开以后便引发舆论哗然，氢的讨厌性质也就成为了氢能源广泛使用的最大阻碍之一。
1: 哎，这简直就像养了个不定时炸弹似的。
0: 而且这个炸弹是真的会爆炸的。1988年法国里昂附近圣丰的一个3000升的金属氢气罐就发生爆炸了，方圆500米以内的财物都受到波及。这个氢气罐啊，最早是在1939年投入使用的，后来检测表明爆炸就是氢脆引起的。所以呢，虽然氢气的燃烧产生物只有水，但是氢带来的这些麻烦却使得能够安全压缩氢气燃料的商业技术难产，这呢就导致氢气运输管网的成本居高不下，这也是为什么氢能源汽车没能成为主流。
1: 哎，真没想到氢元素竟然是这么可怕的东西。
2: 明白了吧？所以现在给孩子玩的氢气球怎么可能用氢气呢？都是氦气。
0: 给孩子玩？你不也是孩子啊？
2: 哎，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得替你操心了。话说啊，你啥时候减肥啊？你这肚子啊已经快像氢气球了。
1: 快按住爸爸，别让他一会儿被风吹跑了。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把你的小脚丫，
2: 刚出生的他是个漂亮的男孩，哭声很响亮。上学后的他总是一个人待在角落里，走向社会的他却不愿与人交流。有人说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本应住在遥远的星空。在中国约有150万的孤独症儿童，让我们用爱去打开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0: 乡音乡印，作者麦秸。在祖国的版图上，所过之处总有拨动心弦的时刻。一个人无论走多远的路，都会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在人生的赶路与回望中，总有那么一方千顷的水土预留在心底。吴越两地情愫碰撞出的交集，山水草木占据着赤子的心扉。如一坛老酒，醇香中品杂岁月的悠长，似一幅画卷于眼前铺展，清风纸面，端详足印所在，大地上的素描，缭绕起的一节音符，聆听落剑之后的余音。或者一方篆刻，方寸中显现万千沟壑，在神州赤县，您早已身许家国，却怀有一颗赤子心，月相情，百忙之中回望，惦记着这方积山涧水。
1: 五元读书会，
2: 军礼，作者佚名，朗诵余芳。
3: 天下着鹅毛大雪，一支红军队伍在零下30多度的酷寒中艰难地行进着。突然队伍里有人喊起来，有人冻死了。军长一震，疾步向前跑去。松树下，一位战士倚着树干坐在雪窝里，一动也不动。他的左手夹着半截子用树叶卷成的烟，小心地放在胸前，仿佛在最寒冷的时刻还在渴望着一支烟的温暖。他右手握着一个小纸包，脸上还挂着一丝早已冷却了的笑容。军长用颤抖的手打开了那个纸包，一只红辣椒跳进了军长的眼帘。他轻轻拂去战士肩头的积雪，猛然发现那战士身上竟然穿得那样单薄，单薄得像一张纸。棉衣，棉衣呢？为什么没发给他棉衣？军长两眼发红。
4: 军需处长呢？
3: 警卫员在发愣。
4: 给我找军需处长。
3: 还是没有人应声。
4: 快给我找军需处长。
3: 警卫员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5: 报告军长，他就是刚任命的军需处长。棉衣不够了，每个人发的御寒辣椒他都没舍得吃一口。
3: 军长愣住了，他望着雕像般的军需处长，眼泪成串成串地流了下来。他高高地举起那只鲜红的辣椒，在铅灰色的天穹下，在弥漫的雪雾中，辣椒就像一把燃烧的火炬，照耀着前程。在这火炬下，一只又一只右手缓缓举起，军礼是那样庄重，整个队伍发出一片抽泣声，像一曲悲壮的哀乐回荡在雪地的上空。人们不知道这位军需处长的名字，可是永远也忘不了他 留给我们的那只鲜红的辣椒。

十几岁的时候，你一定不会想到我们和父母之间的羁绊是多么奇妙。他在你的出生证明上签字，你在他的死亡证明上签字。他把你从医院抱回家，庆祝你的新生。你把他从医院送去殡仪馆，祭他的离别。他买了一间宽敞的房子给你住，你买了一块小小的墓地给他躺。他在你的满月酒上讲话，告诉亲友你来到这个世界。你在他的追悼会上发言，告诉亲友他从这个世界离开了。所以呀、啊，如果有一天你的爸爸妈妈站都站不稳，走也走不动的时候，请你不要催促他们，因为你在慢慢的长大，而他们在慢慢变老。请你紧紧握住他们的手，陪他们慢慢的走。

0: 五元读书会。
1: 驾感，作者梁衡。充满整个夏天的是一个紧张、热烈、急促的旋律，好像炉子上的一锅水在逐渐泛泡、冒气儿，而终于沸腾一样。山坡上的纤纤细草长成了一片密密的厚发，林带上的淡淡绿烟也凝成了一堵黛色长墙。轻飞慢舞的蜂蝶不见了，却换来烦人的蝉儿潜在树叶间一声声的长鸣。火红的太阳烘烤着一片金黄的大地，麦浪翻滚着，扑打着远处的山，天上的云，扑打着公路上的汽车，像海浪涌着一艘艘的舰船。金色主宰了世界上的一切，热风浮动着，飘过田野，吹送。

0: 冲着已熟透了的麦香，那春天的灵秀之气，经过半年的积蓄，这时已酿成一种磅礴之势，在田野上滚动，在天地间升腾。夏天到了，夏天的色彩是金黄的，按绘画的观点，这大约有其中的道理。春之色为冷的绿，如碧波，如嫩竹，注满希望之情。秋之色为热的赤，如夕阳，如红叶，标志着事物的终极。夏正当春华秋实之间，自然应了这中性的黄色。收获之已有，而希望还未尽，正是一个承前启后、生命交替的旺季。你看，麦子刚刚割过，田间那挑着七八片绿叶的棉苗，那朝天举着喇叭筒的高粱、玉米，那在地上匍匐前进的瓜秧，无不迸发出旺盛的活力。这时他们已不是在春风微雨中细枝漫长，而是在暑气的蒸腾下蓬蓬勃发，向秋的终点做着最后的冲刺。夏天的旋律是紧张的，人们的每一根神经都被绷紧。你看田间那些灰镰的农民，弯着腰流着汗，只是想着快割快割，麦子上长了又想着快打快打。他们早起晚睡已够苦了，半夜醒来还要听听窗纸，可是起了风，看看窗外天空，可是遮上了云。麦子打完了，该松一口气儿了，又得赶快去给秋苗追肥浇水。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他们的肩上挑着夏秋两季。遗憾的是，历代文人不知写了多少春花秋月，却极少有夏的影子。大概春日融融，秋波淡淡，而夏呢，总是浸在苦涩的汗水里。有闲情逸致的人，自然不喜欢这种紧张的旋律。我却要大声地赞美这个春与秋之间的黄金的夏季。
1: 五元读书会，
2: 请再说一遍，我爱你，布朗宁夫人。

0: 说了一遍，请再对我说一遍，说我爱你。即使那样一遍遍的重复，你会把它看成一只布谷鸟的歌曲。记着，在那青山和绿林间，在那山谷和田野中，如果它缺少了那串布谷鸟的音节，纵使清新的春天披着满身的绿装降临，也不算完美无缺。爱，四周那么黑暗，耳边只听见荆棘的心声，处于那痛苦的不安之中。我嚷道：“再说一遍，我爱你。”谁会嫌星星太多？每颗星星都在太空中转动。谁会嫌鲜花太多？每朵鲜花都洋溢着春意。说你爱我，你爱我，一声声敲着银钟。只是要记住，还得用灵魂爱我，在默默。
1: 五元读书会，
0: 我把唇儿，雨果。

0: 我把唇儿贴上你那正满的金樽，把憔悴的额头安放在你的手里。我有时吸到了那种悠闲的清芬，有时吸到你灵魂的那种温馨的气息。我有缘听到过你对我细语滴滴，话里字字都是神秘的心灵再现。我曾见你微笑，我曾见你悲啼，嘴贴着我的嘴，眼贴着我的眼。我曾见你呢，曾见你那经常隐蔽的心儿，在我幸运的头上闪出了光明一线。我曾见你把你生命的玫瑰花向我生命的波涛中抛下了嫣红一片。那么现在我就能告诉那似水年华，你留吧，尽管留吧，我再也不会衰老。去你的吧，带着你那些水上的残花，我灵魂里有朵花，谁也不能摘到。我满满的斟下了我饮的生命之杯，你的翅膀触到它也一点不会溢出。我灵魂里的烈火超过你一切死灰，我心里的爱情任何东西都无法淹没。
1: 五元读书会。
0: 我曾经爱过你，普希金。

我曾经爱过你，爱情也许在我的心灵里还没有完全消亡，但愿它不会再去打扰你，我也不想再让你难过悲伤。我曾经默默无语的、毫无指望的爱过你，我既忍受着羞怯，又忍受着嫉妒的折磨。

我曾经那样真诚，那样温柔地爱过你。但愿上帝保佑你，另一个人也会像我一样的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点刹车呀。
1: 嘘，前面有交警，我把头盔戴上。
0: 你出门的时候戴上多好，非弄得跟猫和老鼠似的。怎么又停了？我都快迟到了。
1: 马上马上啊，乖宝，前面没有交警了，爸爸把头盔摘下来再走，不然发型压坏了可就不帅了。好了好了，走喽。
0: 小心车。
2: 骑乘安全千万条，戴好头盔第一条。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感谢啊，感谢大家的掌声，
3: 谢谢大家。
2: 您看呢，每个人其实小时候都有梦想。
3: 哎，对
2: 啊，我小时候的梦想呢，就是想当一个小说家。
3: 我这梦想好啊。
2: 哎，这么多年了，其实也没有鼓起勇气的尝试着写一回。
3: 那太遗憾了。
2: 您小时候有什么梦想？
3: 我
2: 啊，
3: 嗨，我的梦想就别说了。
2: 哎，这为什么呀？
3: 因为我小时候的梦想，实话实说，有点幼稚。
2: 啊，我明白了。谁小时候没有一个光着身子被雷劈的梦想呢？
3: 我没有。
2: 你不是有点幼稚吗？
3: 您这也太幼稚了。
2: 啊，那您小时候什么梦想？
3: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大侠。
2: 好，我可以完成你的梦想。
3: 真的？
2: 对。
3: 你愿意给我20,000块钱？
2: 不是，你这梦想变这么快是吧？
3: 不是，当大侠是小时候的梦想，给20,000块钱是成年梦想。
2: 不是，你欠钱那事儿你就别找我了，我是要完成你当大侠的梦。
3: 这怎么完成
2: 啊？哎，我小时候梦想不是想当小说家吗？
3: 啊，对。
2: 哎，我以你为主人公写一部武侠小说，这样圆了我这个小说家的梦，也圆了你当大侠的梦。
3: 哎，这行啊，
2: 好不好？
3: 这可以。
2: 咱们现在呢，先得给你起一个名字。
3: 我有名字。
2: 你叫什么呀？
3: 我叫盛伟。
2: 这像大侠吗？
3: 盛伟。我是那模样吗？
2: 像大侠吗？咱得起一个有点大侠感觉的名字。
3: 我还得现起名。
2: 哎，咱们这样啊，咱们就以这个录影棚里的物品起名字。
3: 那为什么这样啊？
2: 哎，三侠五义知道吗？
3: 那我太知道了，三侠五义可以说是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啊。
2: 哎，三侠五义里头有一个吴蜀闹东京，就那个吴蜀的名字，据说啊，就是当时作者家里闹耗子，他才起的这个名字。
3: 哦，这么来的。
2: 哎，对，咱们得致敬经典啊。
3: 那行行行，
2: 你这样啊，你现在你就闭眼。
3: 啊，我闭眼。
2: 闭眼你就转。哎，然后呢，到地方你一睁眼看见第一个物品，咱们就以它为名字。
3: 啊，行，
2: 好不好？
3: 这个可以。
2: 闭眼，
3: 我闭眼啊。
2: 转啊
3: 啊，
2: 转转
3: 转，哎，
2: 转转，哎，转转转。好，睁眼，看见什么了？
3: 高跟鞋。
2: 好，太武侠了。
3: 这武侠吗？这个？
2: 这怎么不武侠呀？再者说，这也不怪我呀，你自己看的呀，对不对？你怎么不往旁边看看呢？
3: 那也没有大侠叫白 T 恤啊。
2: 行，咱们就这个名字挺好。高跟鞋，接下来呢，咱们就写这个引子。
3: 引子？
2: 哎，就是你小说前面的铺垫，这得有啊。
3: 还挺正式啊。哎，
2: 大宋年间，连年战乱，百姓是苦不堪言，而江湖之上，正邪两道也是纷争不断。正在这时，高跟鞋诞生了。
3: 各位，你们记一下啊。高跟鞋是宋朝的时候就有的。
2: 谁告诉你？我说那高跟鞋是你。
3: 是，我也没说别的呀。
2: 谁能想到
3: 哦，
2: 数十年之后她能够成为一代女侠。
3: 女侠呀？
2: 啊，
3: 女侠干嘛？高跟鞋成女侠了？
2: 不是，你是怎么？
3: 我是男性
2: 啊。你是一代大侠。
3: 大侠就对了。
2: 哎，接下来就是你的家庭背景。
3: 哦，我家庭背景。
2: 哎，你从小呢，你是家境贫寒。
3: 哎呦，
2: 就跟着你的父母相依为命
3: 啊。
2: 你爸爸高跷和你母亲高铁两个人呢。
3: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我爸爸高跷我就不说什么了。
2: 嗯，
3: 我母亲这个高铁这个名字是不是可以换一换？
2: 这为什么要换啊？
3: 家境贫寒，这家境贫寒嘛，都乘高铁

0: 咋了？
1: 名字就是个代号，你叫什么不吃饭？
0: 不是，那也不对，我干嘛非得就家境贫寒呢？嗯，我换一个。
1: 你怎么着？
0: 我来个武术世家。
1: 那不行啊！你见过哪个武侠小说里主角是武术世家呀？都得是家境贫寒，而得越惨越好。
0: 惨，我来那最惨的。哎，
1: 在你一岁的时候啊，你就夭折了。
0: 我太惨了吧？
1: 不是你要的最惨的吗？
0: 那也不能这么惨，好吗？您这小说也太好写了，一岁我就完结了。
1: 那都不是，那你怎么着吧？
0: 我惨点，我就体弱多病。
1: 体弱，对，你体弱多病，
0: 行吗？
1: 你体弱多病，
0: 哦，体弱多病，
1: 你咳嗽。
0: 哎，小孩嘛，哎，百日咳。
1: 对，你是万日咳，
0: 有这病吗？
1: 哎呀，天天是咳不停啊！到了你五岁的时候，你爸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0: 我爸也真有耐心，五岁才看不下去了。
1: 你爸把你叫到面前，孩子，孩子，
0: 哦，还有我，爹，爹。
1: 你从小的体格就不好，你妈天天跪着祈祷，喂了这么多年的药，可是一点也没见好，为父实在看不下去，一定要把你的命来保，命来保。
0: 我也真是没想到我咳嗽能咳出个数来吧。
1: 实话告诉你吧，其实咱们家也是武术世家呀。
0: 哟，还有发现呢！
1: 咱们家也是世代练武，只是因为被仇敌所追杀，所以咱们才隐居在此啊。
0: 那爹，你为什么被他们追杀？
1: 因为我抢了他们的孩子。
0: 这个孩子跟我没关系吧？
1: 哎，这孩子就是你啊。
0: 我爸是反派啊。
1: 哎，你看，那你这就不懂了。你爸妈是你爸妈，你是你，你爸妈是反派，你得是正派。
0: 那我是正派，对
1: 对呀。
0: 那我问问啊，嗯，抢我，那我之前我姓什么呀？
1: 你打听这干嘛呀？
0: 因为我实在不想叫高跟鞋了。
1: 啊，你的原来人家呢姓马，
0: 这姓多好
1: 啊！你叫马丁靴，
0: 我还是高跟鞋吧。
1: 哎呀，为父看你这个体弱多病实在是太惨了，打明天开始为父要教你练武。
0: 来了，我练武。
1: 为父要教你的便是咱们高家世代祖传的杨家枪。
0: 这挨着吗？
1: 怎么不挨着？
0: 高家世代祖传的杨家枪
1: 啊，这是你爷爷抢的。
0: 哎，我没一个好人。这
1: 哎，第二天你是起了一个大早啊，
0: 我要练功了。
1: 再看你父母被仇敌所害，
0: 我睡个回笼觉吧。
1: 别回的呀，你爸妈还地上躺着呢啊，而且地上还有你父亲亲手写的那个血书啊。嘘，
0: 这我得看看。
1: 孩子，实在是没想到，本来说好要第二天教你练武，结果被仇敌所害。
0: 爸，没关系，这不怪你，怪作者。
1: 为父有很多话想对你说，但是，哎，等会儿，你妈好像也想说两句。哦，不不不，是她临死之前的呻吟。
0: 这段就别用文字表达了。
1: 为父要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0: 有宝藏。
1: 其实我说你原来人家姓马是骗你的，你就姓高，你叫高仿鞋。
2: 我还是个假鞋呀。
1: 哦，对了啊，柴房里没柴了，你添一下。
0: 您就别在意这些细节了。
1: 一定记住，杀害你父母的凶手是司徒南。呜呜呜，
0: 受累。嗯，我问问，嗯，这俩人谁是凶手？
1: 不是，哪有俩人呢？
0: 不，司徒南和那个呜呜呜吗？
1: 呜呜呜是你爸要写出当时的情绪，那凶手是司徒南。
0: 凶手不可能是司徒南，
1: 你爸亲手写的不是他是谁呀？
0: 我爸爸是自杀，有这功夫写这么多字，他自己抢救一下不行吗？哎呀，
1: 反正打了那天之后呢，你就流落街头当了乞丐了。
0: 各位，我真是太惨了，我从小家境贫寒，我体弱多病，爱咳嗽，关键我咳得还非常有节奏感。我母亲

0: 被人杀害，我父亲写血书给写死了。这不最关键，这是个武侠小说呀、啊，我连我们高家世代祖传的杨家枪我都没练上啊，我太惨了。
1: 看你这个人，你别着急啊，
0: 我的。

0: 是他正派的，就是他脸上携带的黑眼罩了。
1: 这是正派吗？
0: 这怎么不是正派啊？
1: 哪个正派戴一眼罩？这不海盗吗？
0: 武侠小说的套路，那个世外高人都得有点怪癖。
1: 哦，他还有点怪癖。
0: 哎，当时就看那个高人冲着你是一抱拳啊。
1: 不是，这高人怎么这么抱拳呢？
0: 哦，这是个钩子，
1: 他就是海盗。
0: 当时说你是武术的题材，啊，要教你练武，把你带回深山之中，教了十多年，把所有的武功都传授于你。
1: 这我就练成了。
0: 十八岁那年你出山了，出山第一件事就是要报这个灭门之仇。
1: 我就干这来的。
0: 哎，这一天司徒南正在长街之上，你突然冲出，大喝一声：“司徒南！”哎。还记得当年的高跷和高铁吗？
1: 你就别提这俩名了。
0: 灭门之仇不得不报，咱们决一死战，
1: 打！
0: 当时那个群众也围上来了，就看看你们要鹿死谁手啊！
1: 这是我的高光时刻呀！
0: 当时看着你插招换式，双拳如冲天炮一般打将前去，再看司徒南一个箭步，当一个大脚给你踹死了。
1: 哎，到底谁是主角啊？
0: 那当然你是主角了。
1: 我是主角，他当一脚给我踹死了。
0: 你看大，你别着急啊！啊，虽然说你死了，但是周围的人心情是无比复杂，当时还感慨呢：
1: 天妒英才，
0: 为民除害。哎，
1: 我还是反派。哦，
2: 大家掌声欢迎一下郭老师啊！哎，郭老师，有人说啊，您是互联网在线教育的行业的领军人物之一，您怎么看？
3: 我的字典里就没有“之一”这个词儿。哦，
2: 那您会不会继续往慈善和公益事业方面投入呢？
3: 我的字典里就没有不会这个词儿，一定是会。
2: 你这字典里到底缺多少页啊？啊？
3: 哎，怎么还我这字典里缺多少页？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们俩人这是联合采访，对不对？咱们俩人联合采访，请到了郭总，那可是互联网在线教育的大咖，人家为公益事业做了多少？嗯，是不是？来。我跟你这么说，就你刚才问那几个问题，人家郭老师在媒体上都回答了100多遍了，我都快背下来了。咱们两个人这个采访一定要深入，转换一下角度，咱们要挖挖他的过去。
4: 那个，
3: 对不对？
4: 一会儿就是这个演播室录是吧？行，我先看看，这怎么这么暗呢？你们这棚里停电了是吗？把灯开开，我要看一眼效果。面光往上推，推撒开了，推你的。哪儿的事儿？省电都省啊啊！往回拉，往回拉！这打算晃死我呀你？推着头不远远。我告诉你啊，这个灯光一会儿一定要柔和一点，因为我们郭总他是容易呲光的。哎，主机位是那个是吧？在那儿不成啊。一会儿你调到这边来啊，照我们郭总的左脸，我们郭总只有左脸好看，不是他左脸最好看。沙发一会儿再往后挪啊，这样会显得我们郭总的脸比较小。
3: 不是你等会儿你干嘛的？
4: 我就是郭总
2: 啊
4: 的助理。
3: 助理啊，
4: 那你们俩是怎么回事？
3: 我是电视台的记者。
2: 你好，这位同志，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广播电台记者。
4: 你是体育频道的吗？嗯，你们家炒蹦豆的？当当当当当的。我跟你说，你这个语速有点太快了。一会儿慢点，我们郭总心脏还不太好。
2: 哎，好嘞。
4: 知道吗？你们，你们这算是联合坐，没事没事，我这人没什么谱。联合采访是吧？
3: 啊，对，我们两家电台电视台。
4: 哎，那成啊，我就跟你们一块儿嘱咐一下。哎，采访我们郭总，一定要注意3点：第一，只谈工作，不谈家庭。嗯啊。第二，只谈现在和未来，不谈过去，因为在我们郭总的字典里呀，就没有过去这俩字儿。
3: 这个不谈过去是为什么呢？
4: 第三就是不能问为什么。
2: 那个，我们就想谈一谈郭总当时上学时候的一些经历。啊，

0: 尤其不能提上学的事儿，因为在我们郭总的字典里
1: 就没有上学这两个字儿。
0: 因为我们郭总上学的时候他就没有字典，
2: 他连字典都没有，
0: 像我们这些成特班。郭总来了，郭总来了啊，郭总，
3: 大家好，
4: 哎呀，你好，你好，
5: 郭总，你好，你好，你好，
1: 郭总，你好，你好，你好，
5: 哎呀，郭总，郭总，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
3: 坐，坐就可以，我的字典里没有请，
2: 都坐吧。
1: 哎，好嘞，好嘞。哎呀，
5: 哎呀，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我们两个人的采访。请问，
1: 您的家庭？
0: 您。
5: 那个，您过去，
3: 你有病啊？
0: 没事，我牙疼。
1: 哎呀，那还是我问吧。郭总，您对未来怎么畅想？能否继续突破？
3: 姑娘，哎，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100遍了吧？我相信你们都快背下来了。今天啊，我想聊聊我的过去。
0: 哦，不是那个郭总，咱不是说好了不提过去的事儿吗？尤其是不提上学的阶段。
3: 今天我就想说说我上学的事儿。
1: 太好了，
0: 郭总。
3: 其实啊，我一直不是个好学生，所以说我不愿提我上学的时候。但是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嗯，
0: 特殊的日子，
3: 你们不知道。没做功课。
5: 郭总的生日
3: 不是我生日啊？
1: 今天几号啊？
5: 10号、
1: 啊、我的生日。郭总，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3: 我是真不知道。
5: 祝你生日快乐、啊、祝你生日快乐。
1: 谢谢啊。祝你生行了，赶紧问正事儿吧。
5: 那个郭总，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呢？
3: 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啊
1: 哟，哎呦，毕业这么多年都把这个节日给忘了，一会儿啊我可得给我的老师们打个电话。哎，
0: 我也打，我也打。
5: 您这一说我都惭愧了，教师节都忘了。
3: 我就想说说我的四位老师。
1: 嗯，哪四位老师呢？
3: 首先我想说说我幼儿园的春老师。
1: 春老师
3: 怎么样，这个姓很浪漫吧？
1: 特别浪漫。哎，那他是不是如春天般温暖呢？
3: 温暖是挺温暖的。哎呀，我上幼儿园的时候穿开裆裤，我们春老师一看拿着针线就给我缝上了，别提多温暖了。
1: 郭总，我想问一下，这个开裆裤它是
0: 什么开裆裤？哪有开裆裤啊？什么开裆裤啊？不是，我们那是那个最新款的利尿型的服装。
5: 哦，郭总要这么说的话，您在起跑线上就已经引领了时代的潮流啊。
3: 潮流啊，反正有点潮，但是流不流就看能不能憋得住了啊。啊，
5: 这个确实好。这个春老师除了改善了您的这个服装风格以外啊，这个还教会了您什么呢？
3: 讲卫生。
1: 讲卫生啊。
3: 我们春老师说、嗯、一定要做一个爱干净的孩子，将来才能成为一个干净的人。
0: 好，说的太好了，就到这儿吧。
3: 洗手了没有？
0: 洗了，我前天刚洗完。
5: 这是您要感谢的第一位老师。您要感谢的第二位老师，他是？
3: 是我小学老师，夏老师。
1: 夏老师是夏天的夏吗？啊。哎，那您夏老师是教什么的呀？
3: 叫语文。
1: 语文、
3: 嗯、哎，我记得特别清楚、嗯、我们有一篇作文的名字叫我的爸爸。哎，占我便宜。
0: 没有，我的意思是这作文我们也做过。
5: 我也写过。
1: 你写过、哦、
3: 但是我写不了。啊，
1: 为什么呢？
3: 我从小就没爸爸。
5: 那作文您怎么写呀？
3: 我们夏老师有办法，在布置作文前一个星期，他就把我叫到他们家，在他家。

0: 他吃，在他家住，给我洗衣服做饭，我和他儿子一块玩，像亲兄弟一样。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我们全市的小学生范文，叫《我的假爸爸》。假爸爸写的就是我们夏老师。
1: 那夏老师还教会了您什么呢？
0: 热爱。
2: 热爱。
0: 热爱同学，热爱老师，热爱所有的人。你热爱生活，生活才会热爱你。
1: 郭总，您要感谢的第三位老师，他又是？
0: 第三位是我的中学老师啊，邱老师。
2: 是秋天的秋吗？
0: 邱少云的秋。
1: 为什么要感谢这位邱老师呢？哎呀，
0: 我上了中学以后，我的情窦就初开了，喜欢上我班的一个女同学，就是我同桌的你。
2: 哎，那她长得漂不漂亮啊？
1: 那个郭老师先别美哈、你喜欢人家，人家喜不喜欢你啊？
0: 当然喜欢了，他老找我借橡皮。哎呦，
2: 借橡皮算什么呀？我也总借呀，我还抢呢。
0: 对呀、
2: 同桌之间嘛，很正常啊、
0: 但是我们那时候都是用钢笔。
2: 那后来呢？
0: 后来我用钢笔给他写了一封情书。
1: 那您胆子够大的。后来呢？
0: 后来他交给老师了。
1: 我说人家不喜欢你吧？
2: 对。
0: 邱老师特别生气。
1: 那可不。
0: 又把我叫到办公室，就说你呀，你呀。你很勇敢啊！你勇于表达自己的感情，这很好。但是，你的情书是不是应该错别字少点啊？应该语句写得再通顺点啊？你应该先好好学习，学习语法修辞，然后才能写出一篇像样的情书。
1: 那后来邱老师是怎么做的呢？
0: 后来邱老师就送了我一本字典，从那以后。我就觉得特别对不起老师，我就好好学习，背字典，字典里的字儿我会了以后，我就给它抠下来，这一篇我会了，我就撕下来，等我中学毕业的时候，这个字典只剩下皮儿了，
3: 这不还是没字典吗？
1: 我说他那字典里老没字儿呢。
2: 那后来呢？
0: 什么后来？
2: 后来您跟您那个借橡皮的女同桌，
0: 后来就考上大学了。各奔东西了。
2: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碰见了我第四位老师。
2: 郭总，那个我是想知道，您跟您那个女同桌到后来有没有
3: 什么后来？哪后来？什么后来？这拦吧拦吧拦不住，跑题了，知道吗？郭老师，郭总，提您第四个老师，我给你拦着他们。
1: 您继续说。
0: 我说。
1: 说。
0: 那我就说说我的第四位老师啊，冬老师。
1: 是冬天的冬吗？
0: 不，董随瑞的董。
1: 董老师。
2: 董老师是教什么的呀？
0: 他不教什么，他是我们的校外辅导员。哎呀，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很小就失去了父亲，家里挺困难，我也不想找我妈多要钱，在我脑子里就两个字儿，挣钱，
1: 勤工俭学。
0: 那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学校上完晚自习以后，同学们都特别饿，食堂也关门了，没地儿吃，怎么办呢？学校旁边都黑咕隆咚的，谁也不敢出去。
2: 那你们可以点外卖呀。
0: 孩子，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哪有外卖呀？但是我聪明，我就挨个宿舍挨个宿舍的拿着本拿着笔记，你想吃啥你想吃啥你想吃啥，我就记着，然后我骑着自行车出去买，买回来挨个送，我一份挣5毛钱。
1: 哎呦，你就是过去的外卖小哥啊。
0: 我就是只不过没有 APP。
1: 这个您就只送吃的吗？
0: 也送别的啊。我班有一个男生特别帅啊，他就想送给他的女朋友99朵玫瑰。太漂亮了。
2: 对对对，玫瑰花确实漂亮。
0: 我说的是他女朋友。太漂亮。
1: 这就难怪了，要不然男同学能花那么多钱买花吗？
0: 是，
2: 对对对。
0: 完了，我就死活，他送给他，他不要，一朵都不要啊，怎么说都不要。哎呦，
2: 那怎么办呀？那这也不能给人家退回去啊。
0: 对啊，我实在没辙了，我就把那个男生的名字说了。他要了，收了。
1: 您之前怎么说的呀？
0: 我说我送的。
2: 不是，您怎么这么坏呀？
0: 我是。

0: 是想考验考验他们俩感情真不真。哎呦，
1: 人家俩的感情用得着您考验吗？
0: 但是我送外卖这事儿考验了啊。有一个同学把我给告了啊，说我呀各个宿舍乱跑，影响他们休息。嗯，保卫处把我扣着了，死活不让我走。是董老师来把我接出去了。哎
2: 呦，那肯定给董老师气坏了，
0: 特别生气啊。
3: 你呀，挨个宿舍挨个宿舍的跑，你像话吗？影响人家休息，
2: 完了。
0: 然后送给我个 BB 机。
3: 你用 BB 机，他们在呼你，你再去，这样不就有因果关系了吗？人家就不抓你了吗？
4: 这董老师是不是说过评书啊？
0: 董老师让我气得嗓子哑了。
4: 啊、哦，我说的呢。哎呦，
1: 但是我感觉你们董老师很温暖啊。
0: 是，嗯，董老师可好了，嗯，跟我说，嗯，说你啊，你是学计算机的，嗯，别弄那些小算计，小算计只能进挣小钱。计算机才是你的专业，嗯，学好了专业将来才有事业。所以说啊，我人生遇到春夏秋冬四位老师，要没有他们，嗯，我的人生绝对找不着东南西北。其实啊，要说我跟春夏秋冬四位老师真的在书本上没学到什么知识，但是他们教会了我怎样做人，嗯，一句话就是一生，一堂课就是一辈子。
2: 嗯，好，太感谢郭总了，谢谢您，谢谢您，用您的这种真诚讲了您的过去。我这边没有问题了。嗯，
0: 谢谢，那就没事了。好，再见吧。
1: 郭总，郭总，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2: 你说，
1: 我特别想知道您和您那个借橡皮的女同桌到最后怎么样了？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她是我夫人。啊！
1: 有情人
2: 终成眷属，
1: 这才是最好的结局。
2: 我说我们老板娘怎么爱宰橡皮呢？我有辙了。
0: 你干嘛去？哎
2: 呦，我呀，我给我们老板娘买最新款的橡皮。
0: 谢谢嫂子，谢谢，
4: 谢谢，谢谢，
0: 谢谢大家。
5: 感谢啊，谢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哎，
6: 谢谢您，
5: 心里非常的激动。哎，
6: 很高兴。
5: 演出之前我们俩得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6: 咱先认识认识。
5: 我呢叫王春阳。
6: 是他。
4: 他呢叫马国瑞。哎，
6: 我的名字。
5: 我们俩都是青年的相声演员，
6: 岁数不大，
5: 相信大伙儿对相声啊不陌生。哎，
6: 也都熟悉，
5: 相声是曲艺形式之一。
6: 对了，
5: 我们讲究四个字。
6: 哪四个字啊？
5: 说学逗唱，
6: 这是四门功课，
5: 都得练。
6: 当然了，
5: 当然有了朋友还问啊，你们除了这四个字以外，嗯，这个表演的节目段子的内容都从哪儿来呀？
6: 从哪儿获取的呢？
5: 这些灵感都是来源于咱们生活，
6: 汲取的营养
5: 都是啊，身边啊发生的事儿啊，身边的人。
6: 对了，
5: 所以演员得观察生活。
6: 没错，
5: 我最近又有新的发现。
6: 您有什么发现啊？
5: 我最近啊就发现这个人很有意思。
6: 人哪有意思？
5: 咱们这个人啊，嗯，它分为两种。
6: 哪两种啊？
5: 男人和女人。
6: 那用不着，男人女人谁不知道啊？
5: 这我研究出来的。
6: 你研究男人女人了？
5: 甭管您是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嗯，性格也就分为两种。
6: 哪两种啊？
5: 一个是爱人，一个是艺人。哦，
6: 这我知道了。
5: 明白。
6: 您说这个叫 MBTI， 这叫十六型人格测试。
5: 你看他还真知道。哎，
6: 我爱看点。
5: 但是我相信现场的朋友啊，还是有不是很明白的，
6: 不太懂的。
5: 我给您介绍一下。
6: 那您给说说
5: 这个。什么叫爱人呢？
6: 什么呀？
5: 就说这人啊比较内向啊，
6: 就是腼腆，
5: 听见了吗？嗯，不让人舔。
6: 对了，没听说，没听说过。哦，合着艺人就让人舔，俩人走大马路碰着了，哟，您是艺人，哎，这不巧了吗？我也是艺人，那咱俩有那样的吗？
5: 我觉得好像一个蜥蜴人，你知道吗？
6: 不是，什么叫不让舔啊？
5: 我怕大伙误会。
6: 人家不，就你误会。
5: 艺人是什么呢？
6: 什么呀？
5: 性格比较外向，
6: 就是开朗人，
5: 就像他这样。
6: 对了，
5: 相信大伙身边啊，朋友啊，家人啊，
6: 是
5: 都会有这两种性格的人。
6: 那也全都有。
5: 现场的朋友们，也有这两种性格的人。
6: 咱这现场还有爱人，
5: 你这裘老师，哦，
6: 裘老师爱人，
5: 内向。
6: 哦，对，啊。
5: 裘老师人家是确实不错，
6: 好静他是。
5: 裘老师的爱人呢，对他也好，啊，经常的给他带饭。昨天我就看见来录节目，拿了个大暖水壶给他带的盖饭。
6: 大暖水壶，
5: 他家 那个筷子长是炸果子那筷子。
6: 有拿暖水瓶带盖饭的吗？
7: 什么？
6: 这怎么吃啊？这玩意儿？
5: 筷子长，
6: 没人跟你说抠着
5: 吃。他那筷子呢？前面呢有一个就跟挖耳勺似的那个。
6: 行了行了，您说那叫长勺？没有那
5: 长勺，
6: 行了行，没有这什么？哪个爱人？
5: 哪个爱人？
6: 哪个爱人？
5: 他不就一个爱人吗？哪个爱人？
6: 换了
4: 啊！哎呦，说老师对不起，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换？
6: 你跟谁挤过眼呢？
5: 哪个爱人呢？
6: 什么哪个爱人？
5: 什么？
6: 人不是爱人艺人那个叫爱人，还爱人。
5: 我就给大伙解释一下，不要让人家误会。
6: 就你误会，
5: 艺人那就是这个。
6: 哎，我这开朗点，
5: 对不对？哎，当然了啊，你这个性格不一样啊，也影响你的工作。
6: 不是，工作跟这性格有什么关系？
5: 有很多工作啊，就适合这个艺人干。
6: 什么工作适合艺人干呢？
5: 服务员。就适合这种啊性格外向的朋友去干这个工作啊，
6: 也不一定。
5: 干嘛呀？
6: 要我说，我这人啊就乐意清静点。
5: 那你回家待着去。
6: 那不行，我得吃饭呀。嗯，到了那火锅店，来个爱人服务员，这一边服务我，我也少说话，我也唠个清静，挺好的。
5: 你这样呢，你不别扭吗？
6: 那有什么可别扭的？
5: 那咱试一回。
6: 我喜欢清静。
5: 这儿呢，说个剧情啊、哦，这儿不是咱们录制现场了，
6: 什么地方了？
5: 火锅店。
6: 哦，火锅了。
5: 你呢？就过生日。
6: 哦、我过生日。
5: 我是这个性格内向的服务员。
6: 可以啊，
5: 然后我为你服务，
6: 完全没问题。
5: 你看你这生日能不能过得了？
6: 绝对过得了。
5: 咱来一回，
6: 开始。过生日吃个火锅。哟，我怎么了？这服务员站锅里了，来来，过来。
5: 先生您好，
6: 点菜，
5: 行，
6: 哎，行，点菜还得你同意是吗？我点菜，
5: 行，
6: 我点菜，
5: 行，
6: 行是什么话？我怎么点呀、啊？这什么玩意儿？
5: 扫码、
6: 哎。你都来了，我扫什么码啊？嗯，就是你们那什么好吃，有什么新上的新品，你告诉我呀。
5: 都不错，
6: 都不错，都不错，不行啊！这样，我这么跟你说吧、我是你们的会员，今天我过生日，
5: 行，
6: 我过生日也得你批准，
5: 你不要在我们这儿过生日，行？
6: 你们这过生日不都得给点那个什么小惊喜，啊？知道了，
5: 生日快乐，
6: 谢谢。谁问你？我让你祝我生日快乐了。
5: 干嘛呀？
6: 你们不得给那个唱歌吗？
5: 啊，唱歌，我们有这项服务。
6: 对，
5: 您准备好了吗，先生？
6: 我准备好了，
5: 我要为您服务了。
6: 唱吧。
5: 今天你生日，带来了。
6: 有趴着耳朵边唱的吗？你们这都是听筒播放的是吗？
5: 我不好意思。
6: 你不好意思，我都给我刺挠了，我这受不了。
5: 那我给你挠呢，
6: 这不你别不用你给我挠。
5: 不好意思，
6: 你就站着唱。
5: 你说
6: 站着唱，
5: 站着唱。今天你生日，
6: 怎么你不能见人是吗？
5: 我怕您不好意思。
6: 我没不好意思，你就好好唱，大点声唱。
5: 给所有的快乐说拜拜。
6: 我跟所有快乐说拜拜。我大过生日，你上边咒我来了是吗？
5: 我给您换一个人唱。
6: 不换别人唱，就你唱。今天你要不唱，我就投诉你。你就给我唱，你要不给我唱，我把这火锅汤喝了，我嘎巴我死你店里，你得给我唱。
5: 太欺负人了，
6: 唱。
5: 唱就唱
6: 唱，
5: 今天你生日，送行了吧？哎，
6: 你回来，
5: 大哥，你生日过得开心吗？
6: 这生日过能开心吗？
5: 是不是？这爱人就不合适？
6: 是不合适。
5: 你得性格外向一点。哦，
6: 所以说所有的服务行业都得这艺人干。
5: 哎，你这话说的啊，一点都不对。
6: 不对，你肯定吧？干嘛呀？
5: 不是所有的服务行业都适合这个艺人干。哦，
6: 还有呢？
5: 有的服务行业，我觉得爱人干更好一点。
6: 什么行业啊？
5: 你平常打车。
6: 哦，出租车司机。
5: 哎，对，司机。哦，爱人干就好一点。
6: 怎么呢？
5: 因为你呀、啊。一路上也挺累的，
6: 是
5: 有的这个艺人的司机呢、性格外向的司机，他就老爱跟你聊，
6: 那
5: 你也休息不了，
6: 没什么的啊。您看我了吧？我离得远，
5: 哦，离得远，
6: 这个又是远呢，还堵车，这一到俩小时，人跟我聊聊天，我心里也不闷呢，给我解解闷儿吧，挺好的嘛。
5: 爱聊，
6: 哎，我这人好聊天。
5: 那这司机要一直聊不烦、
6: 那有什么可烦的？我这人好交朋友。
5: 那行，咱来一回，
6: 还得试试。
5: 那现在我就是一个爱聊的司机
6: 啊，您是司机了，
5: 你是乘客，
6: 没问题，
5: 咱来一回行吗？
6: 来吧，
5: 来，行，那开始了。您好，先生。
6: 哎，您好，
5: 很高兴为您服务。
6: 谢谢啊。
5: 您的尾号是多少？
6: 1573。
5: 这尾号好。
6: 哪儿好啊？
5: 没有偶数，都是奇数。
6: 谁问你了？
5: 您的定位准确吗？
6: 啊，准确。
5: 上哪儿去？
6: 我上群英会。
5: 群英会。哎，你是说呀还是听啊？
6: 我说。
5: 哦，说是吧？
6: 演员。
5: 演员。
6: 哎，对对对。
5: 裘文俊说吗？今天
6: 裘文俊不说。

0: 飘了，
1: 对得起衣食父母吗？
2: 不说相声了，
0: 你给他花过
2: 疯了他了是吗？
0: 我没有，不是，那他是主持
2: 哦，主持人，
0: 主持人，他跟着主持，
2: 改主持了，
0: 不是改主持人，一直主持，哦，
2: 不说相声了，
0: 哎，人 也说，
2: 相声现在是差点，还有谁啊？
0: 还有。还有那个我们今天嘉宾，嗯，陆海涛老师，哼，这什么意思？这是
2: 不认识，
0: 不认识，人家就唱的倍儿好。
2: 你叫什么？
0: 我叫马伯瑞，哼，
2: 不认识，
0: 不认识，不认识吧？
2: 你搭档谁？
0: 王春阳，哼，也不认识。
2: 我就喜欢王春阳。哎呀，我跟你说，这小伙子说相声太好了，青年才俊，
0: 什么玩意儿？
2: 我听说你们圈里现在给他封为什么少太斗了，是吧？
0: 谁是少太斗？你是少太斗、啊、
2: 这演员得多努力。
0: 你等会儿，等会儿啊！哦，你连马伯瑞都不认识，认识他搭档王春阳、啊。
2: 我们家电视只能看逗哏的，
0: 什么电视这是？嗯、
2: 像你说相声一月挣多少钱？
0: 要不您放点歌呢？
2: 行。挣多少钱？
0: 放歌，放歌。嗯。
2: 今天你生日，送来了祝福。
0: 挣多少钱？你唱？
2: 谁唱？
0: 谁唱？
2: 你唱，
0: 我不唱。
2: 你不唱不得我唱吗？给所有的
0: 你别唱了。嗯，你放歌不有音响吗？那不是
2: 坏了。坏。挣多少钱？
0: 这你别问我挣多少钱。坏了，你大热天你把窗户关上，开会空调我凉快凉快。
2: 你别开空调，我这油车烧油多贵啊！你这样，我把那个什么窗户打开，嗯，自然风多舒服呀、啊！你再抽根烟行吗？
0: 我不抽。
2: 那我抽一根行吗？
0: 你抽吧。
2: 我拿根烟啊，
0: 抽我的，
2: 抽谁的？
0: 我没带烟，
2: 我也没带烟，
0: 你没带烟，没带，
2: 不抽。你下去帮我买一盒呢？
0: 谁帮你买？
2: 谁买呀？
0: 我还得帮你买一盒，我不没有，我也得到区运会管他们要去。
2: 啊？啊，我开车呢，开车呢。
0: 又接上电话了，
2: 拉乘客呢。嗯，说相声呢。谁？你不认识？我都不认识。你看飞台的马伯瑞认识吗？你看不认识吧？我就知道你不认识。谁知道呢？现在不行吧？可能我一路我问他挣多少钱，他不敢说，他都这行业完了，真的，他不好意思。什么？行，你跟他说来。
0: 谁跟他说？不说，
2: 不说算。行行行，我这行。你帮我买盒烟行吗？
0: 我怎么又买烟呢？我
2: 你看这是
0: 太烦了，这也
2: 多不容易啊，
0: 这多长啊！
2: 感谢您一位的掌声啊，多难啊！你说说，
0: 这是不行
2: 啊！所以这个性格啊，就会影响这个人的一生。
0: 那倒是，
2: 而且这个性格能影响到什么程度啊？
0: 什么程度？
2: 你可能你恋爱都会有影响。
0: 恋爱啊，有什么影响？
2: 比方说像这艺人，性格开放的
0: 是
2: 啊，像这吴南言，
0: 对，
2: 包括你，
0: 我也是，
2: 这都是。搞对象好搞，
0: 没有那么说话，
2: 能给这个女孩你敢主动出击去表白，
0: 这不是爱得大胆说出来呀、啊？
2: 像我这种内向的，
0: 哦，您是爱人，
2: 就差点，
0: 哦，不好意思，
2: 我这不行，
0: 净暗恋人家，
2: 就是老暗恋，
0: 没事，爱大胆说出来，那个女诗人李清照人都写过，
2: 是吗？
0: 哎，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诗经里都有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2: 会真多，
0: 连那个田震都唱过，因为那团火在我心中烧得我实在难耐呀、啊。
2: 好了，兄弟，起高就别唱了。你是性格外向，不是神经，你知道吗？干嘛呢？
0: 我是想告诉你，爱你得大胆的表达出来，
2: 表达出来，
0: 喜欢吗？
2: 啊、哦，喜欢，
0: 真喜欢，
2: 真喜欢，
0: 给人发消息，
2: 行。一会儿我录完像，等我晚上回家，我琢磨琢磨。
0: 晚上回家你想不起来，晚上回家你又不敢发了，就现在发。
2: 现在发？
0: 就现在发。
2: 我这台上录像，我现在给人发。
0: 啊、怎么了？台上录像给人发，人一看还挺感动。你看在台上演出，那想起我来给我发个消息，不挺高兴？
2: 你闭嘴！
0: 我能耐大了，
2: 不就现在发吗？
0: 发吧，
2: 他肯定会感动，
0: 他肯定感动，
2: 也能同意
0: 啊。发吧，
2: 那我就给他发。
0: 怕什么的？
2: 我现在就给他发，豁出去了，就这一回嘛。我喜欢你。咱俩能不能在一起？行不行？方案了，
0: 就这点出息，哎，就给人发这么条消息，臊子跑了，真发出去了。你看，哎，回了，看看人怎么说的啊？我知道你喜欢我，但是我们不能在一起，因为我不能对不起马伯瑞，我不能对不起我女友啊！回来。
3: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0: 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介绍一下啊，我是个减肥专家啊，我是专家啊啊，不用鼓掌啊啊，不用不用不用，
2: 大伙儿理你们都，
1: 别这啊，怎么了？专家呀？
2: 怎么现在各位到哪儿都能碰上专家？
1: 那当然，我跟你说，现在咱老百姓这日子啊，你去算去啊，这个行动坐卧走吃喝拉撒睡，哪个缺了专家？
2: 是这样吗？
1: 吃饭吃的怎么才能有营养？知道吗？
2: 不知道。
1: 问专家呀。
2: 哦，得问营养专家。
1: 哎，
2: 哦，
1: 睡觉睡得怎么健康？
2: 嗯，
1: 问专家呀。
2: 这也得问。
1: 哎，接手接得怎么通畅
2: 啊？
1: 问专家呀。
2: 嚯，
1: 嗯，到了青春期找不着对象怎么办
2: 啊？
1: 问专家呀。
2: 哟，
1: 找着对象不知道怎么结婚？问专家呀。
2: 嚯，
1: 结了婚怀不上孩子？问专家呀。
2: 嗯，
1: 怀上孩子不知道生的是男孩女孩？问专家呀。生下这孩子不知道是不是你的？
2: 问专家呀。
1: 这得问你媳妇儿。
2: 这怎么不问专家了？这个，
1: 不能都问专家。
2: 哦，
1: 专家也不是都明白。
2: 哦，
1: 啊，我就是一个专门研究减肥的专家。我告诉你，不是跟你说，就你这样的碰个我这样的减肥专家
2: 啊，
1: 你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2: 是吗？
1: 不夸张的说，今天你遇到我
2: 啊，
1: 你的幸福生活就算到头了。
2: 我要没呀。
1: 不是不是，就算开头了。
2: 是吗？
1: 那当然，我专门研究减肥的专家。
2: 您能解决我的问题是吗？
1: 太能解决，我还有成功案例呢。
2: 您给介绍介绍。
1: 介绍
2: 介绍介绍。
1: 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们团有一说单口相声的那方清平，都知道吧？
2: 认识
1: 啊。但他们家有一个就是大胖子，我给解决的。
2: 哦，谁呀？
1: 他亲大爷。
2: 他大爷。
1: 哎，方便面。
2: 您等，他大爷叫什么？
1: 方便面呀。
2: 怎么叫这名字呀？
1: 一天吃八顿，顿顿都吃面，所以叫方便面。
2: 哦，那能不胖吗？
1: 他自己就在生活当中，因为他肥胖啊，400多斤，
2: 嚯，
1: 走路都踹着走。
2: 哎呀呀，
1: 自己生活当中就因为胖出了好多尴尬的事儿。
2: 什么事儿？
1: 你说怎么那么寸？前两天他大爷上超市买东西去，正赶上他上超市买东西，人丢了3块5花肉。
2: 这有什么的呀？
1: 有什么？那四个保安谁都没找啊，
2: 啊，
1: 直接冲了他大爷，那老头别走。
2: 嗯。
1: 啊，我们这儿丢5花肉了，就你长这体型就有作案的嫌疑。
2: 这叫什么话？
1: 我们得检查检查。老头都快哭了，人家没偷啊。嗯，搜了一溜够，这经理带着4个保安转着圈给人鞠躬。哎呦，大爷，我们错了，我们错了，我们工作的失误，我们就看您胖了，我们以为是，我们搜了半天，我们终于证实了，您身上都是您自己的肉，没有1块5花肉。
2: 那这嗨。这误会了吗？这不是
1: 这老爷子冤的哈，找我来了
2: 啊！
1: 一听说我是减肥专家，
2: 哦，
1: 我说我告诉你啊，大爷，就冲我跟小芳那交情，我给你解决。
2: 哦，
1: 你不就因为胖上超市让人怀疑吗？
2: 您怎么解决的？
1: 记住了
2: 啊，
1: 以后再上超市买东西啊，
2: 嗯，
1: 咱光着去。
2: 啊！您给人出这什么主意？这是
1: 多高级的一主意啊！
2: 这什么高级？
1: 所以我跟你说，我这人呀，你要这么着，当然大家你要不信我这样，
2: 嗯，
1: 我现场给你一诊。
2: 我
1: 现在给你诊断，
2: 你怎么诊都行，
1: 行吧？
2: 你怎么诊？
1: 我们讲究号脉，
2: 号脉。
1: 我先给你号号脉。
2: 啊，行，啊，号脉。哎哎，
1: 我真的，
2: 哎，
1: 怎么还动手啊？
2: 你怎么还动手啊？
1: 不是你这不懂，这号脉啊。
2: 号脉号哪儿啊？
1: 号哪儿啊？
2: 号这儿啊。
1: 你说那一般的医生号的脉
2: 啊？
1: 我这专家。
2: 哦，
1: 我们号这叫天脉。
2: 天脉。
1: 哎，对了，
2: 这都头回听说。
1: 来这个。
2: 哎呀，你
1: 怎么了？
2: 疼。
1: 知道疼啊？
2: 啊，
1: 那离死还远着呢。
2: 哎，
1: 这叫命脉。
2: 都看见我的命了。
1: 那当然，最主要就是这个啊。
2: 哦，
1: 来，这好了啊。哎呀，这个好。
2: 这是什么脉啊？
1: 拐脉。
2: 哎，走。各位，哪有拐脉啊？
1: 哎呀，我告诉你啊，胖子，我看出你的病因来了。
2: 是什么病啊？
1: 这人呀，身体里有毒。我给你讲讲啊，你这个毒素不是一般的毒素。你比方说有这个大肠杆菌呐，这个螺旋杆菌呐，缺德杆、缺镁杆菌呐，所以你这个毒素菌素一大了，一会儿你就不行了。所以我告诉你，你现在的当务之急啊，不是减肥，
2: 那是什么呀？
1: 得把这个毒素给杀没了，
2: 排出去，
1: 排毒。
2: 那您有什么辙？给我排排，这倒是。
1: 我先问你，相不相信我？
2: 信。
1: 相信我啊？
2: 信。
1: 我跟你说，我们现在有一特别好的。

0: 一个这个排毒机器，
1: 哦，
0: 而且特别灵巧，就这么大点儿，特别管用，尤其针对你这个。
1: 是吗？
0: 啊，而且这个排毒过程也非常简单。
1: 啊，您给说说。
0: 我跟你说说 你只需要啊，就完全打开你的口腔，
1: 就是张开嘴
0: 啊，对对。
1: 哦。
0: 然后呢，我们用一个这个钛合金的软管，
1: 哦，
0: 通过你的口腔
1: 啊，
0: 深入你的这个肠胃，
1: 哦。
0: 然后我们把这开关一打开，这个钛合金的软管呢，它有一个不规则的剧烈的颤动。
1: 您别老一惊一乍的，
0: 就把你身体里所有的毒素给排出去了。
1: 哦，
0: 当然了，我们在拔出这根管的时候呢，可能得稍微带出一点东西，
1: 嗯，
0: 像什么头发呀、啊、纸巾呐、啊、牙刷啊、钢丝球啊，
1: 通下水道啊。各位，他说这不是通下水道那疏通泵吗？
0: 你看你这各位，他为什么胖知道吗？
1: 啊，
0: 心里不干净。我说这是排毒的原理，我说专业术语你懂吗？
1: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
0: 我说专业术语，我们那比如说 ICU、MP3、NBA、WC， 你懂吗？
1: 这都什么医学术语啊？这是
0: 不是？这是一个排毒的过程啊！
1: 这专家
0: 啊，
1: 咱甭说这个过程，他听着太恶心了，
0: 恶心，
1: 恶心，
0: 有不恶心的呀？
1: 您给换了。
0: 我们现在有一个，我跟你说啊，我们国内目前仅存硕果的一个排毒机器。
1: 嚯，
0: 最新款的
1: 哦，
0: 而且现在我们很多老百姓家里都用这个排毒机器了。
1: 哦，
0: 我们这个排毒机器呢，名字也特别好听，
1: 叫什么呀？
0: 叫空气火炸舱。
1: 没听说过，
0: 没听说过吧？
1: 啊，
0: 我给你讲讲啊，它这个原理呢，就是抽拉式的啊。
1: 啊，
0: 我们把这个舱拉出来，
1: 啊，
0: 把您呢放到这个舱里面，
1: 哦，
0: 然后底下铺一点那个吸油纸，
1: 嗯。
0: 啊，他为了你那个油得渗出去啊，然后我们把这舱给关上，把舱门都封死，把电源插上，然后把温度调到200度左右。
1: 哦，
0: 大概经过15分钟，就听叮铃一声，你这个排毒机就结束了。我们把您请出舱外一看，哎呀，色彩鲜艳呐！
1: 是不是得撒点辣椒面啊？
0: 也可以刷酱。
1: 哎，走，出去。拿我当烤鸡了是吗？各位，还什么空气火炸舱，那就叫空气炸锅。这什么专家呀？这是有这样专家吗？上来先会通下水道，就这个骗子。
0: 我告诉你啊，哎，胖子，
1: 干嘛呀？
0: 你要这么不相信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我得拿出我们家的杀手锏，独家秘方。高温蒸腾排毒法，哎，你听说过吗？你听说过吗？
1: 我听说这干嘛？我听说这不听。
0: 我跟你说，这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各位，这是我们家独家秘籍，知道吗？
1: 又是什么高科技？
0: 这不是高科技。我先问问你，当着大家，你说《本草纲目》听说过吗？
1: 听说过呀。
0: 《黄帝内经》呢？
1: 知道。
0: 这在我们家这个这书里的这个专门的排毒法里，它都有详细的记载。
1: 写过您家这个？
0: 那当然了，不是跟大家吹
1: 啊！
0: 就现在我们家这个排毒秘籍，我们这研究所可以说遍及了咱们全国所有县级以上的城市，没有没有的。
1: 规模这么大呢？
0: 遍地都是我们家研究所。
1: 哎呦，我问问您吧，您家祖籍是哪儿啊？
0: 福建沙县的。
1: 哦，这我可见着过。
0: 是吧？
1: 我见着过
0: 啊！我跟你说，各位 我今天给你好好排排毒。
1: 您
0: 我们家这个排毒的时间特别讲究，
1: 什么时候？
0: 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四亮四不亮，马上要亮，就俗称叫鬼呲牙那时候。
1: 为什么非在这点儿？
0: 哎，你得路尽人稀，得在绝大部分朋友没起来之前完成这个实验。
1: 哦，对，那时候还没上班呢。
0: 对，
1: 哦，
0: 到时候我把您呢请到我们家的早点铺那个实验部。实验部，
1: 哦，
0: 啊，实验部里我们家分工特别全，你比方首先得脱光你所有的衣服，你别误会啊，让你焚香沐浴更衣祷告，
1: 哦，
0: 然后这时候我媳妇专门负责这个点火，
1: 啊，
0: 我儿子专门负责做水，
1: 哦，
0: 大概15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把您放在我们家的案板上，这个平台上，放在我们家平台上，
1: 嗯，
0: 啊，这时候我媳妇那火呢点的也差不多了，我儿子那水烧的也差不多了，只是打开那容器的盖，把您放在容器里蒸个15分钟左右，我媳妇一掀那个容器盖，冲着大家是振臂高呼，
1: 减肥成功了
0: 啊，包子出锅了，
1: 哎，别说了。

0: 是心情太激动了，
1: 是是是，
0: 可找着您了，谢谢
2: 您，
0: 全家我们都谢谢您。
2: 您别着急谢我们啊，您是谁呀？干什么来的呀？
0: 您刚才说那个节目叫什么名字？
2: 宇宙牌香烟。
0: 宇宙牌香烟。
2: 嗯，
0: 我就是宇宙牌香烟厂厂长的儿子。
2: 不是，我们就说了一个节目，还真有这么一场。
0: 哎，就因为这个节目，我们家宇宙牌香烟厂应运而生啊，所以我感谢马先生，就感谢在这儿呢。没有马季先生，
2: 哎呦，
0: 就没有宇宙香烟。
2: 哦，
0: 没有宇宙香烟，
2: 嗯，
0: 就没有我爸爸。
2: 对，
0: 没有我爸爸哪来的我？
2: 没错，
0: 没有我哪有你呀、啊？
2: 哎，对，
0: 对不对？
2: 有我什么事儿、啊？这里头，
0: 我是感谢您。
2: 您感谢没有这么谢的，也不用感谢
0: 啊，
2: 不就给这个你们厂
0: 啊
2: 生产出这么一个牌子来吗？
0: 是是，关键啊，
2: 嗯，
0: 马季先生，
2: 嗯，
0: 是商业奇才呀。
2: 不是，之前呀、
0: 啊，
2: 我们根本不叫这个宇宙牌香烟。
0: 我知道，原来我们家这香烟叫、
2: 叫枪狼虫香烟。
0: 枪狼虫，
2: 哎，
0: 在座的观众朋友，
2: 嗯，
0: 您知道枪狼虫还有一别名叫什么？对，
2: 啊，
0: 屎壳郎。后来您琢磨。
2: 嗯嗯，
0: 那香烟叫屎壳郎香烟，
2: 是是，
0: 那不臭了吗？
2: 是那个牌子是臭了。
0: 后来
2: 我们就换成那个蟠桃牌香烟。
0: 蟠桃，
2: 哎，
0: 蟠桃香烟好啊。
2: 嗯，
0: 蟠桃，蟠桃，
2: 怎么样？
0: 怎么做都不着。
2: 哎嗨，是啊，他老做不着，又换名了。
0: 换的是
2: 美女香烟。
0: 美女好，
2: 就这个烟盒上
0: 啊
2: 印着一个大姑娘，
0: 嗯，
2: 左手拿了一小提包，右手掐着一根香烟。
0: 这广告词儿
2: 叫窈窕淑女，在天仙，不爱红妆，爱香烟。
0: 哎，这是我们家宇宙的前身呢。
2: 没错啊，
0: 最后这牌子也没打响，
2: 后来就叫了这个宇宙了。
0: 对，不仅感谢马先生，
2: 嗯，
0: 给了这宇宙牌香烟的名字，
2: 还感谢什么呀？
0: 感谢他呀，
2: 嗯，
0: 在商业营销方面，
2: 哦，
0: 给我们家宝贵的经验。
2: 这个相声里含有这个商业营销，
0: 当然有了。
2: 哦哦哦，
0: 你举例子来说吧。
2: 啊，什么例子？
0: 当时，
2: 嗯，
0: 就这个节目
2: 啊，
0: 一上来马先生干什么了？拿着那提包干什么？
2: 那还用说吗？大伙儿都有印象
0: 啊，
2: 给现场的观众发烟呀。
0: 发烟接烟的那几位都有谁？
2: 先有什么蒋大为，
0: 对，
2: 刘晓庆，
0: 哎，
2: 李谷一，
0: 完了吧？
2: 啊，
0: 这就是明星代言呢。您琢磨当年、
2: 哦、啊，
0: 那个年代没有广告啊，啊，
2: 哦、
0: 那明星大腕拿过来，春节联欢晚会上现场就抽我们家的烟，那烟卖得快极了、嗯，这叫明星代言，商业玄机第一个。
2: 他这不说还真没想到啊！
0: 对，你想，这是最早的代言呀、啊。
2: 啊、哦，就因为这代言就过来谢谢我们。
0: 那不光是这个
2: 啊，
0: 之后还有呢。
2: 还有什么？
0: 饥饿营销。
2: 这相声里哪体现饥饿营销了？
0: 大家知道什么叫饥饿营销吗？哪位观众是谁知道？大概什么意思？您说说。
3: 我就馋的受不了。
0: 啥？馋的受不了。你看这观众说了，馋的受不了。还有什么？
2: 馋的受不了。
0: 还有什么？
2: 嘿。不够，
0: 想吃不够吃，对吧？
2: 嗯嗯，
0: 说白了就是想买买不着，这叫饥饿营销。
2: 这我知道了，就是我们那个系列产品，
0: 哎，
2: 是不是？
0: 没错，
2: 当时叫 WC 系列产品啊。
0: 对呀、
2: 啊，啊，是这个谁要是喜欢这个机油啊，
0: 对，
2: 哎、啊，机这个烟盒啊，有这么一项目。
0: 没错没错、
2: 啊，好比说吧，您喜欢这个八仙过海。得买我们八盒香烟，
0: 这就八盒啊！
2: 啊，金陵十三钗买十三盒，
0: 没错。
2: 苏杭三十六景买三十六盒，
0: 三十六盒。
2: 一百单八将买一百零八盒，
0: 一百零八盒。
2: 五百罗汉买五百盒，
0: 哎，
2: 后来还有一个百万雄师下江南，
0: 这奖品是
2: 奖品。如果您集齐了啊，可以免费领一台21寸大彩电，
0: 这叫饥饿营销啊！
2: 是，
0: 可有一节
2: 啊，
0: 大家都想得这21寸彩电，
2: 是
0: 纷纷购买这香烟，
2: 嗯，
0: 买来买去买到最后。这彩电他可没抱走。
2: 是啊，
0: 为什么
2: 每盒都少印三张啊？
0: 你琢磨琢磨
2: 啊，
0: 这就是饥饿营销。实际上那三张都在库房里存着，他、
2: 啊、
0: 不卖，在市场上形成这种饥饿营销，我们家这香烟卖得快。
2: 你看都应验到今天了，
0: 商业玄机。
2: 哎呦，那了不得，
0: 了不得吧？
2: 还有吗？
0: 还有啊，
2: 嗯
0: ，WC 系列产品
2: 是
0: WC 什么意思
2: ？WC，
0: 你听听，厕所。为什么当时我们家那香烟，
2: 嗯，
0: 它不叫大楼，
2: 哦，
0: 不叫大厦，
2: 他不知道，
0: 非叫厕所。
2: 大楼那英文他们家不会，哎，
0: 错了。
2: 那什么意思？
0: 我告诉你啊，
2: 嗯嗯，
0: 马先生这个商业玄机在这儿呢，
2: 嗯。

0: 一般人，尤其这抽烟这男同志，哦，上厕所的时候最费烟，
1: 是吗？
0: 对不对？哎，你看在座有点头的，哎呦，上一回厕所，哎，少说你得来两三根，呵，对不对？一天上两回啊，这半包就快出去了。
1: 好家伙，
0: 你琢磨他更新换代的快，他又研究别的产品，你琢磨要大楼牌香烟啊，放的香在大楼根本就不让抽烟的，哎呦，一天你也抽不了一根。
1: 这我明白了，
0: 商业秘密，
1: 拿这烟味遮着点厕所这味儿，这是。
0: 对呀、啊，
1: 哎呦，现如今啊，到现在那个商业大潮中，哎，你们还延续这种营销手段吗？
0: 那就不行了。嗯嗯，现在叫互联网加新常态呀、啊。哦哦，我们家现在的香烟啊，嗯、宇宙牌香烟、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已经有了个性化的定制产品。
1: 香烟还有个性化？哎，
0: 个性定制啊。
1: 好、哦，那你给我们说说。哎，
0: 举个例子啊，嗯嗯，大家有什么样的梦想啊？我们就给大家制造什么样的香烟，
1: 都行吗？
0: 哎，都行啊，你随便说。
1: 那我说一个梦想啊。就现在这个女孩，
0: 女孩子，
1: 别说你，我媳妇儿，
0: 你媳妇儿
1: 就喜欢那个美容，就、喜欢这瘦脸，这瘦脸抽烟能做到吗？
0: 宇宙牌美容烟，
1: 烟嘛，还有美容烟。哎，
0: 我们这个宇宙牌美容香烟的特点是什么呢？啊，就是烟皮儿多，烟丝儿少。
1: 那他做不着啊！哎，
0: 做不着就好办了。你想这烟要做不着，啊、你得怎么办？
1: 我就使劲做，
0: 使劲做。嗯，女孩子就抽这烟，使劲做，使劲做。
1: 怎么样？
0: 做塞，做塞呀！一、哎、做
1: 好，这脸愣给做小了、哎、是吗？
0: 不光能把这脸小下来，嗯，这嘴还能撅起来。哎，好，抽完烟以后都定住了。哎，
1: 哈，你就别学了。现在倒都喜欢这厚嘴唇，哎，哦，那再换一人啊，哎，你看我爸爸，
0: 你爸爸
1: 老烟民啊，
0: 老烟民，
1: 他的喜欢呀、啊，长寿，就像跟那老神仙似的。这抽什么烟？
0: 宇宙牌神仙烟，
1: 说什么有什么。
0: 我这烟里边啊，嗯、一般的烟装烟丝儿，哦，我这烟里头不装烟丝儿，
1: 那你这个
0: 装蚊香，
1: 好嘛，拿这烟纸裹着蚊香抽。
0: 加强型的蚊香，哎呦，大家都点过那蚊香，
1: 是
0: 那蚊香烟冲不冲？
1: 那太冲了！
0: 你琢磨，我这一根烟，嗯，顶十盘蚊香，抽一盒、哎，抽一根烟啊，相当于抽十盘蚊香啊！
1: 好家伙，
0: 蚊香的烟浓不浓？
1: 太浓了！
0: 你爸爸坐在这烟里头，哎呦，就如同这神仙一般，神仙香烟。哎，
1: 好嘛，非给我爸凶个好歹的！哎，行，别说他们了啊。我要有点什么梦想，也能够通过这抽烟实现吗？
0: 当然可以了，
1: 是、啊、
0: 个性化定制。你先说说 啊，你这梦想是什么？我们听听。
1: 那还用说吗？啊，我的梦想啊，就是能成为像我师爷马季先生一样相声表演艺术家。梦想？
0: 想得美！哎，
1: 什么叫想得美呀、
0: 啊？你这异想天，你这梦想不好实现。嗯，你得说点那个现实的，像刚才呀、啊哦，什么瘦脸，这好办的、啊。
1: 现实点的。
0: 对，
1: 那现实点的还用说吗？大伙儿都一样。哎。挣点钱，哎，是吧？挣完钱结婚，
0: 是
1: 是吧？多结几次婚，是吧？
0: 多结几回婚，
1: 结三次婚、
0: 啊、是。
1: 那有了钱，我就旅游
0: 玩去，
1: 我逛逛天津，
0: 是
1: 是吧？我坐的高铁，
0: 是
1: 我早上起来我也吃早点，
0: 吃早点
1: 是吧？嗯、啊，我明儿我有了钱，我带着我媳妇儿我旅游
0: 旅游，
1: 我买大汽车，
0: 买汽车，
1: 我买大楼房，
0: 好，
1: 就我这个梦想，哎，我抽，
0: 抽风啊！哎，
1: 去你的吧！
2: 史记记载，秦朝末年，楚地有一个叫季布的人，一生信守承诺，只要他答应过的事情，无论有多大困难，他都会设法办到，因此受到大家的称赞。楚汉相争时，刘邦悬赏重金通缉季布，但敬慕季布的人都不为重金所动，反而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季布化险为夷，因此民间流传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这就是成语一诺千金的由来。人无信则不立，业无信则不兴。
3: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

眼泪如果不能流，往事还有谁会说？再等待多少年，梦才能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是头上青苔，不知道滤过几场谁的眼神。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0: 我国再添四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 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

0: 病，更要做好饥肠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十二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2: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 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

0: 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4: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3: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5: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3: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

0: 20万元。村民人心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心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1: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0: 在信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八大枢纽节点中，信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交纳最充分的集群。
2: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产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0: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信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信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信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3: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4: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 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5: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 16.4%， 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 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7: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6: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7: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 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

0: 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3: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2: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4: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为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2: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1: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5: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

0: 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0: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0: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1: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7: 恒源祥。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2026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昨晚公布，我国四处水利工程全部成功入选。

0: 昨夜今晨，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24小时内发动42次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称，伊朗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新的侵略。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探访甘肃迭部，回望天险上的那道口子。
0: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近5年同期最快，9月进出口首破50000亿元。哪些新动能撑起我国外贸加速度？
1: 融资渠道更加多元，资金投向持续优化。前三季度金融数据出炉，普通家庭如何打理手中资产？
0: 网传流量明星演唱会门票炒到25万一张，是真是假？强实名制下天价黄牛票为何屡禁不止？
1: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在德国开庭，乌克兰男子受审。记者直击，首场庭审揭开哪些新内幕？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晚称，已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还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胡塞武装14号早些时候还宣布，已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再了解其他方面，纽约股市3大股指1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48.62点，收于51621.48点，跌幅为0.09%。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86.51点，收于7718.94点，跌幅为1.1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511.51点，收于26692.87点，跌幅为1.88%。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涨幅分别高于8月的0.4%和3.4%。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14号说，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据朝中社15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4号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2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体育方面，世界羽联14号宣布，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决赛阶段比赛将于2027年4月21号至5月2号在北京举办。这是北京自2005年举办苏迪曼杯以来，时隔22年再次承办世界羽。

0: 联个人或团体世界锦标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昨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公布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申报的四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达到46项。
3: 这四处灌溉工程分别是河南沁河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以及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
2: 这些跨越不同地域、历经数百年甚至千年的古老水利工程具有什么样的重要价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昨晚采访了权威专家，来听报道。
4: 这四处工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有的位于西北干旱的绿洲，有的立在中部半湿润的平原，有的守在南方湿润的水乡。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告诉中国之声，这四处工程的治水智慧凑到一块儿，正是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丰富多样性的一个缩影。
5: 始建于秦代的这个河南焦作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另外呢，还采用了中国古代少有的隧洞引水技术。那么，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渠，那么古代先民呢，采用了咱们叫水平导洞、多头掘进这么一个技术，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这样的话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再一个就是位于江西上饶的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那么另外一个位于福建漳州的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4: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经受住了气候变化、人文发展的考验，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5: 目前呢，我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呢已经达到46项。那么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么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这个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地。声明称，自也门局势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
9: 我们光沟吃沟喝嘛，对吧，现在我们也见得多了，南方的游客来到这高山区这个避暑，现在我们大家都国庆节过吧，大大小小人都是想都要外面去旅游呢。在那海南呀、云南呀，这个大环境318到新疆、云南去这么去的人特别多，那时候没机会呀，养牛的话收入不算太高。

0: 哦，但是日常要把这个离不开这个女妖呢啊。
1: 2026年的中秋节，月圆人团圆。红军后代妲己草家种的葡萄、苹果熟了，并且不断销往全国各地。
2: 今天到果园里面去了，
3: 我果园大，我100多亩地那大的那都是种成核桃，这苹果、葡萄也有。
2: 现在可以吃了，现在1天了。
3: 路过的人加个微信，到还在北京的、浙江的、江苏的，国企界人特别多，留个地址，我们给他们邮。这旅游的过来以后，到园子里面去采摘。
2: 我后面想开个民宿，
3: 院子我喜欢花，就是种个花，那个种点菜。
0: 这个车。
1: 国庆节过后，老让次蛋开着房车，开启了他新一轮的318国道自驾游。
0: 买车这目的就是跑这个318呢。你看这个店里面冰箱所有全部订好了呢，后面就订了床。中途风景好的我没酒店咋办？自己要住一晚上呢，对吧？最少要半个月以上呢。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
6: 这份亮眼的外贸成绩单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它写在港口穿梭的货轮上，藏在车间运转的生产线里，也摆在超市琳琅满目的货架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日前，在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港区，一艘货轮完成装卸作业，船上是4000余标箱的机械设备、家电、棉纺制品等货物，即将发往长滩港等美国西海岸核心港口。港口工作人员袁珍介绍，9月以来已有60多艘美西、美东航线集装箱班轮陆续靠泊青岛港，出口货种以机电产品、金属制品等工业制成品为主，为北方制造业出海筑牢海上通道。
7: 依托成熟的美东美西远洋干线，我们持续保障仓位供给，优化船舶靠泊流程，不断提升装卸作业效率，全力助力外贸货物高效流转。
5: 繁忙运转的港口直观展现出我国外贸的强劲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增长15.3%，二季度增长18.3%，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22.3%。从月度看，连续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此外，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还强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长，市场多元化巩固拓展。
8: 对自贸伙伴进出口19.55万亿元，增长30%，贡献了超70%的外贸增量。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4.07万亿元，增长23.9%，同期对东盟进出口增长22.7%，对欧盟进出口增长8.4%，对美国贸易持续回升，进出口增长4.1%。
5: 在浙江省慈溪市新浦镇的一家取暖器生产企业，11条产线火力全开，260多名工人正在加紧生产一款节能静音取暖器。企业副总经理任高杰告诉记者，这批产品的客户来自德国，今年上半年他们签订的50余万台取暖器订单已发货完毕，但在8月份，德国客户又追加了订单。
9: 目前一个超市的访单量是12万台，单款也是20多个集装箱，其中一个静音款是20几个集装箱，所以这个德国超市的访单量还是非常非常明显。别的欧洲法国线、西班牙线也有陆陆续续的一些访单现象。
5: 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取暖器出口企业也同样存在。在慈溪市周巷镇的一家取暖器生产企业车间里，同样一派忙碌景象，工人们正在生产一款电热油汀，准备发往西班牙。企业外贸部经理王玉梅说，这批1万台油汀是8月底客户刚补的单子，将于10月上旬完成出货。
10: 然后我们现在手头上呢还有大概30多万台的油锭订单，对我们工厂来说就是交货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工厂需要基本上需要满负荷的去生产。
5: 车间里源源不断的海外订单正是我国出口规模稳步攀升的生动写照。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王军还强调，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8: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5: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支撑进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8: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前三季度，我国进口马来西亚鲜榴莲增长3.3倍，法罗群岛三文鱼增长41.4%，意大利橄榄油增长28.6%，法国香水增长28.5%。
5: 王军表示，总体来看，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发展可以用快、新、优、好四个字来概括。快是增长速度快，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我国也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新是发展动能新，中国制造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自主品牌出口增速达26.7%。优是贸易结构优，前三季度我国贸易伙伴稳定多元，各类型企业齐头并进，外贸发展均衡协调。好是开放质效好，前三季度我国对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和出口实现双向增长，自贸红利持续释放，惠及各方。
8: 关于全年的外贸走势，我们认为当前国际环境不稳定，难预料因素仍然较多，外贸发展仍然面临不少挑战。同时，世界经济仍具韧性，我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我国外贸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市场上的钱够不够，企业融资顺不顺，居民储蓄意愿为何走高，这些问题都能从中国人民银行昨天最新发布的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中找到答案。
6: 央行数据显示，整体市场资金保持充裕，社会融资规模平稳增长，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正在发生变化，银行贷款增速有所放缓，企业债券和股票融资增加，投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领域的贷款保持较快增长。
5: 货币总量保持充裕，信贷指标却相对偏弱，背后藏着什么样的逻辑？

0: 社会融资结构发生变化，普通家庭又该如何打理好手中的资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份2026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盘点了前三季度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量，同时清晰展现资金的来源渠道，以及信贷资金投向企业、居民等不同主体的结构变化。通俗来讲，就是反映前三季度整个社会一共从金融体系拿到多少钱，钱从哪儿来，以及钱给到谁的情况。首先，报告中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是两个最核心的观察指标，二者增速均保持合理水平。初步统计，2026年9月末 ,M2 余额 359.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存量 468.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简单来讲，从社会融资规模可以观察企业、政府、居民实际从金融体系得到的钱，是实体经济的所谓融资粮草。M2 广义货币统计全社会现金和各类存款，代表整体货币池子的充裕程度。两个指标帮助我们看清资金供给，判断货币金融环境是否宽松。结合当前数据，业内专家给出的关键词是总体金融环境较宽松、合理、适度。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 当前宏观经济政策持续有为，有力支撑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的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啊，九月份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了调整和完善，重点去支持六张网的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这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1: 不过，宽松适度的总量之下，融资内部的结构性特征更加值得关注。从社融增量结构看，债券、股票融资占比持续上升，融资渠道多元化特征更加鲜明，显示多元融资结构不断优化。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 49.48%， 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 9.3%， 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 1.75 倍。过去看金融冷暖，大家习惯盯着银行贷款这一根水管，如今资金来源早已变成多渠道输水，债券、股票都是重要输水管道，只盯一根水管自然容易看走眼。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观察，贷款与债券都是信用扩张的重要载体，观察信用增长动能需要综合各类融资渠道统筹研判。
3: 货币在本质上由银行信用扩张来创造，随着实体经济融资渠道日益多元，银行信用创造的载体也在不断拓宽。当前社会融资规模 M2 保持正常偏上的增速，这意味着整体信用并不偏弱。发生变化的主要是信用创造的内部结构，包括债券、股权的融资提速，现有的贷款融资有所放缓。这也提示我们研判货币金融条件不能只看贷款这一单一渠道，而是要建立在更为客观多维的综合视角，综合把握整体的信用环境。
1: 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 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6.7%，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娄飞鹏表示，融资结构变化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客观映射。
3: 过去一段时间，贷款密度比较高的房地产、融资平台等领域，信贷需求自然回落。而以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领域，融资方式更为多元，企业倾向于通过债券、股权等融资方式，满足其不同成长阶段的差异化融资需求，对银行贷款形成了良性互补和替代。
1: 今年以来，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速，新增贷款占比升至 70% 以上，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小微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各项贷款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适配性不断提升。田立辉表示，资金投向的变化体现出金融适配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持续增强。
2: 我国货币信贷已经从外延式的扩张走向了内涵式的体制。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啊，不再单纯看贷款总量的扩张，更要看重啊质效与结构的优化。五篇大文章的贷款增速保持了两位数。与此同时，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同增强，购房贷款贴息、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调整等举措陆续落地，这有助于降低居民和企业的融资成本，稳定市场的预期。
1: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注意到另一个细节，9月末 M2 同比增长 7.2%， M1 同比增长 3.2%， 与 M1 的剪刀差走扩至 4%。 通俗解释，剪刀差拉大意味着资金

0: 没有充分火起来。业内专家表示，后续重在进一步打通资金传导堵点，把金融的总量优势转化为实体的投资与消费活力，夯实经济发展根基。这份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勾勒了当前的现状是总量充足的，资金结构在变，企业借钱渠道更多元，挑战在于怎么让这些钱真正变成企业投资、居民消费，带动经济活力。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年来，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以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官宣的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该举办场地可容纳约20000名观众，但在售票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已超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那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那场票的第一排炒至25万元一张，并标注已售。
3: 当开票几秒空成为热门演唱会的常态，代拍、录入票等生意也随之出现在隐秘的角落。在实名购票、实名入场制度下，天价黄牛票为何还屡禁不止？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下周的报道。
4: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
5: 您比如说要哪个价位的，然后去帮您抢哪个价位的，就相当于是你就找朋友帮您抢吧，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也有不中的风险，而且这个位置也很随机，因为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在平台抢票嘛，这个平台给你出什么位置算什么位置。
4: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牛代拍通常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将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体，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放票时会直接上机器。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100%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11500元至32000元，卖家均表示包出票，但座位位置无法确定。
5: 因为这个是我把信息给到人家那边，然后人家去录，就不是我操作这个事情，所以我不能给你打保票说就一定能录到哪个位置。
4: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对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6: 赞助商、合作方可能还有当地的部分的一些票。
4: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既是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而对于溢价10余倍的内场录入票， 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另一个购买方案，继续加价购买相对确定的前排位置。在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内场前三排通常在50,000元上下，内场前十排普遍超过30,000元。如果想坐在更靠中间的位置，还需要再加钱。另有黄牛透露，如果粉丝想坐第一排，还可以等开演前1到3天主办方出邀请函时再来咨询，票务代理到时会将其买下后售卖给粉丝，不过报价往往更高，具体价格暂时还无法确定。至于网传内场票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多位黄牛认为这是炒作，实际行情应在50,000元上下。

0: 市场最终走入消费者默许购买、黄牛票屡禁不止的困局。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教授李荣表示，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公平有序、让消费者放心的演出市场环境。
1: 演唱会市场的繁荣，它不仅是关乎到地方经济和城市形象，它也是关系到国家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希望大众的精神消费得到一定的需求的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避免因为这种短视逐利引发的这个对于文化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视线转向德国，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当地时间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嫌疑犯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最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贺俊强、金晨发回的报道。
4: 此次庭审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行动。在14号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庭审当天，法院外举行了不同立场的抗议活动，其中德国社会正义与经济理性联盟汉堡分部组织集会，要求进一步调查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幕后责任，呼吁德国政府就事件涉及的政治问题作出解释。该组织认为，仅仅审理一名涉嫌参与行动的人员，并不足以回答这起事件背后更广泛的政治疑问。该组织汉堡分部主席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公众一方面希望真相能够尽快大白，另一方面也担心调查可能将责任归咎于某个特定群体，而真正的幕后策划者最终仍然逍遥法外。这次在汉堡的庭审还可能进一步加剧德国国内围绕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政治争论。目前德国国内已经存在要求重新审视对乌军事援助的声音。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开庭后，如果庭审披露更多涉及乌克兰方面的线索，这些政治力量可能会借此要求德国政府做出解释，甚至将案件与对乌援助联系起来。这意味着随着庭审的推进，案件的影响可能从法庭延伸到德国议会和公共舆论场，未来也可能对德国的对乌政策产生影响。
5: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当地时间10月14号表示，德国政府将等待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审判结果，并将其纳入今后的政治考量。他还表示，目前尚不清楚宣判结果，德国政府将尊重司法程序，等待法院作出判决。
3: 2022年9月26号，联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四条管道中的三条发生泄漏，疑遭人为破坏。
5: 据了解，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号至12月17号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这场庭审为何引发广泛关注，又将如何搅动俄乌谈判进程及欧洲地缘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对专家进行了采访。
6: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小星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庭审不仅涉及法律层面，更牵扯大国关系。
7: 在管道爆炸之初呢，因为它和这个地域有关系，丹麦、瑞典、德国三家在调查。在2024年初呢，丹麦和瑞典就放弃调查啊，因为说这个管辖权不够，就把这案子就交给德国在调查。已经四年了啊，各方面的压力呢，就是说你必须得有个说法了，因为当时震惊世界的一个案子啊。我觉得庭审呢也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涉及到不光是法律层面就很复杂，还有涉及到国际政治、大国关系和俄乌关系，主要是政治的因素更多一点。
6: 英国媒体分析称，北溪事件的调查和审理让德国政府在外交和政治层面陷入难堪，因为德方在俄乌冲突中

0: 坚定支持乌克兰，而调查显示乌方与北溪管道被炸有关联。当问及俄方对这场审判有何期待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希望查明实施者以及幕后主使的身份。他同时内涵道，真正的幕后主使是谁，想必大家心里都有数。在丁小新看来，俄罗斯可能借庭审掀起舆论攻势。
1: 俄罗斯呢，从这个管道爆炸之日起就一再的坚持啊，就是要查明真相。那么俄罗斯借这个事儿呢，应该会掀起一波的这个舆论攻势，就是说毕竟这个北溪管道呢是属于民用设施能源管道，尤其是在这个俄乌冲突仍然处于僵局啊，俄乌和谈呢处于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候，特别是美国呢又最近和俄罗斯达成了一个柴油协议，不断的加大对乌克兰施压的时候，我觉得俄罗斯可能会用这个案件来分化欧洲啊，就是欧洲实际上现在也处于一个比较难的阶段，就是这个能源价格高企啊，民生也受到了影响。
0: 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说，乌方对这场审判不抱期待。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多次表示，北溪爆炸事件不是乌政府所为。丁小新观察，此案短期内不至于影响欧洲对于乌克兰的援助。
1: 因为现在美国已经停止了对乌克兰的无偿援助啊，只是提供武器和情报支持。现在援助乌克兰的最坚定的就是欧洲啊，其中在欧洲国家里面，德国是援助额最多的。尽管可能会有比如说德国的这些极右或者极左的政治势力会把这个事儿和乌克兰军事啊经济援助挂钩啊，但是目前德国政府的立场呢啊还是应该是坚定的要挺乌克兰，因为德国已经明白，就是说即便这条管道可能不炸，德国和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关系呢也会因为俄乌冲突而破裂。
0: 北溪管道系统是欧洲能源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事件发生前，俄罗斯天然气在德国能源供应中占有重要地位。俄乌冲突升级后，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能源关系急剧恶化，天然气供应和价格问题成为欧洲经济面临的重要挑战。管道爆炸进一步加剧了欧洲能源安全的不确定性。
2: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于今天正式开通，双方将共同举行开通仪式。大桥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中朝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今天起到10月4号，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举办，今年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3.2万家，其中64%的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品占比23.2%，创新高。今天起到17号，中国驻博会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办。今年是中国驻博会30周年，本届驻博会的主题为科技创新好房子，绿色低碳好生活，将重点展示国内外最新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技术和产品，以及各具特色的好房子建设样板，推进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今天起到17号，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在天津举办，同期举办职业教育专题展和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大会将发布北京协议，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推动中国职业教育与世界职业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今天起到11月5号，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在武汉举办，本届艺术节将设置

0: 优秀剧目展演、小剧场展演、小戏折子戏专场、星火项目青年戏曲人才创作营等七项主体活动。今天起到25号，第13届乌镇戏剧节在浙江乌镇举行。本届乌镇戏剧节共邀请26部特邀剧目，共计74场演出。江南的秋韵邂逅戏剧的浪漫，将为观众带来多元丰富的戏剧新体验。国际方面，由于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袭击不断，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今天继续关闭。沙特阿拉伯当局称，关闭措施将延长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近日称，随着近期也门冲突升级，伤亡人数大幅上升，也门各地医院人满为患，本就脆弱不堪的医疗系统雪上加霜。今天，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该地区的局势变化。欧盟领导人将于10月15号到16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本周的欧盟峰会原本涉及多项议题，包括下一个多年期财政框架、欧盟扩容和改革、竞争力和移民问题等。由于美国与俄罗斯近日达成柴油合作安排，令欧洲猝不及防。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已预告，乌克兰将成为峰会的中心议题。
1: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